0: 金，
1: 是书是意，出心如磐。
0: 以心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怎么的？这早上起来的话必须得抢是吗？
0: 那你是啥意思？不说？
1: 不是你的话筒，你音乐没拉下来，我怎么说呀？
0: 没有吗？
1: 没，一直没拉呀。是不是怪你？
0: 这不还是怪你？你提示一下。
1: 早上起来一下子打仗哈！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0: 大家好，我是钟阳啊！大家可以在这时间一如既往的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的愉快的新闻早班车的行程。
1: 哎，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啊，62-20775和62-20776呢，也依然在为您开通当中啊。你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最近的一些新鲜人、新鲜事儿。
0: 对，
1: 嗯，
0: 打从昨天开始，
1: 嗯，
0: 好像有一些事情就会在我们身边逐渐的氤氲开来。
1: 哦，
0: 哎，你比方说。高考的分数下来了，
1: 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0: 分数线下来了，
1: 嗯
0: 啊，真的是一家欢喜一家愁。
1: 嗯嗯。
0: 当然说这个所谓愁是相对的一个概念，有可能说认为自己这次呢考的不是太理想，但没关系吧啊，一次考试而已，只要是我们没有错付自己这多年的努力，最后的真实成绩的呈现都是能够。心安理得接受的结果。
1: 对，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两个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哈、
0: 嗯，
1: 说，这虽然说是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什么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哈。
0: 嗯嗯。
1: 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考试很重要，它重不重要？重要，当然重要了，能不重要吗？是不是？嗯、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假如说哈，
0: 嗯嗯，
1: 有一些什么什么遗憾的话。也不要，太当回事儿，是不是？
0: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今年的这个考数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我也看到，就是身边有很多高考的今年。
0: 嗯嗯。
1: 今年的这个题普遍比较难。
0: 咱单位好像不是太多吧？咱们单位不多。
1: 那咋的？我出了单位这圈没有人脉了。
0: 不是，我说是抬杠，你是第一哈、
1: 嗯，
0: 继续。
1: 嗯，然后那个啥，我要说到哪来着啊？嗯、就是今年的这个考题，
0: 抬到自己周坑去了。
1: 今年的考题比较难，
0: 嗯、
1: 普遍分数都不是特别的高，
0: 这个、
1: 所以说就是即便是有失利，
0: 嗯、
1: 但是呢也不要过于压抑自己。
0: 对，有句话、啊、可能说的非常简单直接，叫庄稼不长年年种啊。我们总是抱着一种虔诚的心态，持续的向前努力，这个结果一定不会太差。
1: 嗯
0: 啊，因为咱说句实在话啊，这可能我说的话不太好听啊。
1: 嗯，
0: 这有些人他先天的就具备应考的素质。或者说在文化课学习方面，他就本身具有相对比较性的优势，他就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天分吧，天分啊。但有一些这个孩子呢，可能在这个方面就差一些。我给大家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这是这不是梗，这是真实的事情啊。父亲是清华的，母亲是北大的，
1: 嗯，
0: 他的孩子呢，小女生，
1: 嗯，
0: 长得好萌好可爱，也非常懂事。他唯一的不行的地方。唯一差的地方就是学习成绩不行。
1: 嗯，
0: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父亲清华，母亲北大，他的孩子他怎么就不能学习成绩搞不上来呢？在班里打狼呢？这个理论来讲呢？
1: 理论上来讲
0: ，父亲母亲都是高等院校的高材生，并不意味着他的孩子一定是高材生。
1: 对。
0: 对啊，对不对啊？
1: 就是你说你信不信一句话、
0: 嗯、
1: 我就一直特别信一句话、
0: 嗯、
1: 就是上天如果给你关上了一扇门、
0: 嗯、
1: 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
0: 对，他家这个孩子、
1: 嗯、
0: 这小女孩哈，
1: 是不是其他的方面特别
0: 情商特别高，
1: 你看看
0: 啊，而且就是超级喜欢厨艺啊。后来他的爸爸妈妈释然了，说只要孩子健康，未来他的生活的选择我们不会有更多的人为的主动的干预啊，随遇而安吧。这孩子本来其实除了学习成绩差点，其他方面都非常非常让自己暖心暖肺的啊，其实这就足够了。 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成长，去试错啊，也给自己足够时间去观察，去体会。我相信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有的时候可能不会情愿，可能也会心有所不甘，
1: 嗯，
0: 但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1: 是的，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并不是说你一定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
0: 而且对，而且现在说就是你考了大学，哪怕是你考上了名牌大学，
1: 你这比、
0: 啊、
1: 我都没，
0: 我说这意思啊，就是也不意味着你明天的一切都是
1: 一帆风顺，
0: 一帆风顺，真的是这样，
1: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生活就是这样嘛，就是说什么大满则溢嘛，就是可能有一点点小缺憾。
0: 那你刚才回小手干啥呀？做打人状，不讲理嘛？
1: 那我这是那啥收着你点嘛？
0: 不，我这个东西不能跑题儿啊。
1: 嗯，
0: 这放大家放心。所以说在面对考分的时候，面对分数线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啊。我要特别提示一点，那些考得好的家长，你要注意了啊。
1: 他们其实也挺难。
0: 我知道。
1: 得选啊。
0: 我说这个这些都过去了之后啊，就是考得好的家长也不要过于炫耀，真的。
1: 嗯。
0: 咱说句实在话哈，你考得好也好，考得差也好，关起门来那是你家的私事儿，是孩子的私事儿。无关别人，
1: 嗯，
0: 分享高兴这个都可以理解，但不要过于刺痛别人。
1: 哎，你知道吗？我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就关于这个高考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哈。然后她婆婆就是因为又到了这个一年这个七月份嘛，七月份就是高考季嘛，然后高考季，然后就不是上大学了，就是请亲戚朋友吃饭嘛，可能还随点份子钱什么的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啊。那然后这个婆婆就问了，说她哎呀，那考六七百分的咱得去啊。然后他儿媳妇说了，不行，妈，这个不能去啊，为什么不能去？那根本回不来。
0: 啥意思？
1: 就是小乡村嘛。
0: 啊
1: 就是人家根本都不会回来，所以说你指不上，你不用去。反正那考五六百分，五六百分的大抵也是回不来。去什么样？去考二三百分的，那肯定能回来。回来了之后，那个什么，没准能接上官。这是一个段子啊，就是好玩。但是呢，就是其实细细想想。可能也是这样，人说的，你那个孩子分儿考得高，大学上得好，但是你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你可能会孤独终老。
0: 哎呀，这个还真不是开玩笑。
1: 嗯。
0: 在前些年当中，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拍了这样一个段子，他是亲身入局啊。
1: 嗯。
0: 那是那两年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有一位老大爷，北京。啊，82岁，因为是疫情封控期间嘛，看个病什么都特别麻烦。本身老人家是感冒，重感冒，就是楼上楼下跑。我们大家都有体会啊，反正我个人到医院我找不到北，啊，你是挂号啊，然后是看诊呢、啊，然后那个抓药啊，付款，哎，那个流程楼上楼下哈、啊，你作为年轻人都吃不消。
1: 我告诉你个事
0: 啊，真的。
1: 现在有一个新兴的职业，就是大学生他在没上班之前、或者是找不着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他什么吗？
0: 导诊。
1: 对。
0: 哦，哎，这个是个活儿。
1: 对，就是关键是你在大城市真的是，而且他天天跑，天天跑，他哪个地方他都熟悉。
0: 专家。
1: 是吧？哪个地方都熟悉，可能跟那个医院的人还混个脸熟。
0: 哎，这深耕啊，这些属于深耕啊。
1: 对，所以说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远亲不如近邻，这可能放在这儿还真的有点那种具象化。
0: 刚才是差点让你带沟里去啊！刚才我说那个自由博主嘛，那个博主。就看这位老大爷哈，82岁，楼上楼下的非常辛苦啊。他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领着老头，他说：“你在这歇一会儿，我给你挂号，然后我告诉你，带你到哪个诊室哈，咱去看完病之后下去，付款。”
1: 这是真事儿哈。
0: 这是真事儿。付款抓药，哎，一切流程走下去之后。

0: 老爷子抱着年轻小伙子嚎啕大哭。后来说的啊，说的给这个年轻人这个博主说的也是泪流满面。
1: 嗯，
0: 他说这个他有孩子，
1: 嗯，
0: 有孩子旅居英国1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他说刚一两年的时候和女儿还保持联系。
1: 嗯，
0: 他那个时候跟左邻右舍分享，就是我的女儿多么多么的优秀，是多么多么的出彩啊，那是我永远的一辈子的骄傲。
1: 骄傲。
0: 15年了，打10年之后，他跟女儿就再也没有一次联系，电话也没有过，
1: 嗯，
0: 什么都没有。
1: 为什么？
0: 一切就是断了，彻底断了。他老爷子想法就是说，他我辛辛苦苦到现在，到了晚年没有孩子陪伴，享受不了天伦之乐，甚至把自己优秀的女儿培养成了一个外国人。
1: 嗯，
0: 似乎跟自己毫无关系啊。但是老人还是惦记自己的孩子，他说是不是他在英国生活的不好啊，
1: 嗯，
0: 是不是自己的生活状况有问题了，为什么不联系我呢？后来有媒体专注或了解过类同于他的情况，就像他这种情况的一些孩子不是个案，
1: 嗯
0: 啊，很多情况之下，之后孩子出国之后头一两年也许联系比较频密，2年3年之后甚至更长时间，甚至就永远失去了联系。听起来让不让人心痛？你当年的骄傲成了自己人生最大的痛的时候，我都觉得这种五味杂陈的心情啊，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1: 就咱俩，嗯，确实说有点跑偏了哈。
0: 没有跑偏。我们要说的核心的一个要旨就是说，孩子面对高考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尊重他的选择的同时，做父母的我们能做什么尽量做好什么，别留遗憾就可以了。
1: 平常心对待。
0: 平常心，
1: 嗯，
0: 对吧？后来就是咱们单位有同事，就是家是汉章乡的，
1: 嗯，
0: 他说这个他那几个孩子倒是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哎，很多人哈都觉得这孩子没有什么大出息嘛。三个儿子都是在乡务农，都是甚至有两个孩子都是跟他是一个村的，跟父母是一个村的，有一个是邻村的啊。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左邻右舍数他家热闹，三个儿子还特别孝顺。
1: 哎，儿子儿媳妇儿，然后再有孩子。
0: 哎，你说那过年得多让人羡慕，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孩子啊，这个考得怎么样也好。关键就是说，只要他没有走错人生的路，
1: 对，
0: 扣好了第一颗扣子，有健全的人格啊，有努力上进的心态，这就是我们口中的好孩子。
1: 哎，这个真得说一说哈，
0: 嗯，
1: 这个就是三观一定要正，
0: 对吗？
1: 然后孩子的这个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0: 嗯，
1: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孩子。
0: 你说人家汉章的老两口现在可牛了，就家里有个大事小情哈。孩子，
1: 全儿子来，
0: 儿子也好，儿媳妇也好啊，哎，为前为后的嘘寒问暖的，
1: 嗯，
0: 你说这家里的环境氛围多好。
1: 对，所以说这事儿呢，就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时候哈，就是你不要说在羡慕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非常的高光啊，
0: 嗯，
1: 怎么怎么样，你可能后来也不一定，是不是？
0: 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就显得想得特别通透，
1: 嗯，
0: 成绩好的所谓天才选手送给国家，
1: 嗯，
0: 啊，成为国家栋梁。如果说呢，可能说成绩稍差一点，但是知道努力生活工作的，
1: 嗯，
0: 儿女绕膝享受天伦，
1: 嗯，
0: 没啥不好的。
1: 对。好了，那说了这么多哈，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吧。昨天咱俩说今天天咋样的？
0: 今天天26号吗？
1: 对，
0: 接着下。嗯。明天会有好兆头啊。
1: 明天。
0: 嗯，对对对。
1: 好了，来关注一下
0: 啊。看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0: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要说啥？
0: 哦，刚才插科打诨，插进了一个世界杯的消息。
1: 厄瓜多尔。
0: 厄瓜多尔爆冷击败了德国。我跟大家讲一句实在话啊，
1: 嗯，
0: 这个如果你要说是爆冷击败了德国的话哈，那证明说你还真不是一个比较合格的球迷。厄瓜多尔在南美洲比赛经常赢巴西，知道吗？
1: 啊，是吗？
0: 很牛的，真的。
1: 这么厉害。

0: 对，非常厉害。
1: 不是
0: 个软柿子。
1: 但是那个我看到咱那个，
0: 嗯，
1: 那个就是那个打排球总往他那打那个啊，哎，买彩票，
0: 嗯，
1: 输了，
0: 是吧？
1: 嗯。
2: 那他还得学习啊。
1: 不是，你知道吗？他最近一段时间买彩票，
0: 嗯，
1: 一直在买，就是从开场一直在买，没赢过。不是你笑，你怎么笑的那样呢？
0: 那么肮脏，那么没有同情心。哎，那个啊，买彩票就是个玩儿。
1: 对，其实就是开开心心。
0: 那个别太上火啊。
1: 那个
0: 他买的是单注还是复注？复式，
1: 具体是啥我不知道，但我好像具体好像投了不少。
0: 你回，
1: 但是他这个是，
0: 你回头跟他聊一聊。
1: 我聊啥？就像你这种聊法，我不挨揍吗？
0: 他心胸哪有那么狭窄？
1: 服了服了。
0: 哎，你把世界杯这个事跟大家的叨咕叨咕。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吧，6月26号凌晨4点啊，世界杯小组赛的一组第三轮当中，德国1-2不敌厄瓜多尔，那但是仍然是凭借此前2连胜以小组头名出战。那么厄瓜多尔呢，将则在本场过后以4分和0净胜球反超波黑，成为目前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锁定一个32强的席位。
0: 这比较牛啊！
1: 进了。
0: 进了哈。他那个，但我客观的说哈，德国队应该说没有全力以赴啊，因为他没有出现的压力。怎么说呢？
1: 就之前已经赢了。
0: 之前他已经是顺利出现了小组第一，那是肯定的。
1: 嗯、
0: 所以呢，打杯赛就是这个特点。所以先
1: 我想让谁进谁进。
0: 那不是说，他一旦说
1: 赢了的话，他就进不一定是他进了。
0: 他一旦说是这个就是确保无虞没有出现压力的时候啊，他不是故意放水，他肯定会从教练员到这个运动员哈、啊，都是持一种相对保留的态势，也是怕受伤啊，所以、
1: 啊、对，
0: 所以德国队这场比赛肯定没有拿出100%的实力来对抗，
1: 是不是？
0: 但是这个厄瓜多尔的的确确他不是软柿子，在这个南美高原上他是独树一帜一个存在，他经常赢阿根廷和这个美洲杯赛上经常赢阿根廷和巴西，还是有相当的实力的啊。祝愿他能够走得更远吧。
1: 对。
0: 嗯，
1: 今日的看点啊，北京时间6月26号的10点，小组赛的 D 组第三轮，土耳其对美国，这个巴拉圭对澳大利亚。
0: 对。
1: 现在正在踢球的应该是日本对瑞典，是吧？
0: 瑞典啊，就是那个谁。
1: 好，日本队和谁踢球我忘了，但是现在正在进行啊。
0: 希望这个世界杯上的赛场，今年其实挺好看的。基本上就是大家踢的不是很保守，该怎么踢有很多冷门，确确实实让大家是眼前一亮。
1: 是的，好了，来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0: 那今天最高气温是来到了27摄氏度，多云渐晴，局部啊有阵雨或雷阵雨。昨天好像我们室内没下是吧？有人说局部嘛，这个还就比较准确。
1: 对，昨天你知道我就是在想什么？昨天我们不是去上那个六顶山拍一个宣传片吗？然后哈，你
0: 下了吗？下了。
1: 有乌云。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着急嘛，你知道吗？就是特别着急，因为现在拍完了之后就完事儿嘛，要不然它下完雨了之后我们妆都白化了。
0: 嗯。
1: 然后就下完完事儿嘛，就特别着急，特别着急，然后就开始毛毛雨，哎，一会儿就过了，就没有，就可能下了几滴的。
0: 随局部嘛。
1: 对，所以说昨天这个天儿挺怜惜我们的。
0: 对啊。
1: 嗯。
0: 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明天，哎，我觉得是靠谱的是这件事儿。我记得咱们周一的时候说哈，就27号，周二的时候，27号它是能够见晴的，对吧？那天唯独那天不下。明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刚刚好。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
1: 是的，
0: 是非常非常符合
1: 考试的一个日
0: 子，适合考试的一个是日子啊，一个天气状态啊。
1: 好了，那天气的情况，哎，说说中考期间的天气啊。比如说27号，晴见多云，晴转多云，多云见晴。白天呢，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偏西风1到2级。28号，

0: 的天气的预警和预报，防范可能会出现的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哈，就是一直在说高考、中考、高考、中考，其实还有一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就是29号下午有一个会考。
0: 有会考啊、哦，这是，
1: 哎呀，
0: 你家有考的吧？
1: 嗯，
0: 你看我说嘛。好，那进入到下一板块，早上敦化市敦城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接下来的时间，室内新闻来关注吉林省普通高考的分数线啊。
0: 对，本科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343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321分，特殊类型的控制分数线，历史科学组历史科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478分，
1: 嗯，
0: 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473分。
1: 是的。
0: 体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269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266分。
1: 同时呢，这个艺术类的历史学科组呢，最低控制分数线呢是257，物理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的分数线是240，戏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在171，戏曲类的物理学科组呢最低控制的分数线是160。
0: 最后来说一下专科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通专科。历史科组、物理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160分，体育类专科历史科组、物理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140分，艺术类专科历史科组、物理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112分。
1: 是的，那这就是这个今年高考的一个这个分数线哈、
0: 大家可以回去对对表啊。
1: 给人家都知道的，用咱俩的签儿的。
0: 那该叨咕得叨咕。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稍后见。
0: 稍后见。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

0: 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就是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刚刚考完高考的学子们，还有明天即将要走进考场的参加中考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啊。人生都有一个拼搏努力的过程，那句话怎么讲，叫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对吧？要跑出人生的加速度，这个不是在卷我们自己，而是人生就是有一种让自己向上昂扬的姿态，你才能够面对每一个朝阳的时候，在面对每一次日落的时候，不会有更多的惊叹和遗憾啊！不要把这个正常良性的竞争和努力向上的那种拼搏进取理解成所谓的卷，那就是以偏概全或者是偷梁换柱。好，祝愿明天走进考场的这个参加中考的孩子们考出好成绩啊！平常心，好好考就可以了。下面跟大家推送的第一条呢是相当炸裂的一个好消息啊！也请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啊！来自中国政府网落推的一个这里内容：两个人啊，国产小客车加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啊！这是不是个炸裂性的好消息了？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买个车其实开开心心的挺美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前前后后一些繁琐事情，有的时候就是挺让我们就觉得手足无措，因为有些过程和环节如果你弄不清楚，它就会就是一大堆的麻烦。而下面这点推送给大家的好消息呢，就是要解除我们很多即将要入手新车的朋友的顾虑，尤其是要入手国产新车的朋友们这个顾虑。

0: 虑就被打消了。什么意思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一个通知，今后啊，机动车合格证的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就是一切都 OK 了，知道吧？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机动车的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
1: 这个就是你读到这儿的时候
0: 啊，
1: 我可能想到的不是这方面。
0: 我寻思你激动的要哭呢。
1: 没有，我想到的可能就是，你猜我想到的什么？
0: 嗯，
1: 就是二手车它没有什么信息了，就是都透明了。
0: 要说女人吧，
1: 这细腻呢，
0: 这个女人不能得罪就在这儿，知道吧？就很多男人多数情况之下，像我这属于粗线条的，我这是就说过哈，我就是就事论事讲，
1: 我就
0: 不像这个女的普遍她后劲足啊，你看看，
1: 对，我想的
0: 就
1: 这
0: 一件事看出来了，你说她惦记的东西多多，
1: 那我想就是这问题啊，你看二手车我随时可以查到她的信息了。不是说你可能有可能骗我，就比如说车上那个数据有可能都不是准确，比如说里程啊什么的。
0: 哎，那据说里程有的是黑心的商贩可以改的，是不是？
1: 我不知道，
0: 我
1: 也听
0: 说
1: 过，但是我也是听说过，所以
0: 说
1: 这样的一下的话，你就看一下，我就能看到数据，全国联网你上哪改？
0: 最牛的是啊，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和公安部门信息实时共享。
1: 对。你说你
0: 哎，
1: 对，
0: 你看我们经常就是一些部门改革或者提升为民服务嘛，要让信息多跑腿儿啊，市民少跑腿儿，不，群众少跑腿儿，这就是大数据时代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科技跃升，促进的生活改变，生活模式和形态的改变和体验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接下来我们要后面说那个字儿啊，获得感、幸福感。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啊。咋又有这样的信息？
0: 这事儿上咱就说吧，你来。
1: 你来吧。
0: 你看看
1: 我一读着，我这全身不得劲儿。
0: 哎呀，别不得劲儿。这个事儿尽管不得劲儿，我们还真得说。这是来自新闻联播置顶推送的一个内容。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这是日本媒体报道出来，最新是这个共同社报道的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重度症状者大量输注马血。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
1: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了，是吧？
0: 但是吧，那话怎么讲，就是这个你永远叫不醒一个
1: 装睡的人。
0: 很多日本的这个官方机构还有很多民间的一些人，他们其实一直在装睡，自己在历史上犯下什么滔天罪孽
1: 明明知道，
0: 如果他不痴捏呆傻的话，他不会不知道，这是最可恨的地方。
1: 好了，继续来关注，萌娃试戴头盔怀疑头太大。
0: 这个我看之后，你真的忍不住笑。
1: 近日啊，这湖南长沙一名萌娃试戴妈妈买给自己的新头盔，好不容易扣上扣了，就跟妈妈说头太大了，妈妈。网友说他怀疑自己头大，都没怀疑戴反了。
0: 他确实
1: 原来是戴反了。
0: 他确实戴反了。他而且戴的特别认真。
1: 是吧？
0: 戴完之后，他因为那前面不有那个护目那个可折叠那个地方吗？他是贴在
1: 卡住了，
0: 贴在后脑勺那个位置。他这个正面朝向自己就是这个头盔的后部那个位置。所以正好就戴反了。
1: 戴反了能不头大吗？
0: 头大，一个头两个大。看看说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其实也挺让人虐心的。借走40000的男友身份证是 P 的，是连名字假的啊！你说这个，我以前跟朋友就私下里跟朋友一起做一些交流，我说这 AI 这个东西啊，我们达成一个共识，这 AI 它就是一把非常非常锋利的双刃剑。
1: 哎，

0: 如果不能够善用之，它足可以达到摧毁人类整个文明的一个力量。
1: 嗯，
0: 这一点我个人毫不怀疑。
1: 哎，是的。
0: 哎，你看啊，近日湖南的林女士就报案了，说她的男朋友借钱不还，还都联系不上。
1: 嗯，
0: 那么经过调查，2026年的一月，林女士通过交友软件结识了邓某，并且交往了。邓某谎称了做生意缺钱，这又是个路子，你看看啊。
1: 嗯，
0: 用 P 图伪造的假身份证、假借条，先后向林女士借走了40000元人民币。
1: 嗯，
0: 钱款全部用于个人挥霍。
1: 嗯，
0: 这个人呢，真不厚道啊。之后林女士催款的时候被对方玩了失踪。准备起诉才发现对方身份姓名他都是假的。
1: 嗯
0: 啊，随即选择报警。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金山派出所迅速立案侦查，就在一日之内就将邓某抓获归案。邓某对其诈骗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邓某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一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情节。
0: 嗯，
1: 就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女方一般都会找到男方质问他，
0: 嗯，
1: 你到底爱没爱过我？
0: 你说了
1: 是不是？你能不能想这样一个情节？
0: 你刚才那个眼神让我想起了一个电影的另一个桥段。
1: 啊，
0: 马什么梅开句玩笑，开句玩笑，
1: 是是。然后这个就是一说到这个借钱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我并不是说我深有感触啊，但是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一个社会哈，
0: 嗯，
1: 你首先就是我觉得就是身边的人他不会管你借钱，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先听我说完。
0: 嗯，
1: 因为他首先他有自己的父母，
0: 我没想插话，
1: 有家然后有或者是有自己的这个小家庭。
0: 嗯，
1: 你有家庭，你比如说你包括你有妻子，或者是你有这个爱人啊。
0: 嗯，
1: 还有爱人的家人。
0: 嗯，
1: 或者是你哥哥姐姐，你要是没有的话，你就反正是你有亲戚吧，是不是？
0: 对 对，
1: 你亲戚都不借你，那这个钱我为什么要借？
0: 哎，通透啊，通透，
1: 是不是？那你说亲戚都不借你，那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钱我为什么要借？再一个，咱再往后讲，就是现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软件可以去借钱的？
0: 嗯嗯，对
1: 对，但是只不过说就是可能是要付一定的利
0: 息，利
1: 息
0: 有的很高。嗯，
1: 你这个利息你都不舍得花，我为什么要借你？再一个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哈。
0: 嗯，
1: 就是这位朋友管他借钱。然后他说你去上哪比如什么什么花呗啊，
0: 嗯，
1: 什么什么那个，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你去借。
0: 嗯，
1: 他说利息我帮你还，他说我帮你还利息，当你还的那一刻我帮你利息我给你出。
0: 哎呀，这是很智慧的一个人。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是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朋友啊，就是朋友来讲。
0: 嗯，
1: 他管你借钱，他第一就是他可能这个人缘不好，或者信用不好。
0: 嗯，
1: 他不能在那个上面借钱，也不能在家庭亲戚那借钱。
0: 哦，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1: 对，没有其他选择了。
0: 嗯，
1: 管你借钱，但是你要知道这人可能是不可靠的。
0: 其实来你去哈，
1: 还有一点
0: 你说，
1: 他压根就没想还，
0: 这才是他真实的想法，是吧？
1: 我觉得是。
0: 其实说句实在话，就是咱们这一代人哈。
1: 嗯，
0: 经常有这种想法。
1: 嗯，
0: 以前跟朋友之间呢也有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交流。
1: 嗯，
0: 啊，就是但凡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借钱，
1: 嗯，
0: 不管借多少钱，我们一般都是提前一个月要还的。
1: 嗯嗯嗯，
0: 不用说。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都形成了一种这个执念。
1: 对，这，就是，
0: 哪能说话不算数？
1: 这就是哥们儿，这就是朋友。
0: 对，啊，
1: 对，
0: 你哪怕自己说这个我定期存的这个损失，我哪怕我大致损失，
1: 嗯，
0: 也一定要把这个钱如数的，而且要提前还。
1: 对啊，
0: 这才叫朋友。
1: 对，还有一个就是，
0: 嗯，
1: 你我怎么说，就是人家这个就是你可能是三观正的人在一起了。
0: 嗯嗯，
1: 是不是？就是你在，
0: 我比较担心这不正他们混迹在一起的话，该是一场怎么样，这让人
1: 就是可哪借钱，就是真的我见过这样的人。
0: 啊，这样的人真有。
1: 嗯，真有。
0: 远离这样的人。
1: 对。
0: 哎，
1: 好了，继续来关注啊！这是来自公安部新闻传媒的消息。近期呢，高发，警惕高温补贴诈骗。六月高温天气来袭，各地高温这各地高发高温补贴的钓鱼诈骗。
0: 对。
1: 比如说浙江宁波公安近日呢，就发布了辖区王先生呢在工作群收到了虚假防暑补贴通知，点击附带链接，填写了身份证、银行卡与验证码之后，账户遭扣款。
0: 哎，以前我们
1: 随后报警，
0: 早就跟大家说，不明链接别点。
1: 对，
0: 别点，别去。

0: 点点。
1: 好久提醒了，高温津贴无需个人线上申领，不点陌生链接，不泄露银行卡的验证码。
0: 对。
1: 可疑情况的话呢，拨打
0: 96111。对。那个，我身边有朋友就遭过这个局，他就点个链接哈，银行卡里一分钱不剩。
1: 多吓人
0: 呢！你就是这个案子破了，钱也永远回不来。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最好的杜绝损失的办法就是预防。
1: 嗯
0: 啊，你要说是警方人家破案用不用心呢？也用心，咱说实话。
1: 嗯、
0: 但是再用心，他不就有个过程吗？等到抓到这个人的时候，这八成是案子破了，
1: 嗯、
0: 钱却回不来。
1: 对
0: 啊，真是这样啊。
1: 所以说，大家要这块要注意一下啊。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反复的要强调，你这个线上线下。遵守法治底线，这是个红线，是不能够踩踏的，对不对啊？但是像是个造谣传谣这个事儿，尤其是某些人在网络生态之下，这个算法的这个生态的裹挟之下，为了博眼球弄流量，啥话都敢说。看看这条消息，近日河南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了一批涉农网络谣言案件，就这些骗子啊。这他们啊，就这些人呢，这类人呢，是什么热点他跟什么来，
1: 嗯
0: 啊，然后呢就网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骗局，
1: 嗯
0: 啊，坚决维护网络环境清朗和农业生产大局的稳定，警方出手，经查网民齐某、刘某、周某、吴某、张某、侯某啊、侯某哈、刘某、王某、马某，这很多人啊，这个。发布涉及到安阳、商丘、周口、济源等地的毁粮卖青，谁在麦田下投毒，还有麦田流血水等多条涉农的网络谣言信息，引发大量围观传播，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上述人员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
1: 是的，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时间，这条红线永远不可以踩踏。
0: 但我说句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说他们的违法成本太低了，仅仅是行政处罚，我断然不会相信他们能够改过自新。
1: 希望这样的人能少一些啊。
0: 嗯，
1: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0: 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啊，下周一了，下周一见，拜拜。
0: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夏季农村道路风险多，驾车别大意，这些规矩要记牢。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以下这八类行为要坚决杜绝。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五类，酒后驾驶危害大。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驾驶人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引起视觉障碍和身体疲劳，轻者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发生剐碰，重者危及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摩托车稳定性差，驾驶人饮酒后出现中枢神经麻痹、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身体平衡感减弱等状况，即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切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六，不驾驶报废车辆上路。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械性能差，零部件老旧，操作灵活性、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大降低。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爆胎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当车辆达到报废标准，要严格按照报废程序进行报废处理，切勿驾驶报废车辆上路。驾乘摩电要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但稳定性较差，在发生事故时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因此驾乘摩电人员要按规定佩戴合适的头盔。据科学数据显示，佩戴高质量头盔能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死亡风险降低40%，将严重伤害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穿着颜色明艳的衣物或反光衣，切忌为挡风御寒反穿外衣，以免影响正常操作引发事故。八，雨季路面谨慎驾驶。夏日雨季，路面湿润易打滑，摩擦力大幅降低，车辆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转向灵活性也明显下降。农村地区部分道路无防滑设施，视线较差，且弯道坡道较多，若车速过快，急刹车或猛打方向，极易导致车辆侧滑、甩尾甚至失控相撞。驾车通过湿润路面时，需提前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制动和急转向。骑行摩托车、电动车时更要降低车速，谨慎避让，防止滑倒致伤。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无证酒驾占应急车道还是个惯犯。2026年4月30日，京港澳高速湖北孝感段，交警开展夜间例行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在应急车道行驶并停车，上前查看时发现驾驶人万某身有酒气，立即将其带离路面进行调查。经查，万某家住事发路段附近，为贪图方便，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后等家人送东西上来。经呼气检测，万某呼气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44毫克，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进一步核查发现，万某还是一名交通违法惯犯，他从未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并在2019年两次因无证驾驶加酒驾被处罚，后又在2023年因醉驾被判处拘役，此次被查属于第四次无证加涉酒驾驶。最终万某因多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32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呢是周末了，首先祝福大家周末快乐。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问搭档又不在，搭档今天你看我的造型和他，我们今天两个人有一点忙，他现在呢是在我们的新闻演播厅正在配今晚要播出的敦化新闻的新闻，所以他稍微晚一点就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哎呀，这是有一种分身乏术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辛苦。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出去拍视频，拍了足足一下午的时间，然后晚上搞得几乎都没怎么睡觉啊，就是感觉压力很大。然后今天早上这个两个人还要继续装扮上，然后等着一会儿各自要上各自的电视节目。所以真的，早上好，电脑班长你好，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呢是周末了，祝福你们周末快乐。我们就是一会儿呢贺哲可能就会回来，大家不要着急啊。那今天呢首先有于迪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么一段的节目时光，和你单独的享受一下二人世界，不是我和你的二人世界。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电脑班长，你刚刚说的话我看见了，你说没事儿，要不你晚上也是失眠。没错，要不晚上我也不睡觉，但是我要干了工作之后我就会彻夜无眠。你好精致，你好，这里是吉林敦化，没错，这里是吉林敦化。哎呀妈呀，这主持人今天要上电视节目，就做了一个发型啊，然后就这个话筒不是这个耳麦就戴不上了啊。这里是吉林敦化，没错，郝哲没来，一会儿就来了。你是不是去看过梨树电台直播？对对对对对对，您不会是在那个直播间的朋友吧？没错，我去过咱们的梨树电台直播，去进到直播间和主播进行互动过，因为我们都是同行嘛。哎呀，难道您是我们的同行吗？来，同行你们好啊，同行你们好。贺哲呢一会儿就回来了，大家不要想他啊，在哪里遇见过我。您是哪里人？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您是家是哪里的？您不是啊？您家是哪里的？是我们敦化的吗？听这个语气，好像不是敦化人那种感觉。今天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我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啊，也就是广播电台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将会通过这个抖音官方号向全国的观众进行电台的直播。湖北襄阳人，定居长沙，哎，你好你好，很荣幸能够认识你。然后呢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呢是 AM 1269 FM 95.5，每天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这么一档广播电台的节目啊。我们这档电台，我们这个电台已经成立了41周年的时间，所以是从2026年3月份开始走入了我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视频直播了，挺好玩的呢，是不是？不想喝油就行了，行，大家够意思啊，来吧，那咱们就赶紧整起来啊，你们东北人很热情。我跟您说啊，我们东北人主打的就是热情，情绪价值。我们东北人主打的就是跟你在一起就是让你开心。我记得在网上好像有人说过，就是希望能够养一个东北人玩玩，觉得特别有意思。没错，是的啊，这不戴耳麦吧，这个做不了节目。戴耳麦我这发型就白做了。去年去参加过白城斗友的婚礼，那也太热情了。那就是说斗友是你的，就类似于网友是那种吗？就是说你们斗友的关系很不错呀，你能够去参加他的婚礼了，很讲究。对，来咱们直播间东北人说一说，咱们东北人都有什么比较让人那个比较让人打眼的地方。来，现在开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来说一说咱们东北人的优点啊，来说一说抖音的好友啊。是，那就说明你们处的真的很不错，然后来到这里面参加来白城。除了白城之外，我们吉林省你还去过什么地方？那你为什么会知道在哪儿见过我？你是在那个梨树电台直播间看见过吗？差不多，反正抖音是一个特别懂事儿的一个抖爸爸啊，他总是能够把互相有渊源的人结合在一起。 他要用我的飞驰，我的车友会叫了六台过去。哇，您从湖南开车来到白城是吗？哦，对，您刮目相看啊。那么您不仅仅就是这么说来吧，就是您比我们东北人还讲究是不是？当婚车的是我们这边啊，托运过去。哎，那这我孤陋寡闻了，我确实不太知道怎么托运过来，就是六辆车托运过来的话啊，开过去。哎呦，想起来了，会的，我想起来了，我刚才有点孤陋寡闻了啊，我想起来了。对，就是有很多那个自驾的朋友开车出去玩啊或者干啥的，然后最后呢开不回来了，就是太累了，然后觉得开也是实在是有点整不动了，要开可能得开一个月，干脆就托运过来。但是托运一辆车从长沙托运过来的话可能你好哥哥，那个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宾利飞驰开过去费用太大还贬值。嗯呐，我懂了。那我知道了，你参加的这个斗友实力也是相当雄厚的，是不是？你看就普通托运一个车可能都很贵很贵。那这样你能不能给俺们在直播间科普一下，让我们的想象力再丰富一些，比如说让我的知识面更广一些，从长沙托运一辆宾利将会达到多少的费用？来，几千块吗？几千块就可以吗？哎，那是颠覆我的认知。我觉得那这个托运就是跟拖什么车是没有关系的吧？因为托运，我想拖贵点的车是不是会更贵一点？因为这个托运公司需要做一定的保障，会不会好贵一些？还是说拖什么样的车就按个收费呀？按量收费，不是按那个牌子收费？怎么是一个人直播？你好，一个人直播马上就来了，这位应该是再有个十几分钟嘛就能够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位去我们的电视演播厅去配我们的新闻了啊！我们没要钱走的时候给我们好多东北特产。哇塞，这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你比我们东北人还讲究。嗯，按吨位和距离来算。行，我说的慢一点啊，您慢慢给我科普，您慢慢的给我打字啊。好，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嗯，晚来扣工资吧，他不是晚来，他早上是正常来上班了，早上8点钟都准时来上班了。上班之后我给大家捣鼓一下啊，就是8点钟坐这之后呢，他和他的这个女搭档新闻女主持基本上就是那个饭可能也就吃一半左右，就会去录我们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录完新闻节目正好9点钟来和我上这个电台的直播节目。上完直播节目之后呢，偶尔他会有电视，大家都看过动画新闻吧，他会有电视的新闻配音，他会去配。而今天也就是本周并不是他的那个新闻班，但是有一位新闻主播有些事情他需要去替班，所以他此刻呢去那边去替他们录新闻了。那他为什么今天要在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去录新闻呢？因为今天的新闻特别的多，然后新闻又比较着急，所以没办法就把贺哲调过去了，此刻在演播厅呢啊，一会儿呢就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然后那个大家这个不要觉得他迟到了，虽然是有偶尔他也迟到了，但是哎，我今天为啥他这么忙？昨天我在节目里说过这个事儿，我说我希望，如果说 AI 主持人能够早日运用的话，我希望我们台可以引进一个 AI 的男主持人，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能轻快一些，因为我们的男生特别的少，而贺哲呢也是新晋的男主播，所以呢他会坚持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所有电台的这个电视广播电视的主持人都是一专多能，一个人要干很多的活儿。你看我今天也是做了造型，因为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这个节目下播之后我也要去录一个电视的节目，我那个节目叫民生热线，也要去录的，所以我们就是广播电视两头都会干的啊。需要人应聘吗？目前可能就是这个事儿咱是做不了主的，得听领导的啊。今天准备带我闺女去体验一下东北的人文历史名胜古迹，来，欢迎你啊，吉林省欢迎您啊，可以到我们吉林省有很多优秀的旅游景点可以来旅游。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你来一下长白山，我觉得你要上吉林来旅游，长白山一定要来啊。长白山来的情况呢，你可以选择一天来我们敦化市看一看，我们是吉林省敦化市，是上长白山下镜泊湖的必经之地。到长白山啊，可以坐高铁来到我们敦化，是很快的。 然后来感受一下我们22度的夏天。所以如果你要上吉林来旅游，长白山必选必选啊。然后我们吉林就是东三省的各种名胜古迹人还是很棒很不错的，就像我们喜欢上南方，就湖南长沙，我们就很多人都想去，我还没去过，很想去长沙是一样。就是全中国祖国大地这么大，这么美，这么好，真的要出来看一看。我们工作太充实了，引进男主持就有女的，你该失业了。不，我希望我赶紧失业，我不可能失业，我倒是希望我赶紧退出这个一线到幕后去啊，但是单位不能放过我，你知道吧。我跟你说，就是我们每个主持人都是特别忙，我们都是加量不加价，性价比非常高的主持人。工作非常充实，像昨天下午我和贺哲我们两个人出去拍视频，我们不仅仅是大家眼中看到的。有人问过，你们主持人不是一出来就一堆人在旁边伺候吗？根本没有那种情况啊。我们主持人呢，就是还得扛得了摄像机，还得写得了稿件，还得能出去采访，然后呢还得能够播报，还得能够拍视频，还得能够后期制作。就是这个单位主持人是绝对啥都能干的，因为我们还能播音。可能很多后期的人员只能做后期，他们不能在前线，我们主持人呢不仅能做得了后期，还能做得了前线。所以这个单位性价比最高的一批人就是这个主持人们啊。再来看，第一次听说敦化，敦化是有大佛吗？对，我们敦化有和那个中国台湾就是第一青铜坐佛，我们是第一青铜坐佛，是遥相呼应的这么一个台亚洲第一青铜坐佛，是在我们吉林省敦化市，可以到这儿来看一看啊。第一次听说敦化是吧？嗯，很厉害了，一下子就把敦化两个字打上了。我们之前就是很多人就是外地的朋友都以为我们是第一，我以为我们是敦煌，还有人说我们是通化的。一切消费你买单是吗？那行哥，我记住你了啊。小电台导播估计都没配，没有，导播肯定是有的，有导播。这个虽然我们是小电台，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我们要啥有啥啊。人员还是很多的，但是还是不太够用，因为我们铺上的比较大。南方的朋友知道我们东北说铺上是啥意思吗？我们阵地非常的广。你看我们融媒体中心，我们涵盖了更多，就是特别多特别多的那个，有广播，有电视，还有这个各个新闻公众号，以及我们的手机 APP， 还有抖音、快手各个的新媒体平台。所以我们是一个融媒体矩阵的平台。我们还有纸媒，就是我们很先进的，虽然是小台，但是我们这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我们吉林省来说，敦化市是排名前列的啊。嗯，吹完了，继续吹啊，继续来说，你们是方便面吗？加量不加价？那是。这是才是小万说的，就是加量不加价啊。我们不仅是合格的牛马，我们还是脱脂的牛马。我就说这句话永远都会适合我们，就是特别辛苦啊。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大家不觉得我们这个工作辛苦，可能觉得那个就是天天捣鼓捣鼓的有啥可累的。也就是科级的，对，是正科级单位啊，正科级事业单位，我们是正科级事业单位啊。我们那个没有像大家说的那种又有绩效什么的，挣了很多，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只是挣那个普通的工资啊。对，你看你挺了解的，是不是在你们南方关于我们这个事业单位啊或者是公务员这种都不是特别的那个畅销啊，是不是？很累，对对对，那个你说的对，我们真的是很累的。吐槽吗？这个不是吐槽，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的性质。台长听到了我也得这么说啊，必须得这么说。首先咋回事呢？我们吧，贺哲没被借走，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别着急啊。他们没回来之前呢，咱们多捣鼓捣鼓，有人关心我们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应该说，第一，这个性格首先要比较开朗活泼一点。即使你不开朗活泼，你到这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也会变成这种性格，就是你脸皮必须得厚，你想做主持人脸皮必须得厚。其次呢，就是啊，这个工作大家觉得我们好像就是叨不叨就完事儿，实际上我们平时要经常学习，经常看书，经常去补充知识。因为我们开视频直播更是如此，我们要和天南海北的人打交道，那我们不仅要有极快的反应能力，我们还有在脑中，就是有一点可以说吧， 当主持人的没有能够一心一意去工作的，必须得一心好几用。哎，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个，就是不可能说我今天就只干这一个事儿，我就只干这个事儿。像我跟你说话，就只跟你说话，我还要考虑，比如说我要录节目的时候，我跟你说话的同时，我其实我在看稿子。我在看稿子的时候，我要再讲怎么把这个稿件给你播报的，让你听得更懂，还有字不要错。另外呢，我还要注意我的面部表情的管理，我要看镜头的时候，我还要考虑你看到我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这个词儿还要从脑海中穿过，然后那个屏幕是一滚一滚的，就是这仅仅是在演播厅的一个状态啊。那出去采访的时候，更是要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然后最就是压力。最主要是说这个脑力工作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凡是今天有一个什么特别大的活动，或者说要做个片子或者干嘛，我们有一部分人群是强迫症患者，就比如我就是，昨天拍完视频我就做了二半夜，我就去要做，如果我不做我心里就惦记，就是那种情况。我们甚至有同事做后期的，做一个宣传片连续7天不睡觉不洗头的，就是必须要把它做出来的那样的啊，要这样的。基本上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当初某电台让我赞助冠名，我去电台里面参加过。哎，我这个因为我没有在这个直播间，我没看到你叫什么名字啊？是吗？你来过我们电台做节目吗？大家也可以来报名，想要参加我们电台节目可以来报名的啊。摄像、编导、后期制作外加主持人，对，编导也是我们，因为我们是采编播娱一身嘛啊，也就是说前期的策划呀什么的也归我们管，也归我们管，就是这个，所以我说性价比特别高啊。摄像呢，专业的我们做不了，但是现在短视频的那种呢，有一部分主持人还是能够，简单的基本是可以操作的，但是特别大的活儿哈，那个还是专业的摄像老师才可以做。主播呢是每天是有问必答，是我们见过最真诚的主持人了，谢谢你，谢谢参观啊啊，你是，那你怎么一个字儿都没整出来呢？因为你前面有个棒棒糖。公司大了，总有人盯着你。哎，行了，他终于回来了。还有今天，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现在的人员啊，分别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就是热谈啊，第一呢就是问你干啥去了，是迟到了吗？第二呢就是来咨询一下咱们的工作性质。说我跟你讲了你每天的工作，他们说为什么你这么忙，这么累？
1: 这是为什么呢？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位啊，这位这小精精致，这是来自。小金啊，他前面大家看到他就是一个图，但是我们能看到他的名字啊，精致的错落。他是啥？他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位非常厉害的，有那个有钱的，我感觉。
1: 那你就直接下次直接说最后这个，你就有钱的就行了。
0: 因为我怎么感觉？因为他说他去年来白城，咱们吉林省白城市参加他斗友的婚礼
1: 啊，
0: 给他斗友出了6台车，分别是宾利和飞驰托运过来的。
1: 好，企业家。啊，就是
0: 然后
1: A 几了 ？A 八没？
0: 不知道了，就是你不来哈，这些我都不懂，你知道吧？然后对，俗称企业家，晚上得上几趟厕所呀？
1: 对啊，那个刚才早上是录了一个咱们广播的新闻节目，然后刚才电视那边那个
0: 我都给你捣鼓完了。
1: 对，电视那边新闻，因为今天星期五嘛，然后加上明天
0: 有
1: 新闻就比较忙。
0: 他说就是宾利飞驰，我以为宾利和飞驰是两种车。
1: 太有文化了，
0: 小哥哥你可回来了，我这一天贫穷可限制我的想象，你看出来了吧，我就是个实打实的上班的牛马。
1: 你别看我也贫穷，但是我这些玩意儿略懂啊。
0: 你看呢？
1: 略懂略懂。
0: 我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工作的路上，我根本就不去看这些东西啊，啊，真是。
1: 是啊，看今天的色调跟背景板很搭，这么穿隔壁肯定有大事儿，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个节目。
0: 一会儿要去录节目啊。
1: 对，我这边刚录完再等一会儿他也要去录节目。
0: 对，
1: 因为今天就是每到周五的时候都这样哈，因为周六的时候那个节目不能断，我们就得今天把这个明天的东西全给整出来哈。
0: 你们眼中的老板总裁和某总呢？
1: 在我眼中这个总啊就是霸道总裁那个感觉哈。
0: 嗯，
1: 天天就女人
0: 女人
1: 你在玩火。
0: 总裁好。
1: 总裁好啊。
0: 老板好，老板早上好，老板早上，你看我们两个人有没有机会去你们那儿发展一下？
1: 行，你要需要一个那个晚上睡觉之前我。

0: 的那个，
1: 拍拍马屁嘛，看就是那个哈。
0: 东北人太热情了，一提起来记忆说是王总好，
1: 就是
0: 哎，快快呱唧呱唧，我这老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0: 这个直播间啊，就是不能够收礼，如果要是能收礼的话，那此刻我们都赶紧给宝一大哥点点赞，点点关注。
1: 对，今年过节不收礼、
0: 但是我们这个直播间不能给大家，千万不要给我们刷礼物，这个是必须的，一定提醒你们啊。
1: 对啊，你刚才说这个都是打游戏认识的，你说到这儿，我当年就上大学的时候还
0: 认识一个，对，王总你打啥游戏？
1: 对，我还认识打游戏认识。一个朋友，长春的，我俩还加微信聊，老开心了。后来实在是工作太忙了，不打游戏了，俺俩就哈不太联系了。
0: 打游戏这个是男的女的？
1: 男的，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因为我打游戏不太骂人、然后他也就是最烦那种打游戏骂人的，然后我俩就每天一块双排，一块每天都在玩、玩老开心的哈。
0: 是吧？穿这么板正去扛东西，真是也不搭呀，那经常的。经常的。
1: 妈妈说：“贺寿于总早上好，我们不配。”像我昨天
0: 说，我们是总加班、总上班、总不睡觉。
1: 这个总行啊。
0: 总饿着是这个啊。
1: 像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抖音说哈，这个月薪8000以上叫上班，月那个叫什么来着 offer， 然后那个如果月薪5000左右的是 worker 啊，月薪要是像我这样三千来块钱的是 joker 是 joker 啊，然后
0: 我是 worker， 你是 joker，
1: 对，一般来说这个拿这点工资来就不叫上班，叫干活、一般别人问我干啥，就是干活，
0: 就是这位是绝对的性价比超高的男主持人啊。
1: 对，一般说到我这就是直接干活去啊、
0: 他真是就干活，
1: 别人说上班去了，我说没有、干活去、不配说上班、
0: 太黄了。刚看完球，游戏搭子工作搭，对，现在搭子特别多，游戏搭子、工作搭子、健身搭子、吃饭搭子、养孩子搭子，你们有吗？
1: 对，你看说我才3000多，我说我是你的2倍，你看着，你看我这3000多多合适，单位这钱花多合适、
0: 你咋才来呢？好久没看着你了啊！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0: 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
9: 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4: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不打烊。
0: 哎呀妈呀，终于又广告赶紧结束了啊，叫错落不对我。
9: 对，我们是在讲那个梗，哎，那个叫什么来着，就王多鱼的那个
0: 电影。哎，
9: 那个什么，
0: 谁这么调皮非得送点礼物，
9: 啊，不要送礼物、啊，
0: 谢谢莫哥，谢谢你啊，不要送礼物。
9: 叫什么来着，直播间朋友有记得吗，王多鱼的那个电影，脑子一下懵住了。
0: 嗯，王多鱼
9: 啊，就是那个他继承了十亿的那个遗产
0: 啊，是那个西红柿首富。
9: 啊，西红柿首富，对
0: 啊，
9: 为什么叫王多鱼，王总就是里头不有个梗嘛，里头那个常远演那个人，
0: 就说
9: 啊，那个我最瞧不起那个让金钱腐蚀的人，然后结果他是第一个被腐蚀的。你看人真准。
0: 我就希望金钱何时能够把我腐蚀呢。
9: 有的时候看新闻哈，觉得这个好多人就都被这个金钱腐蚀啊，
0: 大家辛苦了啊，都走个面。
9: 我都想，我说这人怎么能让金钱腐蚀呢，有种你腐蚀腐蚀我，你试试，你看能不能给我整透了。
0: 对，有一天哈，我们跟贺哲说过这个事，说这个男生和女生 SM 这个事儿哈，然后我说这大部分的女生都是 M 对吧，
9: 对
0: 啊，大部分女生都有 M。 说啥叫 M 呢，对面的这个小女生问我 M， 我说就是被虐的倾向啊。他说那啥叫被虐，没发现我自己喜欢被虐。我说有一个霸道总裁呱往你脸上砸了一沓子钱，告诉你赶紧花，花不花。
9: 对，我那天看了一个帖子，就是说他
0: 别拿钱考验干部，
9: 说他老公天天家暴他啊，天天揍他，完了这个
0: 考验干部，
9: 完了一揍他，揍完之后就给他转钱，转整个50,000-10,000的。
0: 哎妈呀，那这
9: 完了，说这一个月的揍他4-5遍，完了一个月就给转钱转个50-60个。完了底下评论就说，他说姐那个什么，下回揍你之前多吃点布洛芬，你别让老公哥那个打你时候那个手软，打你时候没劲儿。然后你要是那个咋说呢，你要是这个钱你要挣不对劲儿，你跟老公哥说给我一半我去挣去，让揍我了。
0: 哎，对，实在不行的话呢，就看有没有缺的，咱们上去一下。宝总交代了，别掉梨树电台粉丝的面，整点礼物啥的，正好整了白打。那个精致啊，不是错落。
9: 对，
0: 咱叫的啥，
9: 错落哈，
0: 错落。
9: 所以说那就是个梗啊，就是里头就说常远老说王总好，
0: 不拿钱财，一般都是开支票。你别说，我这辈子我还没见过支票长啥样。
9: 哎，这你就有点 out 了。我原来我老开支票，因为给单位开支票。
0: 啊，我见过支票，我见过一次，好像是5000块钱的。
9: 对，那个单位付现，现在不让给现金，就是一般给现金是不对的，得开支票。那开支票特别麻烦啊。
0: 对，你就说扛不扛揍吧，扛揍。
9: 扛揍哈。
0: 因为那个肉打坏了，不是还能长出来吗？是
9: 不
0: 是？不
9: 行，我就先抹点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抹点麻醉药啊，吃点布洛芬哈，抹一抹，然后你就使劲揍。
0: 那玩意儿才几个米儿，是不是？这个支票，
9: 对，
0: 宝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刚刚说的这个宝总是梨树电台的，
9: 梨树电视台那个吹拉弹唱全球通的哈。
0: 那天吧，他在那直播，我就进到他直播间，我跟他互动的时候，你好啊，同行。他说的，我说我总看你直播，他说你在哪看，我怎么从来没看过你？
9: 你说我在外面
0: 看的，这不抖音现在不让在门口蹲了吗？一不小心就进来了。 进来了就尴尬了，就说了一下，他说那赶紧的关注一下你啊。我说说起传统电台了，他说哪天我派我人去看看你们啊。然后说起我们传统电台大家共同的境遇，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哈，
9: 都是眼泪哈。
0: 对，好在呢我比他强点，我是有个搭档，但曾经他也有来着。
9: 嗯，直播被拆时间拆开了啊，
0: 就给棒打鸳鸯给拆开了、
9: 啊、好了，就像朋友说的正能量啊，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开玩笑啊，都扯淡的啊。
0: 就是你们别忘了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主旨，就是一本正经的不正经啊，
9: 对，
0: 就是
9: 我们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0: 对对对、
9: 这个、各位朋友不要上纲上线。
0: 嗯，咱们叫快乐不打样，没事的。
9: 告诉
0: 刚才跟咱们一直是他把咱们引到这个话题来的，
9: 万一有个人这个断章取义、
0: 嗯、
9: 啊，传到咱领导口中完了，
0: 咱们已经说领导半小时了，还差这半小时。刚刚上半段说起咱们工作比较辛苦的时候，就有人说了你吐槽领导小心领导看着，我说那还那有啥可看，
9: 咱说的是事实、
0: 嗯、
9: 没有歪曲哈、啊
0: 嗯、对对对。
9: 现在这个好多朋友在生活中遇到这个这个不匹配的事儿啊，这都说这个录音录像，人家都回复你可以录，但必须得全程录发，不能断章取义啊。
0: 哎、嗯就很多人断章取义，就是把那一咕噜截下来怎么录。哎，我想问一下那个错落这位先生，你知不知道一咕噜是啥意思？东北量词，东北量词，你知道啥意思吗？
9: 一杆一咕噜，我天天我就把这一杆，我朋友最烦我说的一话就是三分两分的。
0: 我不喜欢你说一杆，因为我总会脑补。你不说你昨晚吃大娘你吃穿了吗？我就在这，你这是一杆两杆的娱乐、啊、嗯，没错，
9: 对，一咕噜，对，一段差不多是一段啊。
0: 嗯，
9: 这是什么一掌，差不多一咕噜也一掌、啊、
0: 正常
9: 侠，正常侠。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啊。我今天那个来之前我还刷到一个福语电台的直播，哎，那年我差点上福语。
0: 你又刷了福语
9: 啊？那个不是扶余，我说的是辽宁那个叫啥来
0: 着？你好，小草哥哥。
9: 不是扶余，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台。
0: 嗯。
9: 啊，我那年差点去那儿，就是原来我家里有个亲戚在那儿是主持人，然后他就是在那儿辞了不干之后，人那块男主播有个空缺，然后让我去替一下。哎，一个月还不少开呢。
0: 哪个电台？
9: 辽宁那边爱奇葫芦岛一个城市，也是个县市。
0: 嗯。
9: 忘了叫啥了。
0: 然后你呢？是什么把你困住了？
9: 懒得动弹，太难了。一想我这挣点钱，我还得租个房子，我还得自己孤苦伶仃在这待着，我说算了吧。
0: 现在呢？
9: 现在
0: 后悔了吧？
9: 也没啥后悔，现在最起码在这儿还不算孤苦伶仃。
0: 现在最起码在这儿你还有那个我陪着你，
9: 还有点狐朋狗友哈。
0: 嗯，对，最主要的是啥呢？在这儿呢，你是多么优秀的男主播呀！一帮人众星捧月的。
9: 你这么说，我在哪儿我都优秀。你要说唯一上个地方不优秀，那可能上中央电视台干不过他们。他们太猛了。
0: 嗯，那个昨天是谁说来着？说这回高考下分了，考得不好的都回来干融媒体了。我说这
9: 考得不好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欢迎大家。
0: 谢谢啊，谢谢你们啊。啊，就是管那你考得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都欢迎广大大学生都回来报效我们的家乡啊，热爱家乡。
9: 东北。
0: 对。
9: 啊。
0: 东北县级好多电台都没有冠名。哎，错落，你这事儿的，你不说是不是你说的？你看我这脑瓜子啊。哎妈，今天这发型就怕整坏。是不是你说你曾经来过我们一个电台冠名？我跟你说，我们需要，我们可以的。
9: 我们也有冠名哈、
0: 啊。对，您可以来我们这儿冠名呢啊。
9: 到时候你就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很多。
0: 有很多对。
9: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地方专门放贵公司。是这样的哈。
0: 考虑一下呢。
9: 对，不是。不是战略需要，是估计好多电台都取消了。对，因为现在这个大势所趋嘛。但是电台这个东西是永远都不能取消的，像我们之前跟大家科普过，如果发生极端情况，就是这个
0: 就像那个
9: 电台永远都是那个最
0: 我们是

0: 感的一个
1: 东西、啊、战略广播啊，我们是到时候会有用的。像梨树电台说啊，真的就是感觉干不下去，说领导说没事的，你等着你就做吧，你就播吧，啥时候做黄了啥时候散。但是永远不可能啊，就是所有可能没有电视，我们这个永不消失的电波永远不会消失啊。咱们关帝老赵卤水豆腐房问，以为是爱情困住了贺哲的脚步，三千来米上哪整爱情？
0: 上哪困去啊？
1: 再来说，
0: 在南边北边用不上，可以用 啊，
1: 啊，
0: 可以用。
1: 我们同学群每年都会做一下高考数理化生，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突然说学习不好的都回来融媒体。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学习不好回来干融媒体这个人啊，我记你一辈子，谢谢啊。
0: 好，
1: 有没有一种
0: 不要刷屏啊？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就是真的不是谁都能干了融媒体呢？真的就是只有学习好的人才能干。
0: 这个活哈、真不太好干，他不是一般人这个承压。干不了，受不了
1: 啊！高考数理化生的卷子，就是他们同学群里面每年就是高考一结束之后就会去分析这个卷子。哇，你们好高端呐、哎，这不错。我们也经常那样，我们经常会坐在一起共同去讨论，我们经常做噩梦醒在高考的课堂上。我们也去考，我们也去说这个话题啊。
0: 我去年一年得做了十次。
1: 他们做今年数学一卷还做了130多分。
0: 真羡慕
1: 王总。
0: 王总好。
1: 王总啊，现在对你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你不仅那个啥呀，你不仅米多呀，
0: 要不人家是总呢，要不咱们是总干活呢。
1: 对对对，就是总上节目，总搬砖，总什么什么的啊。还有总校。好了，
0: 130多分，那你们接不了。说实话，现在给我做哈，我当年高考我的数学不咋地，现在更不咋地了。
1: 你给我做，我也不稀得做。
0: 有一天我看了一个初中，
1: 我不做。
0: 我看了一个初二的题，数学题，看完我懵了，啥玩意儿？这是数学吗？
1: 现在的数学就是超级难，特别难啊。
0: 对。
1: 但是说你今年数学一卷做了130多分这个事儿，就今年高考的数学一卷做130多分这个事儿，
0: 挺厉害。今年不是说题挺难吗？
1: 那个下回那个这个王总不是错落有没有机会？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间可不可以发？哎呀，发也不行啊 ，AI 能 A 出来。哎，咱们做数学一卷的时候，我想问一下 AI 掺没掺和？有没有豆包在其中？
0: 他们给豆包给解，只有在高考期间不给解。
1: 高考期间豆包是用不了的。那两天咱们不是答题吗？啥也答不了。
0: 对，只有那两天不能用。你看家里博士、博士后、研究生一大把。哎呀。真好啊。一说到高考哈，我就想起我们以前就是在高三的上学期，那个时候咱们吉林省艺考不是比较早嘛，然后我们就是我的好多朋友都是美术生，然后只有我自己是这个播音生。当时我在长春考试的时候是在2014年的12月份。然后咱们吉林省开始考试，当时我自己住一个那个酒店，然后他们就正好来这学校考试，看着我了，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住啊？你上我们那儿跟我们一块儿住呗。”哎，那么多人也不差你那一个地方。
1: 你现在说啥我听不进去了。他说他姑姑不是北京大学副校长。
0: 那厉害啊！然后我就去跟他们，
1: 王总好，
0: 我就去跟他们一块儿住了。住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他说他们就因为他们的专业需要每天都在练习，每天都在画画。然后每天一看我就是吊儿郎当的，一会儿睡一会儿玩，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看电视剧的。他说你们考什么呀？啊，我们天天搁这练，为啥你天天做逍遥啊？他说你告诉我你考什么，我就给他们讲一下。讲了半天他听不懂，他说那你给我讲两句。我说那我给你讲两句吧，我就给他读了一个自备稿件，就是一个小故事，然后就学了这个稿件，可能打磨了半年，然后就他们几个就排排坐在那块儿，然后我就给他表演，讲了一个这个故事。讲故事之后他们沉默了，我说为什么要沉默呀？咋的了？他说哎呀，我以后一定要好好赚钱。我说为什么？我以后睡觉之前，我要雇一个你这样的上我旁边讲故事。
1: 你是不是突然间，你看他错落说，我妹妹湖南长沙中医药大学的教授，湖南师大在读博士后，说我太俗了，说我臭。就是您家就是只要坐在一起，就是高知高干和高那啥的坐在一起开会是吗？ 那你看你需不需要一个就是贺哲这样的，
0: 需要一个去讲故事的哈。
1: 哎，我知道了，你们那您那边是不是普通话一定是不怎么太优秀 啊？
0: 欢迎敦化瑞风二手车阿志。
1: 对，敦化瑞风二手车阿志，每次一来我们都把您的全名念出来啊。
0: 嗯，
1: 霍乐呢既然是如此这个怎么说，就是如此级别的我们的宝总公这个宝总直播间的粉丝，既然今天来到了我们直播间，那就不妨给我们点波关注怎么样呢？
0: 方便的哈。
1: 我们就一个心愿，就是让我们的粉丝，是让我们的单位的认证的官方的号呢，能够多涨一个粉儿，我们这个活儿就没白干，
0: 是
1: 不是 啊？
0: 其实像他说到这个啊，
1: 一
0: 说到这个
1: 凡人而已，
0: 家里头好多都是高知的，然后反而说这个到说做生意的，觉得这个浑身都是铜锈哈。但是其实呢，
1: 关注都是客户跟亲戚
0: 啊。
1: 那行，那不关注了。
0: 但是其实呢，就是咱们东北有一个电视剧啊，就从长春取景拍，叫《人世间》。这里头这个老周家的一家三口啊，有这个从政的，
1: 对，
0: 有从这个教育的，也有说这个自己说这个为了家里做做生意、做做买卖的哈。
1: 嗯。
0: 其实来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方向啊。
1: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父母从事的，就子承父业的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咱们这一家如果有学医的啊，家里面有学医的，那么这家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传承下去，会继续学医，耳濡目染，耳濡目染。
0: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这电视剧啊，
1: 对对对，
0: 这电视剧叫《人世间》，然后这个其实看完它之后就能感受到，不是说。你能活到就是你的人生就一定要在别人眼中有多么优秀，有可能说你在别人眼中优秀，你在家里人眼中就要差，有可能在家里人眼中特别好，在别人眼中就没那么优秀。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过好自己的人生，自己觉得精彩就可以了。
1: 但是哈，他说他们这个家里人或者同学群里面，就是每年都会做一次高考卷的这个事儿
0: 啊，
1: 我是觉得
0: 这个确实挺厉害。
1: 就是可能是确实就是可能会有那种真的。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会觉得那啥的，你懂吗？
0: 懂。
1: 那行，是不是大家都懂？爷爷四爷对东北是有感情的啊，开国少将。是的，有机会他说要带他的家里面人来东北溜达溜达，那我们大东北就欢迎您啊，
0: 欢迎
1: 您啊，随时来到家里面做客。
0: 各地的朋友，我们东北现在啊，就是也是。各种产业也开始慢慢的在振兴
1: 啊，而且我们之前我说了啊，就是你到东北来，吉林省第一个要去的就是长白山啊，
0: 对，
1: 长白山一定要来，然后来了之后呢，可以来我们敦化看一看啊，来敦化看一看，看看我们这个北国小城还是很生态宜居的小城市。
0: 欢迎来到东北，也欢迎来到我们的吉林省延边州啊！延边州是一个非常有红色基因的一个地方啊。
1: 对，尤其是敦化市啊，因为我们融合了各个民族，我们是满族的发祥地，然后我们还有朝鲜族，我们最主要的是汉族比较多，我们是东北特色比较浓厚。欢迎你来到这里做客。今天呢，这节目进行了45分钟的时间，始终没有说，始终都是在一个直播的状态，没有说太多的丰富的这个内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还剩下不到10分钟我们就下播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娱乐环节，和大家共同唱会儿歌吧。咱们今天就不来那些资讯了啊，一起来进入全民麦霸。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What？
4: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4: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1: 欢迎你们准时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啊，节目最后10分钟我们更是来取悦一下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0: 是的，
1: 我们要给你们唱歌了
0: 啊。欢迎敦柏渤海城爱茉莉家具。
1: 上海的朋友你好
0: 啊，上海保安安置文飞。
1: 大家可以在这公屏上来点歌了，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点一首两首啊，马上了，时间就很快过的。
0: 已经去过这个两湖两广山河四省。今年去迪士尼，那你还是挺忙啊，就感觉旅游还没那么多时间去旅啊。
1: 想听枪火。
0: 老旧的枪火。
1: 哎，这个歌我们好像不太会唱啊。这个歌，哎呀，你准备好了吗？我刚刚是不是我这个时间要去录民生热线了？
0: 是的，那你就别上这会儿停会儿吧。
1: 为什么？
0: 我就会前两句。

0: 上海蓝盛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是我家的。咋的，你搜上了？
1: 没有没有。
0: 带感是吧？来，咱们开始 happy 起来啊！宝石老舅的这首歌叫《天火》。

0: 么意思啊？我看我干啥？我回个工作微信。
1: 你信不信我随时就把你抛弃？这首歌是来自宝石 Jim 演唱的歌曲啊，叫做《枪火》。哎，这个最近这个 BGM 还是非常火的一首歌。他呢，这首歌是我们大家对这个宝石有没有印象？感觉如何？前两天在那部剧里面表现的是不是挺不错的？
0: 对
1: 啊，特别有意思啊！
0: 我不行啊！
1: 他呢，可以说是把这首歌把这个港式的摇滚和硬核的说唱结合在了一起啊！
0: 啊，他点了一首苏有朋的《背包》。
1: 哎，这首歌我会唱啊！
0: 让咱搜搜看啊！不熟不熟，就欢迎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聊聊天就行了。我还能人肉你、啊？
1: 我们就不人肉您了啊！就希望下周我们下一场直播是在下周一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如果您有空。再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再搜啊、反正就知道你是有那个啥的就行了啊，我们知道了，就走。来，所以我们背包这首歌我很熟悉啊，我们听完这首歌，我们共同来分享。

0: 说他在我们东北黑龙江收购过玉米和高粱。那对了，我们黑龙江被称为东北的大粮仓。下面的这首歌把它送给我们今天感谢3348的关注，感谢您的关注啊。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苏有朋的背包。那刚刚错落一说点播这首歌，我就突然感觉他的年纪大概在什么位置了。
1: 嗯，
0: 你听过吗？
1: 当然没有啦。
0: 你看吧，你肯定没听过。这首背包是来自苏有朋的歌曲，非常经典的作品，我们上学那会儿经常来听，1994年发行的作品啊。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大概都有点年代感。90年的，
1: 有点90年的，这么年轻呢？
0: 喂，人家90年的怎么能知道？你也90年，你咋不知道呢？
1: 我是90末哈。
0: 啊，对，你是98年的。
1: 我是90末尾。
0: 啊，对，你是98年的。对，他只知道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像宝总是同年同
1: 岁。对，你看
0: 啊，那个宝子是90年的，那么年轻啊。
1: Pierce 是想的一样的哈。
0: 啊，你也知以为是这首歌。
1: 嗯。
0: 那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我们毕业的时候会经常唱这首歌。

0: 商务局参加多了，知道也正常，就是说他身边可能会有很多八零后们。
1: 对的，
0: 对，很有年代感的歌啊。直播间听过的朋友来打个一，没听过的打个二，来看看。你永远都是。这首歌发行1994年啊，在我们80年代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华语乐坛上这首歌还是非常火，因为那时候小虎队就已经是非常火的。而苏有朋单唱的这首歌是在毕业季的时候，因为现在进入到6月末毕业季嘛，可以来唱一唱。

0: 零零后真没听过零二年的。
1: 哎，我好老啊！
0: 我想给你两处子。
1: 我好老啊！
0: 啊，我也是啊，我好年轻啊，我都听过。来啊，最后给你们唱一下，我们就下播了。

0: 来把它这一段读出来。
1: 飞玉总想去，总要去这个东北看雪，计划落地龙虾，先转吉林，然后黑龙江，最后大连返程。
0: 嗯，这个不错。
1: 那应该先落那个，如果天气好的话，先落黑龙，先落黑龙江，然后吉林。
0: 对
1: 对，然后最后再去大连，因为黑龙江是最冷的。你要不然就是反过来，其实吉林这边
0: 你落地龙虾先转吉林，龙虾就是我们吉林的，
1: 龙虾就
0: 我们就是我们长春，就是我们长春啊，就是我们
1: 吉林
0: 的
1: 长春的中间哈。
0: 对，
1: 你可以规划一下，要不然那不绕远了吗？
0: 哎，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啊，本周最后一场直播，下周一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亲爱的朋友们。
1: 是的，下周见。
0: 下周见，再见。
2: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知道
12: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100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姐妹食品批发呢想要招聘送货司机一名，能开三轮车呢这个优先招聘呢一名市内的业务员，那应聘电话是151-4336-6868，151-4336-6868。
2: 常年大量招聘手工缝制棒球人员，要求呢双手灵活的残疾伙伴及残疾伙伴的家属、宝妈及社会的待业人员，就业年龄段免费培训，那么操作简单易会，时间自由，计件工资多劳多得。联系电话是139-4472-7663，139-4472-7663。
0: 招聘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5，底薪呢是2500，大专以下学历，大专以上学历呢是3000。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学府街旭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个门市外对，位置好，客源稳定，设备齐全，面积是100平米。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出售呢，带箱的电动三轮车6款。

二大水电大箱，轮胎新换的，快递送货到手即看，要价2000。有看车的联系电话呢是13069080023、18843183717。

面馆招工，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活儿轻松，月工资是2700元。联系电话是15834941998，15834941998。

出租，江东花园一楼76平，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钥匙在手，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招聘服务生一名，传菜一名，工作时间呢是下午4点，一个小时呢是12块钱，联系电话是16643366321，16643366321。

0: 快餐店呢要集队，百货大楼附近的快餐店楼上楼下呢是120平，接手呢即可营业，有固定的客源。为了店铺呢位置很好，因为身体原因呢忍痛转让，那饭口勿扰。电话呢是18243351345 18243351345。
1: 滨江国际四楼面积是97.36平，送阳台，精装的两室，三层的断桥铝窗户，一小一中学区，售价是42.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 18844317868。

0: 枫苑花园电梯5楼，面积呢是75.29平，标准的两室一厅，三小三中实验附近，售价呢是33.5万，可议，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出租离实验中学5分钟，下楼就是市场、大超市，出行购物特别方便，供暖也好，房子干净整洁，两室一厅，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3596543231，13596543231。

出售普惠新居一楼50.11平，南北通透，离市场近，两室一厅，带菜园，拎包入住，带两年的有限宽带8万。那土地转让金已交完，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求职男，39岁，会简单的机械组装装修，干过一年的家装木工，木器厂也干过，开过铲车。

接受西苑新区3楼，面积呢是56平方，已是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售价呢是12.8万，可小易。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租江东五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两室一厅功能好，年租月租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
1: 欧亚附近的紫玉家园二楼精装修两室一厅，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5-8461-7758，155-8461-7758。
0: 出售旭达城市花园5+6楼146平方，32厅2卫，前后阳光房，售价是39.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士林家属楼三楼，这个士林家属楼的是31厅，好，拎包入住，6楼顶楼，房本呢是97平，实际面积呢是105，赠送门口储物间，赠送的楼下的棚子，16.8万，相中可议，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祝寿批发市场北门对面的长白小区六楼56平两室一厅，一中学区紧邻中心市场百货大楼，售价是6万，联系电话是13258811587，13258811587。

新兴家园三楼58.29平，17.8万，那开放的两室一中二小学区，采光无遮挡，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8744350956，18744350956。

招聘切水果的小时工，晚上7点到凌晨的2点半，晚上8点到凌晨的2点半，15块钱一个小时，月薪呢是3000到4000。老板事儿少，本职工作干好，细心，要求呢长期主要负责洗水果、切水果，简单处理售后的问题，打扫工作区域。年龄是30加，要求工作稳定。联系电话是18543302000，18543302000。

0: 出售韩城6楼44平老式装修一中学区，售价呢是5.5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康汇花园5楼86.5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是23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768。18844318。

0: 滨江国际的七楼精装修，那每甲数54.45平方，两室一厅，带阁楼、仓库，位置特好，那供热到位，售价呢只需要8.8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雅舍酒店诚聘客房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工作稳定轻松，细心勤快。联系电话是155-6806-5005，155-6806-5005。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出租江东普惠六楼57平两室一厅，包土地转让金2.8万，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由于呢本人经营不过来，好，商贸城步行街南侧有一正在经营的小门店要外兑，面积呢是15平方左右，门前呢人流量大，电话呢是156-4330-1067，156-4330-1067。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0: 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为什么你家电费永远都比别人贵呢？那几个耗电的细节呢，也是很少有人来注意哈。每到夏天呢，总会有人发出同样的疑问：明明已经很省电了，为什么电费还是居高不下？空调呢只开26度，灯呢随手关，冰箱也没乱塞东西。可是月底这账单一出来呀，还是让人心头一紧。事实上，家庭用电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却忽略了为什么耗电。很多呢看似理所当然的省电习惯，未必真的省电，而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可能悄悄影响着整个月的用电量。
1: 空调开到26度真的是最省电的吗？空调26度最省电呢，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识。但是严格来说呢，26度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数字。空调的工作原理并不是制造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对于空调而言呢，真正的重要问题只有一个，需要搬走多少热量。假设呢，室外温度是35度，如果你把室内设定为20度，空调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将大量的热量排出；如果设定为28度，就需要处理的热量就会少很多。因此呢，决定耗电量的关键并不是26度本身，而是室内外的温差。除了温差呢，房屋的隔热性能也同样重要。同样呢，设定26度，顶楼西晒房和树荫下的朝北房间耗电量可能相差很大，因为前者呢不断的有热量通过屋顶、还有墙壁、窗户进入室内，空调呢只能不停工作来抵消这些热量。换句话来说呢，空调最怕的不是温度高，而是热量源源不断的往屋里钻。所以呢，比起死守26度，更科学的方法是根据天气情况，适当的调整温度，在保证舒适的前提下，尽量的缩小室内外的温差。

0: 风扇和空调一起开反而会更省电。很多人觉得呀，既然开了空调，再开风扇岂不是更费电？其实啊，恰恰相反，风扇呢虽然耗电，但耗电量远远低于空调。更重要的是，风扇和空调解决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空调呢负责降低空气温度，风扇呢负责提高人体的散热效率。
1: 风扇加速人体的散热，配合空调使用，每调高一度都能省下一笔电费。人之所以呢感觉眼热，并不仅仅因为空气的温度高，还因为身体产生的热量散不出去。当风扇吹过皮肤表面时，会加快汗液蒸发，并带走身体周围积聚的热空气。即使室温没有变化，人也会感觉到凉快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站在风扇前会觉得降温了，实际上房间的温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利用这一原理呢，我们完全可以把空调温度调高一到两度，再配合风扇使用。对于人体来说，舒适度的变化并不明显，但空调的压缩机的工作负荷却会下降不少。从节能角度看呢，这往往比单纯把空调的温度调得更低更有效。

0: 拉上窗帘，为什么房间会凉快很多呢？夏天啊，最容易被忽视的热源其实不是空气，而是阳光。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体验：中午阳光直射的房间，即使开着空调，也总感觉热乎乎的。而背阴房间呢，往往是舒服得多。原因呢就在于太阳的辐射了。那太阳光呢穿过玻璃进入到室内后，那会被地板、家具和墙面吸收，再以热量形式释放出来。这些热量呢被困在室内，难以呢迅速散出去。于是呢，房间越来越热，这种现象与温室大棚升温的原理非常的相似，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温室效应。
1: 窗帘呢，可以有效的减少热辐射进入房间。对于很多住宅来说，窗户往往是热量进入最快的通道，尤其是西晒房。下午太阳直射时，大量的太阳辐射持续透过玻璃进入室内，即使空调正在工作，也需要额外的消耗电能去抵消这些热量。因此呢，拉窗帘看似简单，实际上呢是在减少热辐射进入房间。像是遮阳帘儿、还有百叶窗、隔热膜等措施，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阻止热量进入，而不是等热量进来以后再想办法赶出去。从物理学角度来看呢，最省电的降温方式永远不是制冷，而是减少热量的来源。
0: 冰箱呢是塞满省电还是空着省电呢？关于冰箱啊，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有人说呢塞满了省电，有人说空着省电。那实际上两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冰箱内呢，内部的需要冷空气来不断的循环，才能让各个位置保持均匀温度。如果塞得太满，冷空气呢流动受阻，部分区域降温效率下降，压缩机工作时间反而会增加。但是呢，如果冰箱过于空荡，也并非最佳的状态，因为食物本身呢具有较大的热容量。那当冰箱门打开时，外界呢暖空气呢会进入内部。如果冰箱里有较多已经冷却的食物，这些食物能够帮助维持内部温度的稳定，减少温度的流动。所以说，冰箱塞太满或者是太空都费电，留出冷空气循环的空间，那适度装满最省电。

因此呢，最理想的状态其实是适度的装满，既保留空气流通空间，又让冰箱内部拥有足够的冷量储备。此外呢，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频繁的开冰箱门。很多家庭习惯打开冰箱后慢慢挑选食材，甚至站在门前思考晚上吃什么。而对于冰箱来说呢，这往往比多放几件食物更耗能，因为呢，每次打开门的时候，冷空气都会流失，大量的热空气进入，随后又会消耗很多电能重新降温。那些这个待机的电器真的会偷偷吃电吗？晚上睡觉前你会拔掉电视插头吗？路由器会关机吗？机顶盒的灯是否一直亮着？很多人认为呢，只要设备没有使用就不会耗电，事实上呢并非如此，不少家电即使处于关闭的状态也仍然维持部分的功能运行，例如显示时间、接收的遥控信号、维持网络连接、保存系统的状态，这些功能呢都会消耗电能。这些现象被称为待机功耗，也被形象地称作为吸血鬼能耗。单个设备的待机功率或许是不高的，但是当电视、机顶盒、音响，还有这个打印机、游戏机、微波炉、充电器等设备长期积累时，一年的耗电量并不算小。

不过呢，也没有必要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说，冰箱呢显然不能频繁断电，路由器如果承担智能家居控制功能，也未必适合每天关闭。真正呢值得关注的是那些长期闲置却始终待机的设备，如果能够通过带开关插座、智能插排等方式统一管理，既方便又能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节能的本质其实是控制热量和能量。很多人认为节能就是少用电，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节能的本质比这简单而有趣。空调耗电本质是在搬运热量，窗帘隔热呢，本质是在阻挡热量，风扇降温本质是在帮助人体散热，冰箱保鲜本质是在维持热平衡，待机耗电本质是在持续的消耗能量。节能的本质不是省着用电，而是科学的控制热量与能量的流动。我们每天面对的电费账单，其实背后是热量与能量流动的结果。理解这些规律后，会发现真正有效的节能，往往不是刻意忍受炎热，也不是处处的缩衣缩食式的省电，而是利用科学原理，让能源更高效的使用。这个夏天啊，与其纠结空调是不是一定要开26度，不如呢先看看家里的热量究竟从哪里来，又悄悄跑到了哪里去。毕竟呢，最好的节能方式从来不是少生活一点，而是多懂一点科学。节能小贴士，那空调不必执着于26度，舒适前提下适当提高设定的温度更省电。那空调搭配风扇使用，有助于呢提高人体散热的效率。白天呢，及时拉上窗帘，尤其呢是西晒的房间，可减少太阳热量进入室内。冰箱呢要保持适度的装载，那避免塞得过满，也不要长时间开门。还有呢，长时间长期闲置的电视啊、机顶盒等设备，可以关闭待机电源。定期呢要清洗呢空调的滤网，有助于提升制冷的效率。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长形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夏季农村道路风险多，驾车别大意，这些规矩要记牢。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以下这八类行为要坚决杜绝。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五类，酒后驾驶危害大。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驾驶人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引起视觉障碍和身体疲劳，轻者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发生剐碰，重者危及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摩托车稳定性差，驾驶人饮酒后出现中枢神经麻痹、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身体平衡感减弱等状况，即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切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六，不驾驶报废车辆上路。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械性能差，零部件老旧，操作灵活性、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大降低。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爆胎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当车辆达到报废标准，要严格按照报废程序进行报废处理，切勿驾驶报废车辆上路。驾乘摩电要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但稳定性较差，在发生事故时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因此驾乘摩电人员要按规定佩戴合适的头盔。据科学数据显示，佩戴高质量头盔能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死亡风险降低40%，将严重伤害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穿着颜色明艳的衣物或反光衣，切忌为挡风御寒反穿外衣，以免影响正常操作引发事故。八，雨季路面谨慎驾驶。夏日雨季，路面湿润易打滑，摩擦力大幅降低，车辆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转向灵活性也明显下降。农村地区部分道路无防滑设施，视线较差，且弯道坡道较多，若车速过快，急刹车或猛打方向，极易导致车辆侧滑、甩尾甚至失控相撞。驾车通过湿润路面时，需提前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制动和急转向。骑行摩托车、电动车时更要降低车速，谨慎避让，防止

0: 滑倒致伤。
1: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

0: 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6: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数字赋能便民服务，政务 AI 敦敦上线运行。
6: 旧里沟镇村企联建聚合力，蛋鸡产业铺就乡村共富路。
5: 江源镇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近日，敦化市专属政务 AI 智能助手“敦敦”正式面向广大办事群众开放。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让政务服务随时在线、精准靠谱。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技术人员正手把手指导市民体验刚上线的政务 AI 助手“敦敦”。只需在对话框询问一句办事问题。几秒之内，系统就给出了包含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网办入口在内的完整指引，清晰直观的答复让现场市民连连称赞。年初以来，为持续深化数字政务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咨询排队、时间受限、答复标准不一、反复跑腿等问题。市政数局联合吉林市润石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打造了这款敦化专属政务 AI 智能助手“敦敦”，以智能化全天候服务，践行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便民利企服务理念。据了解，敦敦整合了全市所有政务服务事项，社保、医保、户籍办理、营业执照开办、不动产登记、补贴申报等民生、社企高频业务实现全覆盖。企业、群众只需输入办事相关问题，即可精准获取事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同步推送官方正规网办入口与完整线上办理操作指引。所有答复均依托本地权威政务数据生成，确保每一条指引都贴合敦化本地政策，精准可靠。目前，市民通过两种渠道就能随时随地一键直达敦敦服务，一是复制官方网址在浏览器访问，二是扫描敦敦专属二维码，一键跳转咨询界面，无论在家、单位还是外出途中，手机、电脑均可随时登录。

近年来，秋梨沟镇坚持党建引领，深化村企联建发展模式，推动唐家店村与本土龙头企业敦化市祥农勤业有限公司协同发展，有效整合企业资源、村级土地、人力等优势，构建起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格局，为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打牢基础。据了解，祥农企业蛋鸡养殖项目于2022年落地唐家店村，总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是当地的规模化、标准化蛋鸡养殖项目。项目自2023年投产运营以来，现已建成涵盖雏鸡培育、智能养殖、饲料加工、蛋品产销、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完整产业体系。依托现代化养殖体系，项目搭载全流程智能设备，实现养殖环节自动化运行。同时，企业创新养殖模式，定制功能性专用饲料，打造差异化优质蛋白，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唐家店村结合公司家村集体家农户联建模式，盘活村级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收取租金，参与集体经济分红，就近务工获取薪资，实现多元增收，真正做到就业在家门口，增收有新渠道。多年来，通过村企共建模式，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反哺乡村民生。唐家店村以117万元固定资产入股村企联建项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每年投入4万余元，用于发放村民福利。2026年，祥农企业投资600万元，新建智能恒温蛋库，配套全自动分拣、产品溯源系统，全力推动本土蛋品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为乡村共富注入持久动力。

0: 当前正值汛期关键阶段，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压实村级防汛工作责任，近日，遵化市江源镇统筹部署防汛工作，镇领导分片包村下沉一线，深入辖区各村开展防汛安全专项检查。本次专项检查重点前往辖区小牡丹水库、葫芦头水库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检查组实地查看水库坝体稳固情况、溢洪道排水通畅情况、水位水情监测情况，现场指出薄弱环节，针对性部署水库渡汛安全工作，要求严格落实水库汛期巡查制度，紧盯水位变化，严防水库险情发生。随后前往西小牡丹村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查看隐患点山体坡面稳定性，细致检查边坡有无松动、土地开裂、滑坡等险情，逐一排查周边排水设施是否通畅，查看隐患点警示标志、检测设备是否完好到位，同时详细询问村干部隐患监测预警、危险区域群众台账、紧急转移路线及安置准备等工作落实情况，要求村里压实属地责任，加密雨天巡查频次，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转移群众，坚决守住地质灾害安全底线。与此同时，镇各包片班子成员分头深入各村，全覆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村内河道沟渠、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房屋等关键区域进行细致排查，全面检查各村隐患巡查、值班值守、应急处置预案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立行立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检查中反复强调，各村要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排查，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和安全宣传工作，全面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江源镇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水库、河道、隐患点位全方位排查整治，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辖区汛期安全稳固防线。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19.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下达。
1: 最高检，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降。
0: 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再推新举措。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央广网消息，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人民网消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开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

6月22日，记者从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简称数博会）执委会获悉，作为全球数据领域国家级盛会，2026数博会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面向全球数据领域企业机构开放产业主产席位。本届数博会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聚力打造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高水平行业交流载体，统筹优质配套资源，全域宣传推广资源与多元产业合作机会，向参展企业倾斜赋能，助力参展主体提升行业影响力，把握发展先机，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展会规划6万平方米专业展区，设置覆盖算力支撑、数据供给、模型创新、应用落地、安全保障等全产业链主题板块，匹配不同企业展示定位与发展赛道，企业深耕 AI 算法研发、算力底座建设、数据交易运营，或是布局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数据安全防护、沉浸式数字场景打造，均可定制专属展示空间，高效促成精准商务洽谈。

0: 谈与供需对接。大会配套多层级全产业链增值服务体系，为参展企业拓宽客源，链接产业资源。专项一对一商贸配对活动定向匹配上下游供需客户，展商可依托展会开展新品首发、行业标准发布、投融资洽谈等多元化运营动作，真正实现以会展聚资源、以交流促合作、以参展助增长。2026数博会会专为全球数据产业主体搭建展示主场、合作平台，展位资源总量有限，遵循先报先得原则。其中线上申报可登录数博会官方网站，进入展览会专栏提交参展申请，快捷报名可扫描官方专属参展报名二维码，填报相关信息，可锁定优质展位。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多所本科高校宣布扩招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
0: 网购商品刚下单就降价，是否必须退差价？

央广网消息，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2026年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具居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央广网消息，有不少消费者遭遇过网购商品刚下单就降价的情况，与商家协商退还差价却难以达成一致。针对这一高频消费难题，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梳理了价格保障相关权责、纠纷争议点及完整维权流程，清晰界定了网购差价退还的规则与法律边界。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介绍，价格保障是商家自愿推出的增值售后服务，并非法律规定商家必须履行的强制义务。价保是指商家提前做出承诺，在7天、15天、30天等约定期限内，若同款商品降价，按约定向消费者退还差价。相关价保内容只要在商品详细页清晰公示，即视为买卖双方合同的补充条款，商家应按承诺执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明确，若商品页面未标注价保、买贵补差、降价退差等相关承诺，消费者下单付款就代表认可成交时的商品价格，买卖合同即刻成立，商品后续因市场行情调价，商家无需退还差价。在商家已公示价保条款的前提下，日常消费纠纷多集中在4类规则模糊地带。一是优惠核算口径模糊，优惠券、品牌官方补贴、会员专享价、限时券、赠品抵扣等是否计入价保对比价格？

0: 商家事前未明确说明，核算标准随意变更。二是价保期起算点不明确，部分商家任选下单时间、付款时间、发货时间作为价保起算节点，未提前说明，易引发纠纷。三是同款商品认定争议，商家通过更换新链接、新规格或新包装上架同款商品，以非同一商品为由拒补差价。四是规则公示不规范，价保适用条件、排除条款、优惠计算方式等内容放置在详情页底部、折叠区域或用小字标注，消费者难以完整知晓。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要求，经营者在售前必须完整、清晰地公示全套价保约定，明确差价计算方式、价保起算节点、同款商品判定标准以及免责条款。规则公示完成且订单成交后，商家不得单方面随意修改价保条款。若商家拒不履行价保承诺，消费者可通过以下步骤理性维权。首先要留存完整证据，确保商品处于价保周期，新旧商品型号规格一致，保存订单截图、实时售价页面等材料。其次，联系店铺客服，凭公示价保条款协商退还差价。协商无果，可向电商平台官方客服提交全部凭证，申请平台调解。平台处置仍无法解决争议的，消费者可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12315线上平台发起投诉。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心源性猝死为何突然发生？人民网消息，心源性猝死如同潜伏在身边的隐形杀手，发作迅猛，多数人从出现不适到离世不足一小时。猝死并非毫无预兆，而是心脏长期隐患的集中爆发。认清发病原因，识别预警讯号，掌握预防与急救技巧，就能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防线。心脏为何会突然罢工？心源性猝死的本质是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大多由室颤、无脉性室速引发，心脏跳动紊乱后，全身供血中断，短短数分钟就会危及生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中老年人猝死的首要原因，长期高油饮食、吸烟、缺乏运动会让血管内壁形成斑块并堵塞血管，斑块一旦破裂，血栓会迅速堵死血管，诱发急性心梗与致命心律失常。年轻人猝死多与心肌病有关，肥厚型、扩张型心肌病常由遗传、病毒感染引发，心肌结构病变会导致心电活动失控。不少看似健康的年轻人剧烈运动后突发意外，根源大多在此。还有隐蔽的遗传性离子通道病，患者心脏结构正常，但基因缺陷造成心电不稳，可能在睡眠、受惊吓时突发心脏骤停，是危险的沉默杀手。哪些信号是心脏在求救？猝死发作前，身体会发出警报，却常被当作劳累而忽略。频繁出现以下表现时，需要高度警惕：胸痛、胸闷、胸口发紧、心慌、心跳紊乱、头晕、眼前发黑、短暂晕厥、冒冷汗、恶心、呼吸困难，尤其是在劳累、熬夜、情绪激动后发作，这是心脏在求救，切勿硬扛，及时就医检查。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

0: 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800-400-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一张张明信片代表着一份份温暖和爱。28岁的小伙子李鹏和女朋友啊，拿着厚厚一沓来自世界各地的明信片呢，沉浸在幸福当中。为啥有这么老些个明信片呢？一会儿啊，听凤给大伙儿唠一唠。说呀，即将结婚的李鹏呢，为了给未婚妻一份特殊的礼物，在网上啊征集明信片求祝福。本以为呢收到的明信片呢会寥寥无几，毕竟你说朋友们哈，这玩意儿不认不识的，谁没事闲着了给你发这玩意儿啊？没想到的是啊，1个多月时间以来，已经收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294张不同风情的明信片。李鹏说了，这个呀也将是婚礼上送给老婆最好的礼物。这李鹏说了，说哎呀，今年9月份呢我就要结婚了，我琢磨着我给我媳妇儿送一份啥礼物呢，俺俩呀吧都超级乐意出去旅游去，我寻思哈给她搜集一下全世界的明信片，并且呢得到全世界的祝福。说呀，今年的6月中旬呢，李鹏呢在国内外的旅游网站上用中英文图文并茂的发布了明信片求祝福召集令。王铁呀晒出了他和女朋友杜莎几年来在香港、澳门、三亚、北京等国内多个城市旅游的亲密照，并且呢以拼图的形式列出了他和女朋友走过的城市足迹。召集令当中啊留下了李鹏的联系地址。李鹏说了，希望从您所在的城市或者国家寄送一张明信片，写上祝福，然后回寄给我。李鹏说了，明信片召集令啊发出去1个星期之后，他打开信箱，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明信片呢将信箱塞的是满满当当啊。说啊，邮递员呢已经将他的明信片用橡皮筋儿给包好了，厚厚的一摞。看着这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明信片呢，他的眼眶啊一下就湿润了。截止到8月6号，李鹏呢已经收到来自全世界的明信片是294张，除了北京、上海、香港等中国城市之外啊，还包括英国、美国、日本等29个国家。上面写啥都有啊，说祝你们幸福啊，这里是德国纽伦堡，等你们来。6号晚上啊，在李鹏所展示的上100张明信片当中呢，寄信人以各自的语言表达着对他们的祝福。来自广西的侯小姐在电话中说呀，她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恋爱，在网上看到李鹏和杜莎的爱情故事之后啊，立刻寄出了一张明信片，说能和心爱的人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很幸福，我很高兴能够见证他们的幸福，也希望自己也能收获爱情。哎呦，真是哈！我觉得每个人面对生活挫折的方式不一样啊。看看刚才我们说这个侯小姐，虽然失恋了，但是这份祝福、这份美好的愿望仍然保存着哈。说呀，看着这捧着一叠的明信片呢，李鹏的女朋友杜莎沉浸在幸福当中啊。你想想，朋友们，这是多么厚的一份爱，多么厚的一份祝福啊！她说了，哎呦，真不知道啊，他怎么会送我这样一份独特的。

0: 礼物，我是眼含泪花，一一将明信片看完的，感觉很是幸福啊！相信有这么多人呢，送出这么多的祝福，这两个人的婚姻呢，爱情啊，一定会甜甜蜜蜜、美美满满的。他说了一对美国的老夫妇给他的印象是最深刻的，他们的明信片当中呢，除了祝福之外啊，还讲述了他们已婚44年，并且一直幸福如初的经历。他说，本以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很远，但是明信片告诉咱们，还有更多的温暖和爱等着大家。哎呀，听了这个故事哈，尤其是在节目开始给大伙讲了这么个故事，心里真的非常的美啊，感觉呀，这甜滋儿的，可幸福可幸福那种感觉了，真的是这样啊。其实呢，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我们只要啊，在有的时候啊，不是所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放下心防，这个推心置腹的和别人呢交流一下情感哈，互相切磋一下，交换一下自己内心深处这种感受，其实真的是个很幸福的事情。要么怎么说嘛，现在啊，网络这个东西啊，被很多朋友所喜爱，就是因为啊，你可以和更多的可能从未谋面的，如果不是因为网络，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任何交流的人呢，联系上、交流上，这也是个很幸福的事儿。但是吧，话虽如此啊，凤还是想把话兜回来再说一句，这个网络这东西还是个双刃剑哈。通过网络，当然有很多很美满、幸福的事情发生，但是有很多很不愉快的经历也确实存在着。得朋友啊，大方过会儿也挺有味儿。每天呢，我们的生活都在变化着，每天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每天通过凤讲述的故事呢，也是不同的。在这儿呢，凤也非常真心的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凤所讲述的每个故事，也希望呢这些故事啊，您别光听个乐呵，也是给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带来一定的启迪的意义。好，朋友们啊，下个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
1: 大方过是会儿，越愿听越有味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大凤故事会，我就是大凤啊。咱们说说下面这件事儿，说现在啊，很多朋友啊，平时啊，这个娱乐休闲的方式啊，就主要这么几种，比如说这个吃饭、喝酒、唱唱歌、打打麻将，当然了，更多呀，就是这个看看电视啊，上个网啊，基本情况都是这样。尤其是现在，你说电视台也多，是不是？完了之后，网络上随便看，没事还能听听大凤故事会，一天生活也挺美的。但是吧，朋友们，咱有句话常说，在节目当中啥呢？就是凡事吧，咱都得讲究个度，度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这不嘛，下面这个男的就是因为呀，没讲究好这个度，出事儿了。说男子邵某看电视剧走火入魔了。看到剧中啊，有人给地主家扔子弹，就得到了粮食。这邵某哇，也突发奇想，你说这招好使哈，勒索别人挺见效啊。真的吧，我个个原来当过保安，我那时候还捡到过子弹，我把这子弹放到恐吓信里头，寄给珠宝商人一敲诈，我是不是也妥了？6号上午，邵某在西城法院出庭受审。说呀，33岁的邵某呢，长得是瘦瘦小小的。在法庭上接受讯问的时候啊，他先是恭恭敬敬地向法官和陪审员鞠躬问好。哎呦，就是这么个看上去唯唯诺诺的男青年呢，却以黑社会一般的口吻呢，写了一封敲诈信，并且呀，随信夹带了一颗手枪子弹，敲诈女珠宝商人30至100万元。哟，没少要啊。这邵某哪来的子弹呢？又怎么会联系上这个珠宝商人的呢？邵某说，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呀。这邵某啊，急得吞吞吐吐，说不成整句了。说呀，他当保安的时候呢，偶然捡到了一颗子弹，就留在身边。后来呀，有一天看电视剧，看到呢，有人用子弹向地主索要白面的情节，就萌生了敲诈的念头。巧的是啊，邵某呢，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一张妇女委员会的通讯录。邵某说，上面写着王女士是珠宝商人，而且呢还是红十字会的会员。他觉得呀，这王女士肯定有钱呢，就给这个王女士啊寄了封很江湖的恐吓信。信上是这么写的：兄弟们，想让王董事长给点生活费呀？兄弟们现在没法生活了，真想杀几个有钱有势的人呐。3、50万不嫌少，80-80万不嫌多，这子弹呢就给您留个念想。而且呢，这邵某啊还把自己的电话也留在了信中。邵某说，之后这几天呢就没回音了，这女的呢也没勒出我呀。 公诉人问了。

那你到底是想要多少钱呢？少毛苦笑了一下，说：“哎呀，能给个万八的就不错了，不愿意给呀，也就拉倒了。”这快递寄到之后啊，其实刚开始这王女士根本没在意，直到几天之后，她收到了邵某发来的短信，说还有2天。同时呢，她翻看杂志时看到了邵某的恐吓信，马上王女士就报案了。一直等着王女士给钱的邵某啊，却等来了警察。目前呢，庭审仍然在进行。哎呦，要不说这人呐，没文化是真可怕。哎呀，自己的想法单纯那是真幼稚啊。你说说啊，前两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凤如果没记错的话，也讲过这么个事儿，说一个小孩14岁啊，挥斥方遒的，指挥这个指挥那个的，最后说又抢劫又这又那的，干了不少损事。后来一问他怎么知道的呢？他怎么知道这些情节？怎么知道这个过程？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小孩说了一句啊，听了之后让人觉得挺吓人呐，说看电视剧学来的。你说说，小孩14岁不懂事儿，这个男的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还不懂事儿吗？哎呀，要不说吧，现在吧，这个原来怎么说了？说和人之间学习哈，就人和人之间呐，和人和物之间呢，都是这样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不是啊？意思就是说吧，你学人家身上好的，那些没用的、乱七八糟的，该撇撇，该扔扔，是不是啊？看电视同样的道理。现在朋友们，咱都不是说那电视里头啥玩意儿不演呢，是不是啊？你就比如说那电视剧里头什么什么有一些枪战的、警匪的，是不是破案的，这些都有。但是你说咱们就看一看，就看一看就得了呗，就当看热闹呗。你就非得实际应用一下子，应用吧，我跟你讲，朋友们，那迟早是要出事儿的。你说咱们节目当中都讲了多些个了，朋友们啊，脑袋一定要时刻保持冷静，保持清醒，可别干那虎超超的事儿啊。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呀，每个人呢，心目当中都有个想法，都希望自己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是1万富翁。当然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啊，成为这种突然之间的一夜暴富的人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买彩票中奖。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梦想。I have a dream，就是突然之间买彩票，咔中奖了，大馅饼咔就砸咱脑袋上了。哎，这样的事儿啊，确实是经常啊，时有发生，就是买彩票了，中大奖了。中完大奖啊，哎呀妈呀，各式各样，啥人都有。有中完奖之后啊，就是没两天就不学好的了。你想啊，一下子钱不是通过自己努力来的，花钱的时候吧，自己也舍得，咋花都乐意，也不担心，也不害怕，也不惦记，是吧？还有啊，就是钱都不敢领的，天天就寻思，哎呀妈，我一下有这么多钱了，我这日子咋过呀？都有抑郁症的呀，真的。还有呢，就不学好的，反正啥人都有。还有呢，就是销声匿迹的。下面啊，奉给大伙讲这人啊，也是中了大奖了。你看看人家钱是咋花的？说呀，7月10号开奖的7星彩12080期，湛江一个彩民6块钱买中了500万的头奖。幸运儿啊，是年过八旬的老翁，自选3注号码命中。7月21号开奖的大乐透12084期，广州一个彩民呐，又花了6块钱买中了1563万的巨奖啊！巧合的是，中奖的呀，却还是一位70多岁的老伯伯，也是自选2注号码追加投注击中的。这老伯透露说了，他呀每天都会到家附近的投注站去转一转。他说，我一般情况下呀，什么玩法都买点儿，一天啊大概花个几十块钱儿。现在呀，退休了，虽然说呢日子也不算宽裕，但是你说我留着钱没啥用啊，买点小彩票玩玩挺好的。他还说了，说呀，曾经买彩票不够节制，买完彩票啊，一兜里只剩下3毛钱，连坐车的钱都花光了，只好走路回家。说呀，买彩票大家应该量力而为。这老伯说了，大乐透12084期开奖第二天呢，自己拿出当期买的彩票兑奖，没想到啊，兑过奖的都没中奖，中大奖的彩票居然给漏兑了。说呀，幸好那个投注站的小孩啊，帮我把全部彩票都放到机器扫了一下。我本来啊，跟平常似的没抱多大希望，寻思最多中个10块钱呗。谁知道啊，这小姑娘啊，看着那屏幕啊，眼睛都瞪大了，嘴呀半截儿没合上，最后才结结巴巴说的：“哎呀，哎呀妈呀，大爷呀，大爷你中奖了，大爷！”我当时啊还不信呢，哪寻这么容易呀？这么些个年我还没去过体彩中心兑过奖呢，更别说大奖了。听人家说呀，中头奖的还有银行专车接送去办手续。哎呀妈呀，那！

家脸上老有面了。由于啊，这老伯这张中奖票上的两注彩票呢，号码之间呢并没有太多的关联，让人感觉呢可能是机缘得来的。不过呀，老伯很得意的透露，这俩号啊都是个一个一个亲自挑出来的，说：“哎呀，我跟你们说呀，这都是运气呀，没啥诀窍啊，看顺眼了就选呗，没花啥心思啊。”这老伯还说了，他呀很感激老天爷眷顾他，送给他1500多万元的大馅饼，说如果呀注定这辈子会中大奖的话，老天爷不知道愿不愿意让他早点中啊，不要等到70多岁啊。这大半辈子啊，这老头一直都是这个过得比较这个清贫哈，都是咬着牙熬过来的。说这么大一笔奖金呢，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花呢？打算呢先买个大房子，然后呢再把钱拿回老家修路，让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呢都走上平坦宽阔的路。真是修路啊，种树啊，这些事儿啊都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啊。你看啊，这老爷子70多岁啊，在自己的晚年中得了这么大一个大奖哈，而且呢老人还想过把这些奖啊拿到家乡去福泽子孙。老人太好了，想样，也祝这个老人呢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啊。说啊，这小偷偷东西向来都是啥贵啥往兜里揣。下面啊，凤给大伙说一个不太跟别人一样的不走寻常路的小偷。说呀，盗窃惯犯孙某深夜四处溜达，专门盗窃安装玻璃大门的店铺，3个月间连偷了11家门店呢。但是他只偷现金，从来不拿实物，这是为啥呢？根据了解啊，这已经是孙某自16岁起的第3次进宫了啊。前2次呢都是因为盗窃犯罪，分别被处以有期徒刑11年、5年、03年呢刑满释放。2011年的11月份到2012年的1月之间呢，孙某是专门挑向美容美发院呢、口腔门诊部啊、健身器材店呢、摄影图片社呀这些2扇玻璃门的门店。深夜呀、趁店里没人，将玻璃门上的门把手啊撬开，在门店里呢寻找收银台或前台，然后翻找现金。如果呀有现金就马上偷走，如果没有现金则扬长而去。后来啊，经过检方检查，孙某呢连续盗窃11家门店，盗窃数额20000多元。经被盗店主报案，很快啊孙某便被警方抓获了。根据孙某到案之后的供述啊，专门盗窃玻璃门呢是为啥呢？因为啊许多玻璃门呢门把手都老旧不堪了，逛了逛当的了，对于自己这样的惯偷啊，撬开定进入店内根本不是什么事儿啊，小菜一碟。对于为啥只偷现金不拿实物，孙某说了，由于啊现金可以直接消费，这物品呢一旦拿出来就不值钱了，而且还不容易销赃，容易暴露自己。6号的上午，北京西城检察院对涉嫌盗窃犯罪的孙某提起公诉。检察官说了，提示大家啊，这事儿吧也是给咱们很多的尤其做买卖的朋友提了个醒，说呀门店呢在每天结束营业之后呢，最好是能够留有值班人员，尤其是一些稍微大型的一些个门店，是不是啊？别天天呢下班之后全走人了，走个干净利索啊。第二呢，就是关键部位呀应该安装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放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了，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时候啊很多关键的证据都是通过它来获取的。第三点呢，就是门店内尽量不放现金或其他的贵重物品，是吧？留点零钱，180块的，就是即使是丢了，就你也不会特别的心疼，天天大额现金往店里一放，真让这个贼给洗了一下子，你说这多闹心呢。如果说一旦发现店里被盗，一定要立即报警，并且搜集丢失的现金的账目等等证据材料，向公安机关提供，证实被盗数额。所以说朋友们，说白了啊，我们啊就是防患于未然，家里有店的是吧，店里有钱的这些个朋友啊，可得把店看好了，尽量留人。刚才凤给大伙提示了，检察官也提示了，是不是？这些个如果说您做到了，我估计啊一般小偷也就不敢照亮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拜拜。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8: 100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9: 这里是音乐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宋冬野演唱的《安和桥》，这是一首比较怀旧的真诚又真挚情感的一首民谣歌曲。这首歌的画面感呢，打动了无数人，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经典之作。安和桥啊，并非虚构的地名，而是真实存在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处地点，安和桥北。这个地方呢，承载着歌手宋冬野童年与亲情的记忆，尤其是他奶奶曾居住于此，是他成长的重要印记。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昔日熟悉的景物逐渐呢被五环路等现代的建筑取代，这种变迁激发了他对过往的追忆和失落感，最终呢催生了这一首历经5年多打磨完成的作品。最特别的是，宋冬野呢坚持在编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只因为他能够传达出那种难以言说的乡愁与苍凉。他曾回忆，第一次听到楼道里传来马头琴的声音时激动落泪，并坚持要求保留这一音色，因为他想表达的情感有很多种，很复杂，所以即便遭到朋友和制作人的劝阻，但是他仍然执意要加入了中国大鼓与马头琴的融合。安和桥的歌词呢，看似平凡琐碎，实则呀是蕴藏着深刻的情绪。歌词当中唱道：“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了双眼。”描绘城市发展对个人记忆的遮蔽，也象征着内心的迷茫。整首歌曲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华丽的技巧，而是用低沉的嗓音呢娓娓道来，真诚而简单，却拥有直抵灵魂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和桥》。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秤座》，它象征着平衡、美感与人际关系当中的和谐追求。多首以天秤座命名或被认定为专属的歌曲，借由旋律与歌词描绘其内心的矛盾、对公平的执着以及浪漫又理性的双重性格。这首歌曲呢，经常是围绕这个困境和爱情当中的对等付出，还有优雅外表下的深情与挣扎展开。夏蔚老师的《天秤座》呀，因其你坚定地告诉我，像一双温暖的手，按住我摇摆不定的心。一句歌词呢，广受好评，被认为最贴合天秤座渴望被理解与稳定的情感需求。

天秤座这首歌曲呢，因深度契合天秤座内心的矛盾与向往，成为当前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不公平、从前慢等则从不同的角度呢诠释了其情感的价值观。无论是古典意境还是现代叙事，这些歌曲呢共同构建了对天秤座精神世界的音乐画像。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天秤座。

隔壁泰山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推出的比较魔性的一首流行歌曲，以人猿泰山为比喻，示爱歌词和洗脑的旋律啊，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一种神曲。歌词写道：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接下来呢，就是一种嚎叫式的演唱。这种标志性的歌词呢，用夸张比喻表达直白示爱。这首歌曲呀，也因为魔性的旋律和舞蹈动作呢，在短视频平台成为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爆款的背景音乐，延伸了大量翻唱和舞蹈挑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隔壁泰山》。

土坡上的狗尾巴草是由卢润泽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4年的9月发行。这首歌曲呢，以深情质朴的方式讲述了人与流浪狗小黄相伴8年的故事，表达对逝去宠物的深切怀念与生命的反思。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一位网友与爱犬小黄的真实经历。2016年左右呢，歌手卢润泽在街头捡到了一只浑身泥泞的流浪小黄狗，从此呢，一人一狗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这段长达8年的陪伴，成为歌曲的情感基石。在2024年的9月27日呢，这首歌曲啊正式发行，迅速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走红，并逐步的传播至海外。歌词呢也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唤起了强烈的共鸣。歌词当中写道：“把裹着烂泥巴的小黄捡回家，出狱时狼狈与温情。”抢过吃剩的骨头，睡过下雨的街头，他描述了一种共度艰难岁月的真实写照。土坡上狗尾巴草啊，摇得人眼泪掉，将思念具象化为自然景象，象征永不消逝的记忆。狗尾巴草作为核心意象，代表那些默默无闻却无比忠诚的生命，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等待它主人的归来。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是由张小花演唱的游戏风格的歌曲。歌词当中以你为我挡下鲁班的钉这句歌词走红，融合了神话意象与电竞梗，已经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近年来啊，九尾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形象，频繁被用于音乐制作。目前在网络上有多个名为九尾狐的歌曲，分别由不同的歌手演唱，风格涵盖了古风、流行与戏谑电竞向，容易混淆。那其中呢，最具传播力的就是张小花演唱的版本，因为歌词啊结合手游的角色而爆火。鲁班的钉呢，是指《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当中鲁班七号的技能，包相爷的照妖镜，它是暗喻识破伪装，呼应九尾狐的传说。整体呢是表达了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情感羁绊，带有着悲壮的色彩。歌词啊，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对一首古风歌曲的二度创作，后来呢又经网友们改编成更具有戏剧性和共鸣的版本，于是呢由张小花来演唱。这首歌曲呀，深受很多人的追捧与喜爱，得到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共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九尾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

0: 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那英演唱的《默》。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以深情感人旋律呢，走进了观众的心中，同时也获得了许多的好评。《默》呀，是以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量身打造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标志着那英在沉寂五年后重磅回归，也是他与一众的制作人的深度合作的成果。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迅速地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歌词啊，以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等句子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遗憾，情感是层层递进。那英在听到小样之后呢，深受感动，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录制。其扎实磁性的嗓音将歌曲当中沉默而坚定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的主歌部分呢，低声的吟唱营造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副歌并未这个激烈的爆发，而是通过留白与悠扬的尾音增强了空间感和回味，体现了由抑到扬再由抑的情感交错。默啊，不仅是一首成功的电影的主题曲，更是一首独立成篇的经典抒情作品。它仅凭借深刻的歌词和克制而有力的旋律呢，以那英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成为了华语乐坛近年来不可忽视的代表作之一。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默》。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这首歌曲呢，是流传比较广泛的、比较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它也是作为《中国梦》主题的新创作歌曲，由韩红在2017年央视春晚演唱的版本，比较受大家的喜爱，同时呢，也受大家的追捧，争相翻唱。千年之约呢，最初是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被列为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之一。该曲呢，旨在表达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人民的友谊约定，以及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蓝图。歌曲自推出以后，被多位的知名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演唱，

千年之约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歌曲，而是围绕中华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承诺这一核心主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创作者的歌手的演绎当中呢，也成为了不一样的作品。同时呢，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韩红演唱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千年之约》。

火红的萨尔朗是乌兰托亚演唱的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歌曲呢，以草原花卉萨尔朗象征热烈爱情与自由生活，曾因广场舞和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的音乐背景被广泛的传播和流传。火红的萨尔朗啊，是一首极具浓郁蒙古族风格的一首流行歌曲，融合了草原民歌的元素与现代的编曲，旋律欢快悠扬，节奏感比较强，适合呀舞蹈演绎。歌曲呢，以萨尔朗一种生长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红色野花为意象，象征着热情奔放与坚韧的爱情。该歌曲呢，自发布以来，不仅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栏目，还在2020年呢，成为了一首比较鼓舞人心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火红的萨日朗。

相信有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并且深为喜欢，那就是张信哲演唱的《信仰》。这首歌曲呢，最广为人知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于2000年演唱的同名主打曲，将爱升华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寄托，也成为了华语歌曲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信仰啊，作为一首华语乐坛上比较有深远影响力的歌曲，其最经典且广为流传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演唱的这一首。这首歌曲呢，不仅奠定了他在千禧年前后音乐风格的转型与升华，也被无数的听众呢视为哲式情歌的巅峰之作。

张信哲版的《信仰》呢，是一首将个人情感升华为精神信仰的标志性歌曲。凭借深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张信哲清澈磁性的嗓音，持续打动了几代的听众。它不仅是 KTV 的必点金曲，也在各类的节目当中被多次演绎，足见其经典地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信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柴少这个主意太好了，门口不有耍龙的吗？这耍龙不得龙戏珠吗？咱把宰相府门口耍龙的这些主力队员呐，给他替换下来。首先得把龙戏那个珠子得接过来，然后呢再把耍龙的这龙头接过来。当时耍龙的这伙人啊，以为他们都是相府的人呢，不用换不用换，我们一点也不累，换换吧。我看你们在相府门前耍的也挺累了，一边说呀一边就把他们手里的家伙事接过来喽。这王国党一马当先，他把这龙头抢在手中了，谢应登把龙尾给接过来了，秦琼在当中找了个合适的地方，还有齐彪、李豹，他们冒充这些耍龙的得进到宰相府去耍呀，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的都进去了。进去之后把他们这个活啊又交出去了，他们就腾出身子来喽。然后趁这个机会，他们就溜进宰相府这后院了。走着走着一瞧，就看那里边啊过来个小书童，把小书童吓得喊起来了。王伯党上前呐，一把就把小书童给薅过来了。干嘛干嘛，你们要干嘛呀？我是个小书童，你们别抓我呀。我们不是抓你，你也不能再喊了，你再喊呐我就把你掐死。哎，别别别掐我，别掐我，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什么也不干，你必须得实话实说告诉我们，这个于文家的三少爷于成虎他住在哪儿。这小孩吓得用手一指，您没看吗？就是最亮的那屋啊，他在那个屋子干什么呢？他抢来一个小美人儿，要跟人家拜天地。人家姑娘啊是好家儿女，说什么也不干，在那哭哭啼啼呢。他呀让几个老妈子在劝那个小女子呢。我就知道这些，你们把我放了吧。好，我们把你放可是放啊，暂时先委屈你一会儿。他们从身上拿出了小绳索，蹭蹭蹭蹭把这小竹筒给捆上了，还怕他喊呢，早点破棉絮啊，就把他的嘴给堵住了。你就在这待着啊，到时候就有人救你了。紧接着这几个人一猫腰就奔亮灯那个屋子去了，很快就到了亮灯这个大门前了。这时候就听里边呢有一个老妈子在劝一个小女子，姑娘啊别合计了，上哪儿找这好机会呀？于文家的三公子要是想跟谁拜堂成亲，那就是谁家的福气呀。你说你吃不愁喝不愁，穿的是绫罗绸缎，你怎么还哭哭啼啼呢啊？孩子别想那么多了，赶快梳洗梳洗，打扮打扮，一会儿啊好陪着三少爷拜天地入洞房啊。哦，这几个人听明白了，这个老妈子是睡客啊。哎呀，看来这人有权有势，什么坏事都敢干呐。这于文成虎啊好像急得不行了，你呀同意也得跟我拜天地，不同意也得跟我拜天地成亲。他跟那个老妈子说了一声，您下去吧，这里的事啊一切由我来了断。他如狼似虎的就扑向了这个小女子啊，给这小女子吓得妈呀一声就往后退。往哪儿退呀、啊、都是人家的屋子。这个老妈子一看，得了，我劝了半天也没劝好，我赶紧出去吧。这老妈子刚一出去，你看这屋子里边可就乱套了。这姑娘啊左躲右闪，你也没合计合计，你一个小

怎么躲怎么闪，你也出不了这间房子。你就是出了这间房子，你也离不开这宰相府啊。这小女子看来今天必要遭到劫难呐、啊。可哪儿曾想，人家秦琼领着几个弟兄啊，前来搭救他了。王伯党上前把这门咵嚓就推开了，这前边啊乌孬火喊的正在耍龙呢，那边还有舞狮子的。宰相府院里院外今儿个可热闹喽。谁曾想啊，这宰相府院里更热闹了。不光热闹啊，还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呐、啊！你说这谢英登、王伯党他们都什么人呐、啊？过去都是响马出身，这回可要大显身手喽！王伯党一穿进屋子里啊，就看这个于文成虎像个饿狼一样扑向了这个无助的小女子啊！可没想到这功夫，王伯党进来了，当就这一脚啊！噔噔噔噔，咕咚，把他踹坐下了。啊，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什么人呐、啊？不重要，让你记住，今儿个这个日子，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你们敢动我，我可是于文家的三公子。我看你们谁敢动我！这王伯党还管你这事儿啊？上前一把就把他头发给薅住了，然后扯着他的头发啊，咚，就撞向了大厅中的一根立柱。就听咚的一下子，这一声响把脑浆都撞出来了。这下子可好，于文宰相的三少爷呀，当时就嘣儿咕喽。这功夫啊，你再看这个小女子，吓得尴尬不嘴，都说不出话来了。柴少上前，小女子你不要害怕，我们是特意救你来了，你爹呀还在外边等着你呢，快快快，二哥你赶快把他背走，我们给你掩护。好，秦琼上前背起小女子就走啊。当他们几个人一转身来到后花园，把后花园的门一打开，噌噌噌噌，几个人就出去了。当他们把小女子救出去之后，赶快去找老汉呢。咱们简短截说，这一路之上很顺利，有柴少领道，他就少走瞎道啊，很快就找到老汉了。老人家呀，你的女儿已经被我们救回来了，你赶快跟你女儿逃命去吧。爷俩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别哭了，赶快走吧，谢谢谢谢几位恩公啊。这老汉领着女儿就走了。可这功夫秦琼一看不对劲儿啊，咱们少两个人呢。少谁呀？少齐彪和李豹。这齐彪李豹他们不是一直跟咱们在一块儿吗？这两个小子又来了花花道了，他们可能知道秦琼他们一定能把这个小女子给救出去，结果他俩呀进到宰相府里边，一看这宰相府可真是富丽堂皇、琳琅满目啊，他俩都看傻眼了。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哪儿见过这么有权势的大家族啊，到处都是宝物啊。哎呦，咱俩可是大开眼界了，咱来回也不能白来呀、啊、对呀、啊、贼不走空啊，咱得学么点啥。学么啥？他们家什么好咱学么什么。这功夫宰相府啊已经乱套了，到处喊出人命了，赶快去抓凶手啊。你像这个齐彪李豹这功夫趁乱呐，赶快离开宰相府啊。他俩呀贪得无厌，非要学么点供那嘎气的东西。结果两人一看有个灯楼，这个灯楼啊它是个阁楼，当然了那年头倒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不过宰相府这灯楼也是最高的一个制高点。哎呦，这灯楼怎么这么亮啊？那当然了，今儿个是灯节，怎么能不点灯呢？咱上这个阁楼看看什么灯这么亮。他俩噔噔噔噔就顺着楼梯

0: 上到楼顶上，到楼顶上这一瞧，哎，怪了，这么亮怎么看不到灯呢？啊，仔细一看呐，他俩当时都吓傻眼了，是珠宝灯啊！这个宇文宰相啊，说不上打哪儿淘弄七颗宝珠，这七颗宝珠啊，在这是闪闪发光啊！哎，我说这东西啊，咱们把它弄回去，弄到咱聚大厅，弟兄们集中在一块儿啊，就不用点亮子油松了。咱把这大七颗宝珠摆上，把那大厅不就照得通明通亮吗？好，咱把这七颗宝珠子给它摘下来。他们俩上去就把这七个大宝珠子给摘下来喽，装不装吧，背在身上了。哎，这个灯台也不错，这灯台呀、啊、还是个金灯台呢，拿着。哎，这什么呢？这是香炉啊，这香炉也是金的，那也拿着吧。他俩呀，哎呀，这下子可得喽喽，背着七宝灯，一个人拿个灯台，一个人拿着一个香炉啊，两个人顺着楼梯的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了。这院子里更乱套喽，他俩一合计，咱呐顺后院这小门也出去吧。他们俩往这出一走，结果秦琼担心这个齐彪和李豹万一被困在这宰相府，那必死无疑啊。要说秦琼讲义气，他跟这哥几个一商量，咱们说什么也得返回去，趁现在啊府里边已经乱套了，等府里边一旦把这军兵调过来，咱再返回去恐怕就来不及了，就趁这功夫把咱两名弟兄一定得救出来。好，王魔党也是勇将一名啊，这道我也熟了，我打先锋，他是一马当先，秦琼、柴少、谢英登是紧随其后啊。他们就返到后花园这个角门了。到这个角门，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那位余文成都也到了这角门了。他不是追那个大个子吗？是啊，他追那个大个子，那个大个子趁乱呐，一看没有他力气头大，跑了。这个大个子趁乱这一跑啊，这个余文成都他骑着马，这马要是在野地，别说你一个大个子，就十个大个子也跑不过余文成都这匹马。可今儿个这匹马在城里边啊撒不开花，有力使不上，只能躲躲闪闪的追赶着这个逃跑的大个子。结果这大个子是三拐两拐，拐在一个胡同里边了。再说今天晚上上元节看灯的人也太多了，他是越追不上他又要追，结果呢人家这个大个子拐吧拐吧没影了，把这个余文成都气的，好小子，就你这样的还出来混事儿，这江湖道你差老了，说话不诚信，打不过就跑，什么东西，就拿这把破弓还敢上我们禅城来显摆。今儿个看灯的人多，让你逃跑了，不过你这个大个子我记住了，早晚有一天我能会着你。就这么着，他打马就要回宰相府。当他刚走到宰相府的后花园，就听宰相府里边啊乱了套了。他在宰相府外边就听明白了，不好啦，抓杀人犯吧，七宝灯也丢了。他抬头一瞧，那阁楼上的灯怎么没了？这可是宝物啊，说什么也不能把这灯丢了。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人赶到我们宰相府来行凶杀人，究竟把谁杀了？他也没合计是他的三弟呀、啊、起码要是绕到前院啊，那还得一段时间，我打后院进去吧。可后院是角门，他骑着高头大马进不去，他翻身下了马，腾腾腾就往这后花园走。这功夫秦琼他们 在后边已经提前进到后花园了，进到后花园就把这俩小子给迎住了，快走快走，再走晚了就来不及了。他们从小角门往外走，这于文成都牵着马往里走，他们就碰个正着。没想到啊，这个于文成都一看怎么还有人跑出来，是我们的加农院工吗？假如知道是秦琼他们，当时他就伸手了，他也怕打错人。你们是什么人？这个齐彪李豹一合计，我跟你说什么话呀，啊，我一说话不就露馅了吗？眼看来到跟前了，要是打根本就不是这于文成都的对手啊。这于文成都有多大的力气头，他俩太明白呀，他俩拉那个弓都没拉动，人家于文成都一使劲拉折了。可眼下呀，他俩和于文成都正走个碰头，要说这个齐彪和李豹一个人手里边不有个家伙事吗？什么家伙事啊？一个灯台，还有一个香炉啊。这个灯台呀，是金的，这金的我也不要了，啪就撇过去了。这一下子正好打在于文成都这脑门上，于文成都帮家伙，这脑门啊就被打出个口子来。这于文成都气的什么还敢打我，他刚要上前去抓这个齐彪，李豹手里边还有个香炉啊，那也是金的，啪的一下子又撇过去了。这一下子就把于文成都的眼睛给糊住了。啊，不好，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他俩趁这功夫啊喊了一嗓子，二哥，于文成都的眼睛被迷糊住了，咱们快撤呀。秦琼一看，我把俩弟弟已经接应出来了，他俩背那东西还在肩上背着呢，手里边那俩东西可能不要了，多亏手里边这俩东西啊，要不我们几个就得被人家于文成都给逮个正着。就这样他们都从于文成都身边呐跑出来喽。这于文成都身后啊还有一些兵士呢，有多少？100多人呐。他们当时也都懵了，这些人从宰相府里出来肯定是自己人呐。等往出跑的人把这家伙事撇向了于文成都，他们才缓过神来哟。再想上前抓这几个从宰相府里往出跑的人，已经来不及喽。这几位好汉，你看他们打于文成都不一定是于文成都的对手，他底下这些小当兵呢，在人家这几位好汉眼里那就算不得什么了。他们往出这一冲，劈着啪嚓，这顿拳脚把这帮小子打得东倒西歪呀。趁这功夫，这几个哥们儿啊蹭蹭蹭蹭蹭背着七宝灯跑了。他们顺着道啊就往北跑，可没想到这功夫于文成都把眼睛啊揉了一揉，擦了一擦呀，一睁开还好眼睛啊没受什么大的损失。他再回头一瞧，什么跑了，给我追。这回有于文成都喊号，这些士兵啊跟着于文成都就追。于文成都他翻身已经上了马了，这功夫啊尽管街面上还有些看灯的，必定已经接近夜深人静了，行人呢就少了很多，他这马可就发挥作用喽，骑着哒哒哒哒的就追上去了。追着追着，要说这时候赶巧了，秦琼他们一看跑不了了，干脆呀，奔一个小胡同吧。哪曾想啊，这是个死胡同。于文成都一看进了这个胡同，他可就高兴了。慢着，他进了这胡同啊，他是个死胡同，别着急，把这个胡同口给我封锁住。他又从手下这军兵当中选出来20几员，胳膊粗力气大的，跟我到胡同里边去抓人。这20多个军兵啊跟着这个于文成都就要进胡同口了。进胡同口假如真把秦琼他们堵到死胡同。 秦琼他们六个人呐，就想跑也跑不了了。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无巧不成书，说不上打哪儿窜出个大个子，这大个子手里边拎着一把大铁棍子，由打旁边啊噌的一下子窜出来了。这大个子谁呀？就是刚才被于文成都追赶那个大个子。他跑了这么半天干嘛去了？这个大个子他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姓熊，叫熊阔海。这熊阔海呀、啊、不光长得个子大呀，而且是力大无比呀。他出生在河南辉县西平罗村。这个熊阔海长得又身材高大，又访过名师，拜过名友，练了一身好功夫啊，在他老家那带啊有一定的名望。后来他也想见见世面，听说长安城有个于文成都力大无比，他就想跟于文成都啊一比高低，带着一把弓箭到长安城来了。结果到长安城他还真就不是人家于文成都的对手。好在这天长安城看花灯的人太多了，又有舞狮子的，又有舞龙的，还有一些踩高脚的、扭大秧歌的秧歌队儿，这人一多可倒好，就把熊阔海成全了。他趁乱这功夫他就跑了，跑了半天这于文成都啊没逮着他。于文成都往回走，结果家里边出事了。这个熊阔海一合计，我也跟着凑凑热闹吧，他也返回来了。结果他这一返回来呀、啊，就听宰相府那边操着把火的，又喊丢东西，又喊杀人呐，这怎么回事啊？到这一瞧明白了，那两个拉他弓没拉开的，还有一个黄脸大个子跟他赔不是那个，他们进了这个死胡同了。哎呀，坏了！熊阔海来到长安城来了很长时间了，这地形熟悉啊。按理说柴少也熟悉地形啊，可是黑灯瞎火的，柴少也懵了，他们只顾往胡同里躲了，没想到进了死胡同。好在这个熊阔海赶来的及时，既然他们跟你这于文成都较劲儿，那他们就是我一伙的，我呀就得向着他们，照于文成都就是一铁棍子，咣的一下子没打到于文成都，把于文成都的马给打毛了。这马一撂蹶子，啪叽一撒欢跑到那个胡同口去了。哎呀呀呀，不好！要说这功夫啊，可就给秦琼他们带来转机喽。他们已经跑到胡同口的堵头了，再往回跑来不及了。得了吧，先翻墙进到这家大宅院躲一躲吧。他们几个真就翻到人家当院子里了。他们进到人家当院子以后啊，这熊阔海呀、啊、也跟着进到这当院子里喽。等于文成都勒住了马的丝缰，再看这匹马废了，后胯骨被熊阔海这一铁棍子给打憋憋了，这马变成残疾马了。把于文成都气的，他翻身下了马，跟我进去活捉这几个毛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

0: 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等于温成都勒住了马的丝缰，再看这匹马废了，后胯骨被熊阔海这一铁棍子给打散架子了，这马呀就成残疾马了，把于文成都可气坏了，他没法骑了，赶快从马上下来了，把我这马牵回去，能养就养，不养就送汤锅。汤锅是干嘛的？护理马烂的地方。赶快跟我进去，把这几个可恶之人全都给抓住。很快他领着这些人呐就追到了这个胡同的紧堵头了。追到近前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那还问啥呀，肯定是翻墙进到这家大宅院去喽。于文成都他爹那是朝中的大宰相，在长安城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他想上谁家就能去谁家。他对手下的军士就说了，你们呐给我看好这个后墙啊，给我严严实实的看住，你们要看不住让他们从里边逃出来，我拿你们试问，剩下的跟我进去仔细的搜查搜查。于文成都啊他也不能从这大墙跳进去，人家这么大的宅院呐，肯定也是有身份地位的，再者说了咱们正经八百的去抓人也用不着跳墙，这大墙后边已经给他看严了。当他们来到这个大门口，他就要强行的把门撞开冲进去，可旁边啊有个狗头军师对他讲了，咱们可不能随便的闯啊，大将军呐、啊，您不知道啊，这个大宅院呐、啊，是邱瑞邱王爷的府宅呀、啊。什么什么邱王爷？于文成都一听是邱王爷的府宅，你还真别说，他还真就一愣神儿。他知道这邱王爷呀，在朝中那地位也是很显赫，那也是王爷呀。再说他跟我爹这关系并不是太和睦啊，一旦让他抓住把柄，在皇上面前再给我爹揍一本，那也够我爹喝一壶的了。这时候啊我还得格外小心。就在这功夫啊，就听有家人禀报，大将军呐不好了，家里边出事了，三少爷被歹人杀死了啊。既然这样啊，管他邱王爷什么王爷呢，我呀就不能管那些了，我就必须得进去了，我可千万不能让他们从这里跑出去啊。想到这儿啊，他也顾不了3七21了，上去棒棒棒棒棒棒一个劲儿的砸门呐。他这一敲门，把邱王爷家看院子的这些门兵啊还有军士可吓坏了，谁呀这深更半夜的来敲门呢？邱王爷在京城啊那是比较低调的一个王爷，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他都千叮咛万嘱咐，咱们长安城这街面上可乱，到处都是公子王哥，咱们呐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大门得紧闭，家里边的家奴院工啊还有手下的亲兵卫队呀、啊都得到令了，谁也不准许到街面去逛灯，谁要是到街面逛灯后果自负。宰相府家有一盏七宝灯，是用7颗宝珠子特殊加工成的那么一盏宝灯啊。这个上元节一到啊，人家这个大宰相就把这个七宝夜光灯拿出来了，挂在阁楼顶上供家里人欣赏。邱王爷在朝中的地位尽管也显赫，但是跟人家还没法比。就因为这些呀、啊、邱王爷就跟手下的家奴院工说了，

0: 上元节呀，都在这院里待着啊，好吃好喝供你们，你们不能出去给我惹祸。宇文化及的仨儿子，他们可狗仗人势啊。张哥他家有个朝中的大宰相，这几个恶少啊，在京城是胡作非为，咱可别惹他们。他们找借口要了你的命啊，你都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啊。他们找个理由就把你给害喽，那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呐！这些歹人还经常夜闯民宅呀，找个理由啊，看看谁家有没有好姑娘、好媳妇儿。尽管这秋王爷格外的谨慎呐，可今天这个宇文成都到这就梆梆梆砸门呐，把秋瑞王爷家的人可吓坏了。不好了，不好了！来抓赌的来了，秋王爷也知道信儿了，赶快派人出去看看，到底谁砸门呐？咱们家不没有放角的吗？没有，没有。那好，出去看看，到底谁来砸门？这家人出去一看，坏了，就看人家这宰相府的兵马把秋王爷的府啊围个是水泄不通啊，叫门的。正是宰相的大儿子宇文成都，这家人赶快上前呐！宇文大将军，您到我们府上来有事儿吗？快去通禀王家千岁，就说我宇文成都特来拜见拜见王爷。好好，您呢，在这稍等片刻。家人的噔噔噔噔噔就往里边跑，回禀王家千岁呀，外边砸门的正是宇文成都，他说要来叩见您。秋瑞心里就犯了合计了，今天是上元节，眼看都半夜了，这节也过了，年也过了，这深更半夜的，他到我家来给我拜年来了。秋瑞王爷呀，心里就打个根儿。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宰相的大公子啊，还是朝廷的大将军，我不能不迎接呀。秋瑞想到这儿，好，跟我出去看看，这小子到底怀有什么目的？他穿戴整齐，这秋瑞秋王爷就到大门口迎接这个宇文成都去了。王家千岁一向可好？哦，是大公子啊，这深更半夜到这来有事吗？大事不好了，出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儿，来了一些响马，到长安城闹花灯来了，到我家里边还把我的弟弟给杀了。这些人到我家里边还偷走了我家的七宝灯啊！啊，这些响马真是胆大妄为呀，王爷呀！我得跟您沟通一下子，我要带着人马到你们院子搜查一番。怎么？你发现他们到我家来了？是啊，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刚才那事儿啊跟王爷说了，我堵着他们了，这是个死胡同，就是你们家后院子，我已经派人把那后墙堵住了，我这才带着人马到你们正门来呀。王爷，按理说我应该直接从后墙追过去，可王爷，您跟我家父同朝微臣，我也不能不懂礼节啊。你看看这个大少爷是不是有意思？他故意呀，卖了个关子，我是给您王爷面子了，要不我直接呀就跳墙了，
1: 我肯定能把他们逮着。言外之意就是后院我已经堵死了，这些个响马就在你们家当院子里边，您是自己搜一下子，还是让我派人进去仔细搜查一下子？王爷呀，您合计着办吧。
0: 哎呀，这个大公子我倒不在乎，可我惹不起他爹呀。他以追凶手为名，已经把我的后墙堵住了，我要不让他进来，这事儿啊还真麻烦。他表面上 是给我面子，实际啊，他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2: 可他
0: 以到我家抓响马为名，我是让他进还是不让他进呢？宇文公子啊，我这也是王爷的府宅，家眷当中有好多女眷呐、啊。你领来100多人到我家这乱收一通，是不是有点不成体统啊？那王爷呀，您看我带多少人进去搜查合适呢？我看呐，这么办，你带10名你手下的亲兵卫士，我让我家秋豹带100人，听你的调遣和指挥，你说走哪儿啊就走哪儿，这你看行不行啊？
1: 他一合计，这老王爷已经给足我面子了，他跟我爹在朝中那是死对头，他要仍不让我进，我还真没招。
0: 为了尽快把这些人抓住啊，我只能认了。假如这个老王爷非得让我到皇宫那儿拿皇上的圣旨，你说我能拿来吗？啊，收王爷的府没有圣旨，那哪成啊？我就是到皇上那儿拿来搜王爷府的圣旨，恐怕这里边的人呐也跑了。既然他吐口了，那我就答应吧。好，他领人进去，他就下了一道令给我仔细的搜。
1: 秋豹领的人也得听他的命令啊，他爹已经说话了，
0: 他在表面上也得配合人家宇文成都啊。这下子可好，宇文成都啊带着人进到院子里，就开始仔细的搜查起来喽。你这么说吧，犄角旮旯啊，还有大柴火棚子、大仓库，包括王爷府里边边边角角的地方，也就是犄角旮旯吧，都搜了一遍呢。甚至耗子窟窿都割了割了，那地方你割了啥，显得收的仔细呗。当他们仔细的查找了一遍，这天儿都要亮了，
1: 可就是没收到响马呀，连个影都没看到啊。
3: 宇文成都就纳了闷儿了，我亲眼看见他们跳进来的，而且是100%跳进了王府，可怎么就找不到啊？啊，难道搜查的不仔细？我这10几个人一边跟着搜一边监督着他们搜，确实没发现踪迹啊。他们难道土遁了，就是从地底下钻走了？
1: 不能啊，不能，可是没有啊。
3: 哎呀，这可就怪了。
0: 王家千岁啊，我确实看见他们翻墙进了您王府的院子，可真就没查到。我也不好再打扰王爷您了，咱们后会有期，那我就不远送了。他已经换了一匹坐骑了，翻身上马，他就回他的宰相府了。
3: 这宇文成都带人离开了王府，秋瑞对儿子就说了：“
0: 天豹啊，你说说，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
4: 爹呀，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也可能这些人真就到咱院子里来了。您听听，这天都要亮了，街上还这么乱呐，恐怕天亮之后啊，皇上都得过问这事儿。
0: 爹呀，咱还是到后院再仔细查一查，找一找，可别惹出麻烦来呀。
4: 好，就这么着，爷俩带着几个亲兵卫队就奔后花园去了。
3: 当他们来到假山附近，往西一拐，就听有人说话。
4: 哎，爹，你听，有人说话。
3: 这些亲兵卫队唰啦一下把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拿在手中，看来这几个响马真就藏到咱后花园了。
0: 赶紧派人把这假山给我包围起来。
3: 这些军兵唰啦一下子就把这假山围个水泄不通啊。
0: 秋豹就上前呐，大声的说了一句：你们几个杀人越货的响马，识趣的话赶紧规规矩矩的出来受俘，要敢违抗 我的命令。

他说完这番话，假山那边的这几位呀，一个个真就转悠出来了。这几个人好像啊，一点也不在乎。一打跳进这个院子，秦琼就问柴少：“兄弟啊，这么大的院子，一定是个王府啊？这是哪位王府的宅院呐？”二哥呀，您不知道，这是邱王爷的府宅呀。啊！秦琼一听，这下子心里可有底了。哎呀，咱们几个终于进了保险箱了。跟我姨夫分手的时候，我姨夫还说呢，到京城办完了事啊，看看你姨娘。我也没顾得着看我姨娘啊，结果闯进我姨娘的家了。那他们藏哪儿了？他们呢，在这个假山边上有块小洼地儿。小洼地长了一些蒲草，他们就趴在洼地里喽，然后用那蒲草啊，自己给自己盖吧盖吧，趴在那儿是一动不动啊。这些搜查的军兵啊，深更半夜的，根本就没往这小洼地儿合计，结果他们真就躲过去了。这回他听到他姨父说话的声音了，他明白了，姨父来了。咱就别再装了，起来吧。他们几个互相一交流啊，这说话的动静就传出去了。他姨父和他表弟就过来了。等他们这些人来到他姨父和他表弟面前，他姨父仔细一瞧，啊，这不是外甥吗？尽管秦琼啊，他不在乎，到了姨父家，那跟自己家没啥区别。可见了姨父面，怎么说呢？他一合计，那我就得实话实说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不能再瞒着姨父了。想到这儿，心里倒坦然了。外甥啊，外甥啊，怎么真是你呀？你可坑老娘家人了，可不是坑娘家人怎么的？你说，你把这些响马怎么领到我家来了呢？事情到这个地步了，老王爷还能说啥呀？他马上一摆手。得把这些亲兵卫队啊，都得打发下去啊！外甥啊，你领的这些人跟你都是什么交情啊？啊，你怎么领到姨夫家了呢？秦琼就得介绍，这是柴少，太原侯的姑爷。哦，你就是柴少。秦琼啊，又回头看了看那哥几个，还愣着什么呢？这是我亲姨夫。我的姨父啊，也是你们的姨父，赶快过来拜见拜见我的姨父。是是是，姨父王爷，王爷姨父，姨父王爷，这都哪跟哪儿啊？叫乱套了。尤其是这个齐彪齐国远，这齐彪和李豹叫了好几句，王爷姨父是姨父王爷呀。行了行了，别姨父王爷王爷姨父了，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回到厅堂，邱王爷就把他们领到了厅堂了。天豹啊，这个天豹啊，他也叫邱豹，也叫邱天豹，在家里边就叫邱豹，对外呢就叫邱天豹。天豹啊，这就是你的表哥秦琼、秦叔宝，姨表啊也是表，姨表跟姑表都是表啊。自己表哥来了，这邱豹赶紧上前。秋豹拜见表哥，我早就听说表哥的大名了。今儿个一见，咱表兄表弟真有缘分呐！秦琼一看，自己表弟那可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呀。到厅堂里边，这都亮堂了。王爷又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一下秦琼，又打量打量他身边的这几个朋友，又看了一样东西，王爷大吃一惊，这是什么呢？哈哈，这是一盏宝灯。哎呀，这可是宰相的家传之宝啊！皇上想得都没得到啊！这是世间传闻的奇宝——夜光灯啊！你们再说一说，他家究竟谁被你们杀死了？秦琼赶忙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秦琼赶忙把这事情整个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当他说到这个于文成虎干的这些可恶。

0: 之事啊，把邱王爷也气得够呛啊，真是可恶之人死有余辜啊。当秦琼把这情况跟姨父都介绍完了，把后边这几个弟兄也得给姨父一一做了引荐，这李豹、李如贵、占山的，这是熊霍海，也是一位英雄好汉，这位是齐彪、齐国远，又把王伯党和谢英登也给姨父做了引荐，他们俩是商人，这齐彪、齐国远乐了，跟大姨父王爷就别说谎话了，什么商人，我们做的是大买卖，就是杀人越货的山大王。这一句话说完呐，把邱瑞王爷说乐了，你们这些响马呀，就知道占山为王啊。姨父，你说我们不占山为王，我们搞啥养老婆孩啊，我们也得吃也得喝，再说你们在朝廷当王爷当大官，这百姓的疾苦你们知道吗？我们尝尽了人间的疾苦啊，这老百姓有的时候都生不如死啊，这朝廷你争我斗，遭殃的就是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才走了占山这条路。我们占了山，我们呐，尽管干了一些坏事，也杀人越货，可我们杀的人呐，都是那些残害黎民百姓、可恶之人。我们也替民间百姓抱打不平，我们也得伸张正义呀、啊。感情那时候还没有《水浒传》呢，要有《水浒传》的故事啊，秦琼就得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了，那都是个招牌。这招牌有时候啊，它也有用。不管怎么说，这些响马与朝廷作对，他们当山大王、占山为王、打家劫舍，他们抢的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那些大户，真是穷苦的百姓啊！他们不光不欺负，还把抢来的金银分给这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呢。你看秦琼这回冒着风险把这个小女子给抢回来了，这邱瑞心里边能不佩服吗？正说着话呢，突然之间呢，有个家人噔噔噔噔噔慌慌张张的就进来禀告王爷呀，大事不好了，这个于文成都又领着人马回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翠野祝融轩，卢龙转征沛，瑶山丽如旗，长流萤似淡，海气百重楼，严嵩千丈盖，滋烟可邀赏，何必香城外。李世民，叶林浮平县城南的一座小山岗上，眼望夜色，吟诵出一首诗啊。这首诗还真不错。吟诵完毕之后，柴少第一个是抚掌叫好啊，好诗，好诗啊！哎呀，既吟风景，又诵征伐。二郎啊，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呀，你专是习武，没想到啊，这文笔也没有落下呀。严师古严先生在旁边也说了，元帅此诗可以说得齐梁公体之精髓，却毫无半点脂粉气息，余韵悠长啊。哎呀，旁边的于志宁啊，过来一把把李世民的手抓住了，这眼睛里头啊，好像都有了泪光了，非常动情，非常激动啊。我在没到长春宫拜见唐公之前，就已然听闻二郎公子的名气了。这几天下来，又耳闻目睹，更是对元帅虚怀若谷、指挥若定的才能深慕不已呀。就拿刚才这首诗来说吧，虽说是信手拈来，但诗里头却隐然有了一些王者之气呀。这些天呐，我一直在思索，思索什么呢？那就是元帅你行军打仗，按说应该带一些将军呢，何必找我们这一帮子书呆子有什么用啊？哎呀，今天呢，我终于有了答案了。哎呦，这番话说的呀，那比一般的马屁精拍的那更好了。当然了，这于志宁啊，可不是拍马屁，他说的确实是打心眼里往外说的话，由衷的话，特别佩服李世民。李世民一听这话，把手一摆，微微一笑：“诸位呀，过奖了，过奖了。要说我为什么愿意和你们多亲近呢？我告诉你们，我呀，打小习武太多了。”这武艺练得多，文学就有一些荒疏了。打仗吧，固然需要武，但是没有文，打仗何用啊？未来治理天下，那更得需要文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跟诸位先生在一起的时间一长，一定会使我受益匪浅的。另外，这两天军务繁忙，我还没时间说呢，今天忙里偷闲，哎，正好啊，我对两位先生还有一事相求啊。哦，严师古、于志宁互相望一眼，元帅呀，有什么话您敬请吩咐啊，我们一定去办呀。哈，就是啊，想请你们帮我多推荐一些人才呀，咱们现在人才还是少啊。

世宁一听李世民说这话，是捻然大笑啊。元帅呀，你不说这话不找我，我都想找你了。要说让我们推荐人才，我呀，先帮元帅推荐一位率兵之才。好、哦，李世民一听，这眼睛唰就冒光了。李世民是真爱才呀，他知道要想成就大事，那麾下必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才行。一听于志宁说有人推荐，李世民能不激动吗？于先生，您说的人是谁呀？哈，此人的原籍呀，哎，就在前面50里地的三原县。于志宁一说三原县，没往下说呢，旁边柴少一听，莫非于先生所说的是三原李靖？没错，就是三原李靖啊。三原李靖李药师这个人呢、啊、姿貌魁秀，18般武艺样样精通，兵书战策无一不晓，智计百出啊，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前朝名将韩擒虎曾经感叹说呀，说当今能够跟我谈论兵法者为李靖一人耳啊。这李靖啊，可以说不亚于诸葛亮、张子房啊。元帅呀、啊、如果能够把李靖网罗麾下，近可以攻城略地，远可以扶庇天下呀。说到这里，于志宁一看李世民的脸色不太对头，怎么了？就见李世民呢眉头皱起来了，眼皮也塌下来了，眼睛往下看，好像略有所思。元帅，您啊。李世民说，三元李靖嘛，我知道他，想当初我跟家父来太原的时候，三元李靖担任马邑郡丞，后来呢他自己把自己锁了起来，奔向长安去了，说是要告家父图谋不轨，找朝廷邀功领赏去了。是啊，柴少说这件事情我也知道，李靖到了长安之后还想往江都赶呢，想到江都直接去找李广，无奈道路不通，只好在长安闲居下来了。哦，于志宁一听，看了看岩石谷，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哎呀，李靖这么做或许想博一个什么机会带兵吧。嗯，李世民一点头啊，李靖这么做呀肯定有他的道理，他能够看出家父即将起事，这就说明这个李靖李药师啊还是有眼光的。不过现在他不在三原，在长安，看来啊我们只有拿下长安才能给这位药师兄见上一面了。说到这里，李世民转过来面向严师谷啊，严先生，您交友广阔，知道的人才也肯定不少吧。好，元帅呀，所谓乱世出英雄嘛，不过呢像我们这些手不能缚鸡的书生，要一个两个的消遣一番也就行了，如果多了，哈，就是累赘喽。元帅呀，确实应该多网罗一些像李靖一样的战将才是。不过像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所认识的也还是读书人呢。要让我推荐嘛，我还是能推荐一些的，像现在的陆德明、姚思廉、孔颖达、于世南、苏世长、楚亮等人，那都成一时之雨量啊，
各有所长。不过呢，这些人现在都散落在各处，短时间内难以觅到啊。要说眼跟前的有没有，哈，元帅呀，我刚才合计了一下，咱们眼跟前呢，倒真的有两个人。哦，李世民说哪两个人？这两人呢，都隐居在泾阳，一个姓薛，叫薛收。一个姓房，叫房乔，字玄龄。这个薛叔的父亲叫薛道衡啊，写诗写得好，诗名满天下呀。结果因为写诗写得太好了，遭到了皇帝嫉妒，让皇帝把他爹薛道衡给杀了。被杀之时啊，这薛叔刚刚才满18岁呀，把这薛叔给恨的。立志不仕隋朝，再也不做隋朝的官员了，就躲到了泾阳乡下过农家生活去了。这个薛收啊，可了不得，12岁的时候就能写一手好文章，通晓古今，善谋能断。家逢大难之后，更加的刻苦读书啊，可以说是一个可用之才呀。嗯，李世民一点头，薛收，好，我记下了。到了泾阳之后，还望严先生引路，我要登门拜访。严师古一点头，接着往下说。这个房乔房玄龄嘛，18岁的时候被举进士，授予继位，但之后的20年，仕途不得意呀，一直干着此类的小官。一直到去年，房乔房玄龄就厌倦了做这小官了，于是就带着妻儿老小到泾阳隐居。算起来，今年呢已经有38岁了。哦，柴少一旁说了：“哎，我听过这个房玄龄，说这个人呢处理政务井井有条，谋虑周到，脑子非常缜密。”原吏部侍郎高孝基曾经评论他，说他自己阅人无数，但从来没有见过像房玄龄这样的人。说未来这个房玄龄必成伟器呀，可惜呀，他好像一直怀才不遇呀。没错呀，燕世古说，正因为他怀才不遇，元帅才有机会把他收罗过来呀。这可以说是上天赐给元帅的人才呀，嗯，李世民点点头，看来到了泾阳之后，我要专程去拜访薛寿、房玄龄两个人呐。另外，四长兄啊，到了泾阳，你带人呐去迎接一下佳姐。听说呀，她现在已经和我那神通书合兵一处，拥兵10万，好不兴旺啊！你把佳姐接过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拿下长安，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呀。柴少说：“我正有此意。”大家又在此地谈论一会儿。李世民一看，这天色已晚，再看看于志宁、严师古，这两位先生已经稍显疲倦了。那不能因为自己亢奋就不顾别人休息呀。于是就带领众人。又从原路返回，这就不必细说了。简短截说，第二天一大早，大军启程，往前开进，可以说是走马取三原呢。到那里，把三原县给拿下来了。稍事休息之后，段志玄又率领先锋部队向泾阳进发。李世民、阿史那大奈分别领军。拔营起寨，尾随而行。这段志玄来到泾阳，这泾阳守军呢毫无斗志，一看有人打着百面大白旗过来了，明白了，这是唐公李渊的队伍，能阻挡吗？开城不？轰隆隆隆隆，大开城门。这泾阳的官啊还挺不错，不仅大开城门，而且呢。
黄土垫街，净水坡道。呵，找了一些拉拉队，手拿着鲜花，列立两旁，欢迎欢迎，欢迎大军入城，欢迎欢迎，欢迎大军入城。呵，挺热闹。段志玄呢高兴了，一看呢，哎呦，这泾阳这迎接队伍太热闹了，咧着嘴直乐呀。兵不血刃，领着大军就取得胜利，进了城了。到了黄昏时分，李世民领着大军也来到泾阳，也进了泾阳城了。哎呀，看到这个战事啊如此顺利，李世民这个心呢特别兴奋呢。进入泾阳之后，命令全军进入休整，让士卒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别老干仗。哎，适当的休息那有利于提高战斗力呀。光休息不行，李世民呢决定犒劳三军，吩咐一声，让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派出警戒部队加强城区防守。不是说犒劳三军吗？怎么又防守了啊？那当然得防守了，犒劳三军得在防守严密的情况下犒劳，你别在这里吃着喝着，敌军攻过来了你还什么不知道呢，那哪行啊，被人包饺子了。所以呢，首先是加强防备，除了这警戒部队之外，其余所有士兵那是一律休整啊。哎，光休整不行，犒劳三军嘛。李世民命令军需处给这士兵们每个人发牛肉一斤，零酒一瓶，今天晚上啊好好的开个戒，吃肉喝酒，尽情的享乐吧。说才一斤牛肉啊，那年代哪那么多肉啊，别说那年代了，解放前有多少家能吃起肉的。再者说，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这个耕牛那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杀的，有的时候啊你想杀头牛都得报官呢，都得登记呀，因为你杀死一头牛吃了，就少一头牛耕种，没这头牛耕种，这块地就荒了，这块地一荒，这一年少打多少斤粮食。所以这个牛啊对古代的中国人意义重大呀。那一般来说难得吃牛肉啊，今天每个人能吃一斤那太好不过了。哎呦，今天这晚上啊，每个士兵领上肉领上酒，可高兴了，泾阳城内是一片欢腾啊。士卒们把这酒肉啊都拼在一起，那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不能喝酒的把你酒让出来，让出来酒不能让你白让啊，我们几个分你一点牛肉，拿肉换你的酒，这都不吃亏，大家聚在一起开怀畅饮吧。军营里头是一片欢腾啊，不仅当兵的高兴，李世民的元帅帐里头也是灯火通明啊。李世民在这里布下盛宴了，好几坛酒啊，干嘛呢？款待众将众先生啊。李世民今天晚上把甲胄脱了，换上一件紫褶绛纱的单衣，满面春风啊，频频的向大家敬酒。一圈酒下来，这李世民呢多少的有点酒意了，哈哈一乐呀，各位呀，我们单军西进啊，想不到进展如此迅速，沿途啊现在很少有抵抗的了，抵抗者日少，但是呢归附者日众，看样子是苍天灭隋炀啊。等到我们与神通书佳解合兵之后，就可以与大将军联系，
围攻长安。

0: 要说对，二郎啊，我明天就去鄂县与娘子联络呀。李世民哈哈一乐，咕咚把手中这盏酒给干了。四长兄啊，你明天要走啊，你可得多带一些人呢。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哎呦，听说家姐现在兵强马壮，周围不少强盗都被他给打服了。没打服的，听了他的名字也怕得浑身发抖。这你要是过去，那么长时间你们夫妻二人没见面了，一时之间再没把你认出来，康康康砍你一番，哎呦，那可糟了。哼，别看你是丈夫，未必能够打过婆娘啊。哇，大家伙全乐了。柴少啊，拿手点指李世民，你呀你呀，哎呀。他也乐了，李世民呢又转向严师古、于志宁，说：“两位先生啊，今天信使报来东线的战报，说那个屈突通啊，对咱们直接杀奔长安，置他于不顾，大出意外呢。他赶紧的带领兵马要增援长安，结果走到潼关，被家兄给挡在关外了。”正进退两难之际，刘文静呢又率领刘洪基和长孙顺德做出奔袭河东郡的样子，抽空子又兜屁股骚扰了他一下子，弄得这个屈突通啊首尾不能相顾。现在大将军已经带领中军进入华阴，长安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呀。这样一来呢，咱们这里一时之间就没了战事了。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休整五日。不过呢，士卒们休整，先生们呢就不能休整了。明天还请两位先生随我能够一起去拜望那两位隐居的高人呢。哦，严师古一听笑了，元帅不说，我也正想说呀，这两天我已经把他们所居的地址给找到了，届时元帅躬身理事，相信他们定会欣然投军的。如此甚好。咱们简短截说，大家开怀畅饮一番，然后纷纷离去。李世民把他们送出帐外，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已经有三分酒意了，但是一丝困意皆无啊，可能是连日来的顺利导致自己十分兴奋，看来一时之间是睡不着觉了，干脆呀，围着大营巡营得了，溜溜弯，散散心，去去酒，一会儿回来好好入睡。于是李世民就漫无目的的开始巡营了，巡来巡去就巡到了辕门。突然间呢，他听到辕门外是一片嘈杂之声啊！别拦着我，我要见你家元帅。此正是元帅巡营遇骑士，农夫撤帐夜军门。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

0: 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李世民饮夜巡营，一看呢，满营众将、众士卒，哎呦，今天晚上啊，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你想想，又有酒又有肉，而且呢大放假，连日来的征战，大家太辛苦了。今天晚上开怀畅饮，饱餐一顿，现在睡觉能不香吗？呼噜之声是此起彼伏啊！李世民非常满意。寻着寻着，李世民就来到辕门附近。这辕门呢，又称之为军门，也就是营门呢。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李世民呢，突然间发现情况了。怎么呢？就听见这个辕门外一片嘈杂之声。嗯，怎么回事呢？一听啊，就听见那边有人嚷嚷：“走走走走走走，跟你说过了，我家元帅已然入睡。再说了，就算是白天儿，他也不能见你，谁知你干什么的？哎，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各位军爷，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确实啊是专程来拜访元帅的，走了好几十里路啊，来一趟不容易。”哎，谁知道啊，还是紧赶慢赶赶到半夜。各位军爷就通融一下，通融一下，帮我回禀一声，帮我回禀一声，我绝不忘大恩的。谁让你知恩呢？赶紧走啊，听明白没？再在这里啰嗦，小心把你当奸细拿了，听见没？赶快走，走走走走走。嗯，李世民听了好奇怪呀，深更半夜，这谁呀来闯营门还要见我？李世民觉得呀非常好奇，不由自主的就迈步走到辕门前。这里的照明很亮啊，两旁都有大火把，还点着大火盆，上面还挂着气死风灯，所以非常亮，到这里看得非常清楚。就发现呢，那士兵不用说了，在士兵面前有一位农夫，浑身上下都是庄稼汉的打扮，头上戴着一副斗笠，身穿皂色麻纱短衣，腰扎土黄色的麻布袋，穿着七分裤。那年代就有七分裤了啊，农民都这打扮。你别以为现在这七分裤多流行啊，好像挺潮的，咱老百姓都穿这个，为什么呢？方便干农活呀。即便不是七分裤，穿长裤那也得把这裤脚给免起来，否则的话那多碍事啊。脚底下还蹬着一双长口草鞋，虽说头戴斗笠，但是现在呀，这个斗笠往后敞着，露出本来面貌，在灯影之下能够看得十分清楚。就见这个人呢，看年岁在40左右岁，一张国字脸，方方正正的，凤眼夜眉，三缕短须髯，满脸沧桑，在右嘎子窝底下夹着一根柳木拐杖，其实啊就是手杖了，看来啊是赶长途策杖而来。来到辕门前，为了跟着守辕门的士卒们打招呼，把这根手杖啊就夹在右嘎子窝底下了，然后双拳抱拢，一个劲的跟这些卫兵们在这作揖：“各位军爷，行行好，通融通融，通融通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些士兵啊，对他是推推搡搡，挺不耐烦的。但这个人呢，哎，不急不躁。你别看你们这个脾气不好啊，人家的脾气特别好，满脸堆笑。一推噔噔往后退几步，然后蹦蹦再往前进几步，仍然是拱手跟这几位士兵们在这对付：“麻烦你们通报一下元帅一声，哎呀，我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赶山路到这里，总不能白跑一趟啊，拜托了拜托了，各位军爷 拜托了，拜托了，走走走走走，没告诉你们，元帅劳累多日，早就睡着了，有事啊，明天再说。走走走走走，再不走，再在这里废话，可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客气了，把你抓起来当奸细。李世民站在辕门内，这么一瞅，一看这个农夫这个相貌，这个举止，这个谈吐，不像一般的在这农地里干活的那些农夫，好像是个有学问之人呢、啊。这深更半夜非得要见我，看来必有缘故啊。那既然自己没事儿，你问问吧。李世民呢，先在辕门之内弹嗽一声，这么一弹嗽，这几个卫兵啊，往后一看，哎呦，吓一跳，赶紧的，有两个卫兵就跑到李世民跟前，刚想喊元帅，李世民用手这么一摆，那意思，别吭声，小声说话，什么情况啊？禀元帅，这不是吗？刚才也不知从哪里来这么一个老农民，非得要进营见你，那我们能让他进吗？这不给挡住了吗？哦，你们退后，带我看一看。这别有危险。李世民乐了，就他对我有危险，哼，别说他不可能对我有危险，就算对我有危险，在咱们军门他能奈我何呀？就他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我打他俩打他仨都没关系。当然了，这李世民心里话用不着跟这些卫兵说，迈大步就来到辕门外。到辕门外，李世民冲着这个老农夫一拱手，啊，这位先生有什么事情吗？可以对在下说啊。这个农夫啊，正跟那几名卫兵对付呢，突然发现呢，这几名卫兵也不言语了，脑袋直往后扭，有两个卫兵颠颠颠还跑进了辕门内，怎么回事呢？他也伸着脖子往辕门里这么一望，就见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帅公子哥，衣着华丽，身姿挺拔，傲骨迎风。这个农夫啊，不由得往后噔噔倒退两步，睁凤眼仔细打量李世民，暗暗的一点头，心说话，莫非是他？但这个人呢，也没有动声色。听李世民一问自己，赶紧的笑容可掬，对李世民一拱手，啊，这位将军，乡农我引夜到此，为的是要拜见元帅，还望这位将军能够通禀一声，就说乡民房桥房玄龄特来拜见元帅。啊，李世民一听，你是谁？房桥房玄龄。哎呀哈，李世民猛然间往前跨一步，一把就把房玄龄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你是房玄龄？房玄龄吓一跳，正是乡农。哎呀，哈哈哈哈，李世民说，我久闻先生大名啊，正准备明天登门拜访，没想到先生今天晚上居然寻到军门来了。哎呀，真是天赐贤才呀。哈哈哈哈，方先生啊，来来来，赶紧随我入营，今天晚上我要重置酒席，为方先生洗尘。说着话，李世民拉房玄龄就往营内走。哎，这房玄龄赶紧的往后刹车，怎么？敢问将军您是？嗨，旁边卫兵说话了，您不是要见我家元帅吗？算你有福，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元帅。 哎呀，

0: 其实王玄龄啊，打一见李世民的面，心里头就已经猜出一个八九不离十了。现在卫兵这么一说，这才坐实了。哎呀，王玄龄赶紧的挣脱李世民的手，深深一躬啊，原来是元帅相公房玄龄特来拜见，惊扰元帅，万望恕罪。哎，李世民一伸手，又把房玄龄手腕子给抓住了。房先生啊，哪来的话呀？我说了，我正准备明天要登门拜访您呢，没想到您今天晚上居然寻来了。哎呀，太高兴了！来呀，重摆酒宴，我要为房先生洗尘。是，马上吩咐下去了。李世民拉着房玄龄就拽到了自己帅帐之中，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酒席现成的。刚才不是已经摆过酒宴了吗？那哪回摆酒宴不得多做俩菜呀？把那些做得了的熟食放锅里炖吧炖吧，捡一些端上来，再添上几碟小凉菜，这就得了。别人不请了啊，李世民呢就不惊扰其他各位了。哎，今天晚上李世民想自己个儿与房玄龄单独交谈一番，也看一看这个房玄龄是不是像于志宁、严师古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当世奇才呀。酒席宴摆上，李世民亲自把盏给这房玄龄把酒倒上，一边倒酒，李世民就把于志宁、严师古给自己推荐房玄龄的事，另外自己准备明天要登门拜访的事，又具体的跟着房玄龄说了一遍。哎呀，房玄龄一听，十分感动啊！闹了半天是于志宁和严师古两位先生向元帅推荐于我呀，哎，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哎，李世民说：“房先生啊，你今天能到我这里，我是特别高兴啊！来来来。”我先敬房先生三杯，说着话，咣咣咣，三大杯酒就下肚了。这房玄龄啊，其实不胜酒力，但是一看李世民这么热情，年少有为，对自己如此的厚爱，这房玄龄啊，感到非常激动，所以三杯酒杯都没打，咕咚咕咚咕咚，也灌下肚去了。三杯酒下了肚，这不胜酒力的房玄龄，两腮就已经红扑扑了。李世民在给房玄龄斟酒的时候，房玄龄赶紧的压住了李世民的手啊。元帅呀，我今天来找您，并不是为了喝酒啊。哈，李世民乐了，我知道你不是为了喝酒，但是呢，这酒我一定要给先生斟上，这是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说着东东，又给房玄龄把酒斟上了。哎，房玄龄叹了口气呀，怎么呢？特别感动。元帅呀，其实我今天找您呐，是因为我有一肚子话想要对您说呀。哦，李世民这个时候把酒盏放下了，怎么呢？你不能老喝呀，得有正事儿。一看房玄龄现在面色严肃，李世民呢？那就不能跟刚才那样热情满怀了，该听的时候得听啊，先生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市民我是洗耳恭听，愿受教诲。哎，这话让房乔诚惶诚恐啊。元帅呀，实不相瞒呐，从我18岁举进士到授予继位，20年。今天总算是遇到了您了啊！李世民对房玄龄这句话有一点听不懂，但是呢，这句话非常入耳。怎么呢？20年没遇到人，今天遇到我了，非常入耳。但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哎呀，二郎寂寂无名，又何德何能入了先生法眼呢？愿闻其详。这房玄龄啊， 说不喝酒。哎，说到这里，自己端起酒，抿了一口。哎，其实啊，今天的局面，我在2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嗯，这句话说的李世民呢，这心里头稍微的有这么一点不快。为什么呢？人之常情，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如果咱们遇到一个吹牛的，说我多厉害多厉害，天底下没有比我能耐的了。哎，我20多年前就预料到今天得有这件事儿。您想想，咱心里头怎么想啊？这人说话太没边没样了。20年前就遇到今天了，事后诸葛亮吧。那像这种人，他到底有没有才能啊？这心里打鼓，李世民也是如此。听于志宁、严师古把这房玄龄吹得呼溜呼溜的，到了面前感觉也不错，怎么一张嘴就说这种大话呀？那难怪这李世民心里头有点不痛快。但是房玄龄多聪明啊！您别看李世民这么细微的变化，房玄龄啊看在眼里了，早有准备呀。他微微一笑，元帅您看看这个。说着话一伸手，从袖口里掏出一张发黄的信笺，还说白了就是一封信，双手就呈给李世民。李世民不明白呀，满脸疑惑。房玄龄说话了，元帅呀，这是20年前我和家父的一张问答信笺，请元帅过目。哦，李世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是20年前这房玄龄跟他父亲两个人通的信。过去由于这个通信不太流畅，通一封信很难，另外呢再加上过去人们对这些纸张啊笔墨呀比较爱惜，所以人往往把这封信托人给送过去，收信的这个人把自己的回信写在这封来信的空白之处，再托人送回去。就跟现在咱们发 email 似的，发过去之后你回复这封信，你原信呢在这封信下边。那这一封信就是如此。李世民展开信这么一看，就见这个信上开始是房玄龄写的。房玄龄写的这话不多，上面写隋帝本无功德，但狂祸前离，不为后嗣常忌，混主嫡庶，始相轻夺，楚后藩之敬崇淫耻，终当内向诸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王可翘足而待。什么意思呢？这房玄龄当时啊就给他爹写信，大体意思就是现在这个隋朝的皇帝杨坚了，本来呀没什么功德，还不为他后世子孙做一些长久大计，弄得嫡庶不分，你看吧，以后肯定他家窝子自己个就得乱，到那个时候家国保全不了。你别看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挺清平的，但是呢立他亡国不远了，可以翘足而待。这房玄龄的爹叫房彦谦，当时啊担任洛阳令，就在回信上给儿子批复了，说吾儿敏实，使吾精而意志，主上既克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夫乱方海境，善谋而治，愿儿藏其意，勿泄之，夺时而待明主。什么意思？房彦谦看过儿子房玄龄的信，就说了，说孩子你呀太聪明了，让你爹我都感觉到吃惊， 一点不假呀，你说的。现在主上这个人呢，哎呀，又猜忌，而且呢，为人苛刻，太子又不行，什么太软弱了。你看吧，以后啊，肯定会诸王擅权。现在正如你所说的，虽然天下清平，但是呢，危乱也不会太远。但话又说回来了，天下只有乱了，才可能达到平静，只有善谋断才可能治理。那意思，儿子你比较善谋，哎，以后天下大乱正是你施展自己的能力的最佳时机呀。愿你现在呀，不要把你的这个意志，把你的这个小聪明给泄露出去，现在装糊涂一点干嘛呢？学诸葛亮高卧龙中以待天时，这要夺时而待明主。等到你真正的明主出现，你就赶紧的出去保他。李世民读完这篇问答间大吃一惊啊，哎呀，没想到啊，20年前世民还未出世，而方先生已然看到今天之境况，可谓深谋远虑呀。那现在的李世民就没有刚才那不快感了。怎么，这封信足能够证明房玄龄确确实实如他所说那样，20年前就已经料到今天。李世民呢，内心感到钦佩呀。房玄龄一听李世民这番话，房玄龄说了，当时家父让我隐世而待明主，这就是我今天投奔元帅的原因。元帅呀，啊哼！方玄龄说到这里，起身离座，转身就来到李世民桌案之前，双手一插：“元帅，时值乱世，方小隐居多年，也该出山辅佐一位明主，已成大事了。元帅在上，请受房乔一拜。房乔愿从此之后跟随元帅安邓。此正是文王渭水得江上，玄德南阳起卧龙。”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好好好好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
1: 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了。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这里不只是音符，更是心灵的共振。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还我一生。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嘻哈 KTV， 我是夏天。
1: 大家好，我是东阳。
0: 嗯，
1: 今天有变化吧？
0: 哈哈，今天我的搭档换了一位。
1: 这个第一个变化是我们这个开头的电曲变了。啊，
0: 对，这首歌曲啊，
1: 是
0: 强烈啊，推荐给大家的啊。
1: 谭咏麟口中新的左邻右里组合，
0: 嗯，
1: 啊，右里呢就是李健
0: 啊，以前是李克勤是吧？
1: 李克勤对，
0: 嗯嗯，
1: 左邻呢就是谭咏麟校长谭校长
0: 啊，
1: 所以今天的歌不一样。这个节目本身节目组合也不一样，
0: 嗯，
1: 也算是一个传奇。
0: 对，今天中央临时客串哈，
1: 临时客串，
0: 嗯，
1: 所以我是硬要来的，
0: 硬要来的。
1: 这歌其实它是在梦想校吧是什么上哈，
0: 嗯，
1: 两人合了一首歌，李健重新编曲，把谭咏麟和李健两个人就是比较朗朗上口的几首歌融入到这曲子当中，
0: 嗯，
1: 哎呀，整个曲子重新编了之后啊。天衣无缝，因为里面有传奇，就里面有传奇，
0: 嗯，
1: 有水仙花，
0: 嗯，
1: 啊，还有那个，还有啥？好几个歌
0: ，反正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俩就一直在，哇，太好听了，哇，太好听了，一直在这样。
1: 好听音乐，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共同分享。今天是周末是吧？
0: 嗯，
1: 星期五，周末了。
0: 嗯，
1: 明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明天周六。
1: 我知道。
0: 嗯。
1: 27号，
0: 对，
1: 是吗？
0: 对，明天，
1: 明天是装好的日子。
0: 对，
1: 哎，可别忘了，我们家那地方就可以堵车了。哎，一点招没有。那个，你知道吗？
0: 嗯。
1: 哎，这音乐节目能说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啊。那我就不用吐槽了，就说这个事儿。当然说这个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安排嘛。哎，提醒大家一下哈，也是借着机会提醒大家一下，是从今天下午的时间开始，
0: 嗯，
1: 就是实验中学附近考点附近，
0: 嗯，
1: 就开始要进行交通管制了，
0: 嗯，
1: 哎，您那个私家车哈，就是扔在车位里面最好别动，
0: 嗯，
1: 我的经验是最好别动，
0: 嗯，
1: 我有人是被逼了两回，是真的，高考时候逼一回嘛，
0: 嗯，
1: 中考时候逼一回，
0: 嗯，逼两回，
1: 这叫做年考，算是集中时间是两回，
0: 嗯，
1: 大家相互理解一下吧，
0: 对，
1: 就家里有
0: 孩子们啊，
1: 高考、中考的孩子，
0: 对，
1: 嗯，
0: 希望明天啊，中考的孩子们、
1: 嗯、
0: 小家伙们啊，
1: 嗯、
0: 能够稳定的发挥哈，
1: 对，就是明天天气还是非常美丽的，
0: 啊，明天不错，
1: 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
0: 嗯、
1: 没有雨，
0: 嗯
1: 啊。晴天多云，
0: 嗯，
1: 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合考试，
0: 嗯嗯嗯，
1: 没有暴风骤雨，

0: 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热线62676和62676，把您希望我们为您呈现的一些音乐元素呢告诉我们啊，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您共同分享，也可以时不时唱一唱 K 一下，是吧？
1: 嗯，
0: 以后我考考你。
1: 考我？考我唱歌？
0: 唱歌？
1: 考我唱歌？
0: 就是你在行
1: 吗？
0: 就是你在行吗？
1: 我
0: 就是他是属于轻易不出手那伙儿的啊，出手不伤人。我们班有同事，在以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大刚。
1: 我一听你就要说起他。
0: 大刚是这个很热情的一个人，也很本真的一个人啊。
1: 他特别喜欢唱歌。
0: 特别喜欢唱歌。
1: 对，他是我们单位的走廊歌手啊。
0: 他能够算是走廊歌手不假，他我估计人了，走廊啊，教室啊，澡堂啊，办公室啊，
1: 对，
0: 厕所呀，应该知道吗？那我们想肯定会有啊，肯定
1: 都有他的歌声。
0: 他的特点就是，就是别有特点。
1: 他的特点就比较有特。
0: 他的特点就是从来不在调上。
1: 每一个人都不在调上。
0: 往往这种情况就像什么？他特别愿意跟别人合作唱歌。就以前我们出去就是有进活动的时候啊，只要我点歌，他必然会跟我唱同一首歌。然后我呀，
1: 然后就把你拐跑了。
0: 那我是又羞又死，真的，真的是。他那个歌就是，你要说他不认真，不是，他很用心在唱，
1: 很认真。
0: 但是确实很认真，就是调都跑没了。
1: 很认真的跑调。
0: 他后来就是我们有一次录歌的时候
1: 啊，
0: 就是他特别感谢有那个调音员老师。
1: 对。
0: 现在咱们在这边录音。
1: 啊，
0: 在他的工作室。
1: 啊。
0: 哎呀，就他的那个不在调那个录音状态哈，
1: 都给调回来。
0: 最后我们音调出来，他用那个修音软件嘛，是不是啊？好像是吧？
1: 对，
0: 调的一点没毛病。音儿都回来了，
1: 而且啊，把他的音色给调成李宗盛的。
0: 你看哈，
1: 文凭，哇，我的天哪！
0: 你现在当歌手，
1: 活成大师了。
0: 你现在当歌手多容易。当然，我是在就插科打诨哈。
1: 啊，对。
0: 真正就是有实力歌手，你还得要唱出来。
1: 还得听现场啊。
0: 您刚才我们听这个歌多好听啊！
1: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0: 两个传统的音乐人，一个是谭校长哈，谭咏麟，就是一个是。一个是东北大帅哥李健，
1: 李健
0: 当年水木清华吗？
1: 在歌坛也是响当当的，
0: 确实
1: 有一定地位的。
0: 他非常有特别有才华，
1: 对，
0: 我觉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哈尔滨人。
1: 哦，特别喜欢他。
0: 对，
1: 啊，
0: 对，我说他
1: 说话也特别有，
0: 他如果是东北人自带的，不幽默都不可能。这是后来我知道他是哈尔滨人之后啊，我觉得他能够诞生在哈尔滨。以音乐的名义呈现给更多的大家，就是能够了解和认同他的一种方式哈，一点都不意外。如果您不信的话，这马上暑期到了哈，您带孩子去趟哈尔滨，最好去一趟太阳岛，你就知道哈尔滨当地它的这个音乐氛围是有多好。
1: 音乐之都嘛，
0: 在太阳岛的一个街边哈，什么手风琴啊，还有街边有各种有这钢琴啊、吉他啊，这种演奏随处可见，在夏天。另外他那个是什么教堂？这听个名叫什么？
1: 索菲亚大教堂。
0: 索菲亚大教堂啊，他会有定期的音乐展演。包括农历新年和这个阳历新年，他都会有展演。这音乐的层级和水准是相当相当的够味道。所以到了哈尔滨哈，你别总去冰雪大世界啊，没事听听人那个音乐。它是真正是这个城市在运作音乐啊，这个夜幕下的哈尔滨不但有动人的风景，更有唯美的音乐啊，让我们一定会不虚此行。说到了今天我们点题的这首歌，两个著名的歌手，一个是谭咏麟，一个是李健。说说他们代表作吧，你有留下印象的？
1: 谭咏麟《水中花》。对，这个还有。卡拉永远 OK， 永远的二十岁。
0: 卡拉永远 OK。
1: 对，哎，这歌我超级喜欢听，我从我学生时代就很喜欢听。
0: 那你唱一句呗。
1: 不管什么嘞，不管
0: 喜和悲。 爱永远 OK。 他
1: 太好听了，
0: 他得用他那个声音。
1: 对对，
0: 就是谭咏麟，谭咏麟的颤音嘛。
1: 对，
0: 就我要唱哈，就经常用这个左手要掐住喉喉头这个位置哈，
1: 嗯，
0: 然后经常皮肤抖，
1: 嗯，
0: 要不然出不来。纯业余的一种模仿哈。李健的歌就大家熟悉也有很多，包括我们熟知的像是
1: 《
0: 金色麦浪》。
1: 麦浪
0: 传奇
1: 啊，他还有一首《贝加尔湖》吧，
0: 《贝加尔湖》对，那首歌也相当好听，
1: 太好听，他嗓音，哎呦，我真的是
0: 形容一下，
1: 太喜欢太喜欢了，理解。
0: 这对你不是说嗓音吗？
1: 啊，他的嗓音就，哎呦，听了就让人觉得，
0: 我形容一下，已经严格认同，
1: 嗯，
0: 比空灵干净，
1: 对对，心旷神怡，听他的歌特别享受。
0: 他的声音其实你乍一听哈，好像是挺高挺飘的，
1: 嗯，
0: 其实啊，他那根子扎得很扎实啊，很有非常有这个扎实音乐功底的一个音乐人啊。另外，他是创作和演唱的一型演唱型歌手，全能歌手，也就是说，他是你也可以把他理解成了就像乒乓球赛场上的六边形战士，能写能唱啊，能创作。这种歌手其实还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会走得更坚定更远。
1: 对，而且他又是清华
0: 学子啊，
1: 太厉害了。
0: 其实像他这样的歌手我们也能够查出一大堆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刀哥刀郎。
1: 嗯嗯，
0: 这刀郎呢，当然他是纯粹的一种，他是创作型的歌手，他原先不唱歌，人家玩的不是歌啊，人家玩的是纯音乐的创作。他原先是这个乐队里面的一个键盘手啊，
1: 嗯，
0: 后来，哎，我觉得这就是金子啊，到什么时候他都会有发光发热的机会。本身具有这样的一种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再加上他对音乐的独特的理解，再加上他有着这种超乎寻常的创作才华，最后成就了现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刀神啊。习惯上大家都称作他叫老刀啊。他管我们很多的球歌迷叫什么，你有印象吗？嗯
1: 嗯，叫什么？
0: 大大小小嘛。对啊，在他的音乐会上经常会这么称呼他的那些拥趸那些粉丝，
1: 嗯，
0: 我的大大小小们啊，说是非常非常接地气一种情感方面的一个表达。
1: 嗯，
0: 下面时间我们还是在经典当中哈，去体会音乐当中的美好。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谭咏麟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也许你听过，也许呢你会以另外那种音乐的逻辑和思考的维度去考虑谭校长后期音乐的表达。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就是刀郎送给他的那首歌，
1: 披着羊皮的，
0: 哎，对对，披着羊皮的狼，
1: 对，
0: 这首歌谭校长唱的是有滋有味儿，
1: 嗯，
0: 一起来欣赏一下，嗯，披着羊皮的狼，
1: 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曼曼，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

0: 哎呀，卡拉音乐 OK
1: 嗯，
0: 啊，K 歌无极限啊，这是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美好啊。
1: 对，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吧，伴着这首《卡拉永远 OK》哈。
0: 其实我们想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想要卡拉和 OK 一下，后来觉得实力不允许啊，
1: 我在慎重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
0: 还是让更多经
1: 先
0: 典
1: 不
0: 的，
1: 要吓唬大家了。
0: 还是让更多经典歌曲呢
1: 对，
0: 陪伴大家啊。这个明天是周六哈，到周六了，再加上赶上这个中考，不管您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安排，如果您这个家里呢是在考场考点的附近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配合，这官方的一些管制措施啊，这个尽量我们为这个营造一个公平公正、良好和谐的应考氛围、考试氛围，也献出我们自己的努力啊。最后还是要祝愿孩子们考出好成绩吧。
1: 对，好，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周
0: 周
1: 末
0: 末
1: 愉
0: 愉快，
1: 快哈。
0: 好，
1: 我们
0: 下
1: 今
0: 周
1: 天
0: 一，
1: 节目就到这儿了，
0: 下周再见，
1: 下周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夏季农村道路风险多，驾车别大意，这些规矩要记牢。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以下这八类行为要坚决杜绝。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五类，酒后驾驶危害大。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驾驶人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引起视觉障碍和身体疲劳，轻者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发生剐碰，重者危及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摩托车稳定性差，驾驶人饮酒后出现中枢神经麻痹、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身体平衡感减弱等状况，即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切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六，不驾驶报废车辆上路。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械性能差，零部件老旧，操作灵活性、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大降低。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爆胎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当车辆达到报废标准，要严格按照报废程序进行报废处理，切勿驾驶报废车辆上路。驾乘摩电要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但稳定性较差，在发生事故时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因此驾乘摩电人员要按规定佩戴合适的头盔。据科学数据显示，佩戴高质量头盔能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死亡风险降低40%，将严重伤害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穿着颜色明艳的衣物或反光衣，切忌为挡风御寒反穿外衣，以免影响正常操作引发事故。八，雨季路面谨慎驾驶。夏日雨季，路面湿润易打滑，摩擦力大幅降低，车辆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转向灵活性也明显下降。农村地区部分道路无防滑设施，视线较差，且弯道坡道较多，若车速过快，急刹车或猛打方向，极易导致车辆侧滑、甩尾甚至失控相撞。驾车通过湿润路面时，需提前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制动和急转向。骑行摩托车、电动车时更要降低车速，谨慎避让，防止滑倒致伤。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无证酒驾占应急车道还是个惯犯。2026年4月30日，京港澳高速湖北孝感段，交警开展夜间例行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在应急车道行驶并停车，上前查看时发现驾驶人万某身有酒气，立即将其带离路面进行调查。经查，万某家住事发路段附近，为贪图方便，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后等家人送东西上来。经呼气检测，万某呼气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44毫克，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进一步核查发现，万某还是一名交通违法惯犯，他从未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并在2019年两次因无证驾驶加酒驾被处罚，后又在2023年因醉驾被判处拘役，此次被查属于第四次无证加涉酒驾驶。最终，万某因多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32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新潮时尚，么么哒。
0: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5: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3: 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那你们两个都是男生，谁先来？
2: 发现。
0: 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我叫江凯琳。
0: 哦，江凯琳几岁了？

0: 我七岁了。
1: 七岁了，属什么的？
0: 耗子。
1: 耗子啊、哦，好的。你呢？
2: 我也是七岁。
1: 嗯，你叫什么名字呢？
2: 我叫彭思俊。
1: 嗯，彭思俊小朋友，那你属什么的？
2: 我属猪。
1: 啊，属猪的。你们两个是哪个班的？
2: 芝麻二的。
3: 芝麻二班、是已经上大班了吗？
2: 是。
1: 是的。
3: 那下学期是要上一年级了吗？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嗯，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4: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4: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易哦。
1: 好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那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儿呢，是两位小男生哈，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之梦二班的江凯林和彭思俊。那欢迎你们两个。那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
2: 跟爸爸，
7: 我跟妈妈。
1: 啊，一个跟爸爸，一个跟妈妈。那你们是几点钟从幼儿园出来的，知道吗？
2: 三点多
1: 呀。那吃饭了吗？
7: 好像两点多。
1: 啊，你吃了啊？好，两点多。那你吃了吗？你没吃饭。
7: 我比他早。
1: 啊，那这么早的话是怎么来到我们这里的？
7: 我是先把东西送到我们门口有一个大堂，我妈把送那，然后我爸也来了，然后我爸把我们俩把我给送到这儿的。
1: 啊，那把什么东西呢？是因为今天是要放假了，最后一天上幼儿园了吗？
7: 是
1: 啊，下周就不去了是吗？
7: 嗯。
1: 哦，开始放假了。那你们两个放暑假有什么计划吗？
2: 我下周还去。
1: 啊，你下周还去？那暑假有这个看护是吗？
2: 对。
1: 哦，那你没选择看护吗？
2: 嗯。
1: 没有啊。哦，那你打算做什么呢？马上要放假了。嗯。
3: 准备想去哪玩吗？就是爸爸妈妈会
1: 有计划吗？就是
2: 好像会吧。
1: 啊，那彭思俊小朋友，你这个看护的话是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我妈妈定。
1: 啊，妈妈定。嗯、都是妈妈说了算哈。那马上要升一年级了、你们两个这个有什么有什么自己做准备了吗？
2: 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书包。
1: 啊，
3: 买了一个书包是什么图案的呀？
2: 没有图案呢
1: 、那你如果说让你自己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图案呢？
7: 我爸在我上大班的功夫给我买了一个蛋仔的大书包。
1: 啊，蛋仔的大书包。那你喜欢蛋仔吗？嗯，
7: 喜欢。
1: 啊，
3: 除了书包还准备了其他的东西吗？文具之类的？
2: 没太准备了
1: 、这些都赶趟儿哈。那你呢，彭思俊？
2: 我的书包里面就有文具。
1: 啊，就有文具啊。那你们两个这个马上要步入小学，就不能睡午觉了，你们两个会适应吗？
2: 会。悠悠本来就不睡觉。
1: 本来就不睡觉。那如果现在在幼儿园不睡觉的话，都做些什么呢？
2: 我就是在那块不说话。
1: 啊，
3: 不
1: 说话。
3: 那其他小朋友都在睡觉吗？
2: 有的不睡。
1: 啊，
3: 那明天就是周六周日了，你们两个准备干什么呀？
2: 我爸爸应该带我去别的地方吃点饭。
3: 吃点饭。吃什么呢？
1: 想好吃什么了吗？
2: 我爸爸都带我去吃面条，吃馄饨了。
1: 面条馄饨。
3: 那平时的周六周日都做些什么呀？
2: 平时的周六周日我们就在家里或者出去玩会儿自行车。
1: 玩会儿自行车。那你们两个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吗？
2: 我喜欢的是自行车。
1: 啊，自行车。那
3: 骑自行车。
1: 嗯，
3: 是吧？还有吗？
2: 我还喜欢打篮球。
1: 啊，还喜欢打
3: 篮球。
1: 嗯，
3: 你呢？
7: 我也喜欢自行车。
1: 自行车，那你骑了吗？
7: 我骑过。
1: 啊，骑过。啊，那已经会了是吗？
7: 嗯。
1: 啊，只不过。那还没有准备，就是适合你这个身高骑的是吗？
7: 有。
3: 是四轮的还是两轮的？
7: 两轮的。
1: 啊，两轮的。
3: 那你真厉害。
1: 是的。那我看现在小朋友好像骑滑板车的少了哈，都是骑自行车。那你们两个这个在幼儿园是不是也有学习拍篮球？
2: 有。
1: 啊，最多拍了多少个呢？

0: 100个吧。
1: 这么厉害，
2: 100个呢？
1: 多长时间拍100个呀？
2: 嗯，
0: 应该5分钟吧。
2: 5分钟拍100个啊，那也很厉害。那你们班拍的最多的小朋友是谁呀？
0: 但是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们班跳绳跳的最多。
2: 啊，跳绳跳的最多，1分钟能跳多少个？
0: 100个。
2: 啊，
1: 这么厉害。
2: 嗯，
1: 那平时。
0: 我看有人跳123多个。
2: 是吗？那你们两个能跳多少个呢？
0: 嗯。我能跳70多个1分钟。
2: 啊、哦，70多个
1: 也很
2: 厉
1: 害
2: 啦。
1: 平时的
2: 嗯
1: 在幼儿园上体育课，你们都做些什么运动呀？
0: 嗯，
1: 就是
0: 打篮球、
1: 打篮球、跳绳，没有别的了吗？
0: 没有了。
2: 啊，没有了啊、哦。
1: 那幼儿园这么多课程中，你最喜欢上哪门课呢？
0: 我不知道，我哪个都喜欢。
2: 啊，哪一个都喜欢哈、啊？你看这个设置的课程，人家就是没有那个缺的哈，都喜欢。那你们都有什么课呢？现在？
0: 嗯，好像有写字。
1: 写字。
2: 嗯、
0: 就练拼音。
2: 啊。
1: 那数学有吗？算术之类的。
0: 有。
1: 哦、
0: 有。
1: 还有吗？还有别的课吗？
0: 好像会
1: 画画或者是绘本有吗？
0: 有，
3: 我们还有折纸，
0: 还有剪纸
2: 、哦、还有剪纸。嗯，
1: 平时上剪纸课都剪什么呀？
3: 嗯，
0: 老师说随便剪，或者剪点圆形什么的。
2: 哦，就是锻炼一下这个动手能力是不是？嗯，那你们两个就是会不会搭积木呢？
0: 会。
2: 嗯，搭出什么图案了？
0: 我能搭出来坦克和房子。
2: 哦，坦克、房子这些。嗯、哦，那你们两个都是喜欢车呀，还是喜欢这个建筑？
0: 嗯，我喜欢机械。
2: 啊，机械啊、
3: 嗯，
2: 机械。
1: 平时在幼儿园那个户外运动多吗？
0: 户外运动不多、
1: 嗯。不多，大概多长时间呀？
2: 就是每天会不会到操场上去？就是有这个
1: 自由活动的时间有没有呀？
2: 嗯，
0: 自由活动，那我们得跳绳自由活动
2: 啊。跳绳就是自由活动了。嗯、
1: 哦，
2: 那有没有就比如说上45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然后下课了，对，休息一会儿、
1: 嗯、
2: 比如说去上厕所呀，或者是这个自由活动。
0: 但是我们班级有人上厕所多了，我们就全体去上。
2: 啊，就是集体去哈、
1: 嗯，
2: 就是老师会安排你们一起去，是不是？
3: 不是，是女生，所有女生去完了，然后所有男生再去，
2: 啊、
3: 或者所有男生去完了再所有女生去。
2: 啊，是这样，嗯。
1: 平时在家里，你觉得幼儿园的饭好吃还是家里的饭好吃？
0: 都好吃，
1: 都好
2: 吃、
1: 啊，
2: 都好
1: 吃。
2: 感觉你们两个好像胃口很好。那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吗？
1: 最喜欢吃什么菜也可以、
2: 嗯、
0: 什么都喜欢，
1: 什
2: 么都
1: 喜欢。
2: 那比如说有这个味道重的东西你们两个喜欢吗？
1: 就是喜欢吃素的还是喜欢吃荤的、
2: 嗯、
1: 肉类还是素类呀、啊、
0: 我素类荤类都吃。
1: 都吃、啊
2: 嗯、那你们两个吃过臭豆腐吗？
0: 我吃过。
1: 好吃吗？你觉得
2: 你们觉得那个味道能接受吗？
0: 能。我妈妈也吃。
2: 啊，妈妈也吃。哦，那还有
0: 我家里除了我爸爸谁都不吃了。
2: 除了爸爸谁都不吃还是吃呢？
0: 吃，除了爸爸不吃。
2: 啊，剩下的都吃是吗？啊，那比如说这个柠檬水酸酸的愿意喝吗？
0: 我爸爸也不愿意喝。
2: 啊，爸爸也不愿意喝。好像爸爸的口味和你和妈妈的口味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有点不一样。
2: 嗯，
1: 那你喜欢喝吗？
3: 我爱喝加蜂蜜的那种。
1: 加
2: 蜂蜜啊。
1: 哦
2: 嗯
1: 嗯，
0: 我的甜酸都能喝。
2: 甜酸，那酸甜苦辣咸你最喜欢哪一个味道？
0: 咸和甜。
2: 啊，咸和
1: 甜。那最喜欢吃什么菜呢？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红烧肉，有没有？
0: 西红柿炒鸡蛋。
2: 哦，
3: 我最喜欢吃荷兰豆炒腊肠。
2: 哦，
1: 这个很美味、
2: 嗯、对呀、啊、特别的这个啥营养哈，荷兰豆炒腊肠。嗯，看来这个在家有做过是吗？
0: 嗯，有做过。
2: 啊，做过。
1: 平时都是
0: 3次多
1: 、啊、谁做的呀？
3: 妈妈。
2: 啊，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3: 我是半生雪。
2: 嗯，半生雪。你呢？
0: 我是纪元春雪。
2: 啊，你是沁园春雪，那是一首诗是不是？
0: 是。
2: 嗯，好的，那我们走进宝贝 KTV。

0: 拿了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1: 你是我的善良小苹果，
2: 怎么爱谁都不选。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1: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0: 风，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好的，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0: 我想当航空的。
1: 啊，想要当航空的，想要当宇航员。好的，这个梦想很好哈。
2: 你呢？
3: 我好像没啥吧。
2: 你想一想。
1: 你
2: 想一想。
1: 想一想，你想当什么呀？
2: 成为。
3: 我好像没啥。
1: 啊，没啥。那你长大你想靠什么挣钱呢？
3: 工作。
1: 工作啊，那你对呀、
2: 啊，
1: 你得干什么工作才能挣来钱呢？
3: 上大班儿。
1: 啊，上班儿，嗯，可以哈。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我的叫千，我的叫半生雪。
1: 我们的
2: 节
1: 目。
2: 看一下你们面前的牌子，
1: 认识字
2: 吗？
1: 我们叫潮宝来了。你们两个说一遍吧。
0: 潮宝来了。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农机购置补贴一站式服务直达农户。
5: 敦化市城管执法局整治私占公共车位乱象。

近日，遵化市农机购置补贴集中受理工作正式开启。本次专门办理2025年度剩余购机农户补贴申报业务。农机购置补贴是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提升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效降低农户购机负担的重要民生举措。为保障本次集中申报高效、有序推进，市农机总站提前统筹安排，细化完善办事流程，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全方位优化配套便民服务，打通惠农政策最后一公里，让购机户足额享受政策红利。本次集中办理点位设置在常德物流园，专门开设综合服务窗口，实行材料核验、系统录入、机具核验、现场发放、一体化一站式服务。农户到场申报需备齐本人身份证、购机正规发票、农机合格证、本人一类银行卡、机具拓印编码等材料。工作人员现场逐项核查纸质材料，实地核对农机型号、机身钢印编号，同步完成线上系统信息录入与机具发放，全流程现场办结，无需多次往返。市农机总站明确要求，各乡镇农机站统筹组织辖区购机农户，分时段、分批次有序前往办理点申报，错峰办理，减少排队等候。本次集中受理工作截至6月30日。

近日，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在辖区日常巡查中发现，有个别沿街商户在机动车公共停车位上私自安装地锁，用物品占用公共停车位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立即开展私占机动车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私设地锁、石墩、锥桶、货物占道占位等违规行为，让公共停车位回归全民共享。执法人员对沿街商铺逐一摸排登记，向商户发放文明经营告知书，讲解城市管理相关法规，明确公共停车位属于全民公共资源，商户无权私自安装地锁、堆放。

0: 物品宣占车位，经执法人员的讲解告知，商户随即自行清理拆除地所，无拆所工具的商家，执法人员则帮助拆卸。 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建立辖区常态化巡查机制，通过执法车流动广播、新媒体等多样化的方式持续加强普法宣传，同时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在此，执法人员呼吁广大商户自觉摒弃门前车位归自家的错误观念，文明规范经营，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公平便民的城市环境。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0: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我国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依托信贷市场服务平台等，充分整合税务、工商、妇联等多部门信息，优化对以妇女为主导的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促进信用贷款投放，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妇女创业贷款提供风险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快推动实施意见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央广网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

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人民网消息，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督促有关企业严格执行粮食质价标准，规范收购操作，及时向农民支付售粮款。加强粮食收购现场管理，为农民提供休息场所和茶水等服务，提高农民售粮满意度；加强储粮技术指导，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助农减损增收；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做好极端天气提醒，帮助农民和企业合理安排粮食购销活动，充分发挥粮食和物资储备12325等监管热线作用。畅通问题反映渠道，及时受理核实问题。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2026年复旦大学本科计划扩招300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麻精药品需遵医嘱使用。

中国教育报消息，记者今天从复旦大学获悉，2026年该校本科招生计划共4120人，较上一年增加300人。学校将全部招生增量精准投放在"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和上海三大先导产业赛道，并与湘晖学堂的长水计划、湘晖计划、湘农计划强强整合，形成覆盖基础前沿、新兴交叉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的全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矩阵。据悉，300人计划增量不是简单的在各校各个招生专业上撒胡椒面，而是完全对标国家战略急需，以勇闯无人区、包容非共识、鼓励强探索、允许高试错、聚焦颠覆性为核心原则，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打破专业壁垒、课程限制，构建长周期、个性化、跨学科的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复旦大学今年新增的300人招生分省计划，将直接对标各省的"十五五"重点产业布局，让优质教育资源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化学智能与计算、变革性材料与能源、智能穿戴、数字孪生、集成芯片与高算力系统、下一代多模态大模型。

数字安全、机身智能、智能电子信息、未来生物制造、脑科学与类脑智能融合。目前已有13个项目班可供报考，每个班级均紧扣一个具体的国家战略方向，实行一个项目一策的定制化培养。记者了解到，2025年起，复旦大学取消跨院系大类招生，学生不用再为专业分流调剂而焦虑。学校不再设置跨院系大类招生，而是按照院系专业开展招生。学生录取至具体院系后，在该院系设置的专业范围内自主选择具体专业方向。学校100%满足学生分流意愿，充分保障学生依据入校后的学习体验和专业认知做出适合自身的选择。

央广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此外，玉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警惕。

0: 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据介绍，商标法修改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根据各方意见，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将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适当吃苦有益处。央广网消息，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夏季适当吃苦味食材真能降火养生吗？夏季适当食用苦瓜、莲子心、淡竹叶、栀子花等清清苦寒之品，本质上是因势利导地泄热，让上焦之热有一个出路。周云杰解释，苦味在中药性味里对应泻下、泻火、降气、燥湿、兼阴等功效，恰好对应治疗夏季两大病机，暑热扰心与暑湿困脾。同时，在五行中，苦味入心属火，也就是说，苦味可以把心火往下拉、往里收，让亢奋的气机重新归于沉降。需要注意的是，夏季吃苦不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周运杰提醒，苦味多偏寒凉、偏燥，最易伤脾胃和阳气，所以脾胃虚寒、阳虚、阴虚火旺、气虚等体质人群都不适合跟风吃苦味食物。周云杰介绍，普通人可以通过症状初步判断自己是何种体质，脾胃虚寒，习惯性手脚凉，平时一吃凉的就容易胃痛腹泻、大便稀汤、舌淡苔白；阳虚，常年怕冷，腰腹发凉，比旁人穿得多，夜尿多，女性精色暗紫伴痛经，舌淡苔白；阴虚火旺，口干咽燥，手足心热，心悸盗汗，两拳发红，舌红少苔；气虚，平时动辄出汗，说话气促，时少腹胀，浑身发软，大便软散不成形，内脏下垂，

很多朋友喝完 Real 微醺、啤酒这类低度饮品之后，习惯马上洗澡或者吹冷风，这其实特别伤身体。酒精会扩张皮肤血管，洗澡热水会让血管持续扩张，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头昏心慌。如果说要是冲凉水，冷热交替刺激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大，本身睡眠就不好，血压不稳的人一定要避开。饮酒后最少间隔一小时再洗澡。平时存放饮品、零食也有讲究，像果味鸡尾酒，开盖酱料别长期的放在厨房灶台旁，灶台的高温会加速变质，不仅风味变差，还容易滋生细菌。开封后密封好，放进冰箱冷藏，3天内喝完吃完更安心。再来说说咱们常遇到的衣物污渍。吃火锅，烤肉沾上的油渍不用着急水洗，干衣状态下挤一点清洁精，涂抹在油渍处静置5分钟，再正常揉搓清洗，油渍就能轻松去掉，比直接泡水清洗效果会更好。还有一个睡眠小常识，睡前一小时尽量少喝甜酒、饮料，含糖酒水容易让人神经兴奋，夜里频繁起夜降低睡眠质量。想放松的话，少量饮用后，多喝温水冲淡，间隔一段时间再休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就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考无捷径，包括是骗局，警惕虚假宣传，远离非法中介。敦化交警大队驾考全程从严管控，无漏洞可钻。科目一，安全文明考试题库随机抽取，杜绝人为操作。科二、科三全程电子评判，考试公平公正。省、州、市、县三级监管，全程透明可查。一切驾考包括都是虚假宣传、违法骗局，切勿侥幸上当。揭秘六大驾考诈骗套路：一、不过退费，纯属智商税。本地驾考通过率约70%，多数人凭自身实力就能考过。不法分子利用考生焦虑心理，交钱包过，不过退费，通过概率骗取钱财，空手套白狼。被骗时请保留聊天转账记录，及时举报，遇威胁立即报警。二、设备作弊，必抓必罚。考场人脸识别、金属探测仪、信号屏蔽器360度无死角覆盖，耳机、隐形摄像头等作弊工具无所藏匿，一经查获从严处罚。高科技作弊案件已有多起被查处，涉案人员全部依法追责。三、文盲免考全是骗局。科一100题，科四50题，90分合格，限时作答，没有学习积累根本无法通关。花钱免考，文盲包过，不是办假证就是骗钱跑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吓得连声尖叫，雨天车速120，一脚刹车致车祸。2026年5月26日，全南高速江西石城段有雨，林某驾车超速行驶，遇路面有一片积水时，他赶紧急刹减速，结果导致车辆失控直冲中央护栏，被反弹后

0: 向右旋，撞向右侧护栏，画面十分惊险。万幸车上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受伤。经询问得知，事发时林某的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因雨天超速行驶，操作不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间水磨，导致附着力大幅下降，车辆打滑甩尾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因此在雨天开车，第一条就是要降低车速。万一在行驶中发生打滑的情况，正确做法是松油门，握紧方向盘，控制车身，向打滑方向轻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切勿惊慌失措，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否则只会加剧车辆失控。另外，雨天开车还要注意减少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等激进操作。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那时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若是晨风还没来，晚风也可吹入怀，吹着那一地树影温柔摇摆。生活中有太多的挑战与挫折要面对，我们很难做到十全十美，事事圆满很难，不如选择坦然。在望不到天空的日子里，路灯便是你的窗前月。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若月亮没来》，由王宇宙、乔俊成演唱。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身体上、精神上的疲惫感。

名其妙掉眼泪，会突然崩溃，但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世界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坏。希望在听这首歌的每个人都能与自己和解，收获自己生活中独一份的美好。

我说我有点愧疚，我无法挽留，我无法回头，我无法接受。你说你即将离开我，我没有理由，我只剩愧疚。这时候你说你还是爱我，听完以后曲终人散皆是梦，繁华落尽一场空，感觉还有一点小阴谋，是不是都这样？先爱的人不爱，后爱的人难释怀，人生的道路上难免遇到身不由己的分别，往前看，美好的一切等着你，也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的旅程中找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走》，由李宗瑾演唱。这首歌歌名叫《你走》，却句句都说别走。忧伤的旋律，深情的演唱，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矛盾与纠结，又好像铭记所受的伤，做出最后的告别。越平静，实则压在心底里的越难过。嘴硬的人会失去很多东西吧。歌曲讲述了分手时的痛苦和挣扎。

几次缘，我们肩并肩到永远。那些周边堆满思念，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只要是爱，都值得被尊重。只要是爱，什么不可以呢？我也只不过是喜欢上了一个与我不同世界的人。虽然我找不到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也许他一直在。月亮是他，风是他，也许未来就会出现在我身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会在我身边》，由余火火演唱。对过去要淡，对现在要惜，对未来要信。不去做，永远不会有收获。未来是靠把握机会和努力奋斗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未来长长的路，我们一起慢慢的走。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

0: 孩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在外人眼里幸福的像从来没有缺口，你也为我做了你能做的所有。我不像这样你不明不白，爱不是一味接受。在外人看来，一对恩爱的恋人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对方的心素。面对这段无法圆满的缺口，继续或终止，是彼此爱不同的朝向。

爱情是双向的付出才能走得长久，这首歌鼓励人们珍惜和维护自己的爱情关系，意识到幸福不仅仅是表面的物质拥有，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去维护和沟通的精神层面的链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缺口》，由林凡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很突然》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我家有喜》的片尾曲。

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段看似完美的爱情，但其实是有缺口的爱情。歌词中的缺口象征着情侣之间心理和情感上的隔阂。爱情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拥有，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彼此的深入理解。

一路望，跌跌撞，午夜星河，何去何方？路还长，青叶广，越过群山追斜阳。在入雾细无声中，这首歌给了我们共情，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抚慰感，在颠簸中带着过往的伤痛去感受生活中的一些甜。虽然未来有种种的不确定，平平淡淡的生活，艰难带着压抑，这些何尝不是我们很多人真实生活的写照，挺有共鸣的。

虽说人生的路途大多都是要一个人走，但是如果某一旅段旅程里有人靠着你，就像嘴里含着糖，也挺甜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陈爱颖》，由赵雷演唱，收录在专辑《数钱街少年》中。这首歌曲描述的是那种初见的美好的暗恋时期，或是热切的充满期许的热恋时期，因为总是梦里回到他身旁，总是永远像初见那样使我心荡漾。那个时期情绪总是剧烈的，不论是剧烈的欣喜还是疯狂的想念，这份爱而不得的情绪好像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就像十多年以后我们回忆往事，总喜欢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当初做对了选择，现在是否过着想要的生活。可是人生就是一步错，步步错，输了我的青春，丢了快乐。这一路走来，我什么苦也没有说，我只是心疼我自己。如果当初没有走错路，会不会快乐很多？
1: 不会在眼里崩溃到无处，不会再为谁爱到义无反顾，从此收起我。
0: 有些路不走不甘心，走了满身伤痕。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样选都会有遗憾，无论怎样精心安排都抵不过命运的捉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当初》，由李发发演唱。在无知的年纪做了选择，懂事的时候承担后果，没有什么大彻大悟，无非是步步错，步步误。

0: 从此收起我。
1: 生活没有假如，更没有如果，所走的路，所经的事，所遇之人，所留之遗憾，都应该是经历的。对错不由心，聚散不由人，不必难过。山水一程，天各有命，因为不完美才是生活。

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 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100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

0: 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 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 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 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 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融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 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 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 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纪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3: 第77号主席令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

0: 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 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

0: 布局建设风光清安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

0: 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两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2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得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

0: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地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4: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6: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4: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来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7: 替来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来他明的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4: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8: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4: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9: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2: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3: 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

0: 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2: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控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1: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3: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3: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

0: 完全不受影响，晚间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晚间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晚间，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基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潮间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此次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10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褪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点26分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400。
1: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刨了，就没有大问题。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刨了，毕竟影响太大，必须解决啊！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做检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上到洪承畴，下到小军官，人心惶惶，唯恐这事儿拿自己开刀。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就等着拉去砍了。既然皇帝做了检讨，大家都放心了，可以干活了。当然，皇帝背的大锅小锅也要有人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此事到此为止。崇祯如此大度，并非他脾气好，但凡是个人刨了他的祖坟都能跟你玩命，更何况是皇帝。但没办法，毕竟手下就这些人呢，要把洪承畴、左良玉都干掉了，谁来干活啊？对于这一点，洪承畴、左良玉是很清楚的。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说追击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明军的数量大致有30万，而官军总共才4万，就算把一个人掰开2个用，也没法搞定。好在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曹文诏。为保证能给崇祯同志个交代，这个崇祯8年6月，曹文诏奉命出发追击明军。曹文诏的追击目标是10几万明军，而他的手下只有3000。自打开战起啊，曹文诏就始终以少打多，几千人追几万人是家常便饭。但上山的次数多了，终究会遇到老虎。曹文诏率领骑兵一口气追了几百里，把明军打个落花流水，斩杀数千。但此后一来，人多打人少不是没有道理。跑了几百里后，终于醒过来了，3000人而已，跑得这么快这么远，至于？于是一合计，集结精锐兵力3万多人，回头准备跟曹文诏决战。崇祯4年起，曹文诏跟民军打过无数仗，从来没输过，胆子特大，冲得特狠，一猛子就扎了进来，进去了就再没出来。民军已走投无路，这次他们没打算逃跑，只打算死拼。而曹文诏由于太过激烈，只带着先锋1000多人就跑了过来。30000个死拼的人对1000个激怒的人，用现在的编制换算，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估计只有兰博。曹文诏不是兰博，但他实在也很猛，带着骑兵冲了10几次，所至之处死伤遍地，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斩杀敌军几千人。眼看着快到晚上，杀得差不多了，曹文诏准备走人。这并非玩笑，曹总兵是骑马来的，就算打不赢也能跑得赢。在混乱的包围圈中，他集结兵力发动突击，很快就突出了缺口，准备回家洗澡睡觉。当时场面相当混乱，谁都没认出谁。在明军看来啊，跑几个也没关系，所以

也不大有人去管这个缺口，但关键时刻出情况了。曹文照骑马经过大批民军时，有一个小兵正好被俘，又正好看见曹文照，就喊了一句：“将军救我！”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很吵的，有多少人听见很难说，但很不巧，有一个最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这个人是民军的头目，而在不久之前，他曾在曹文照的部队里干过。作为一个敬业的人，他立即对旁人大喊：“这就是曹总兵！”既然是曹总兵，那就别想跑了。民军集结千人，蜂拥而上，围攻曹文照。曹文照麻烦了，此时啊，他的手下已被打散，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几个随从，必死无疑啊！必死无疑的曹文照，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诠释了勇敢的意义。面对上千人的围堵，他单枪匹马，左冲右突，亲手斩杀数十人，来回冲杀，无人可挡。没人上前挑战，所有的人只是围着他，杀退一层，再来一层。曹文照是猛人，猛人同样是人，包围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伤势越来越重。于是，在即将力竭之时，他抽出了自己的刀，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举刀自尽。曹文照就这样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很勇敢。无论如何，一个勇敢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崇祯极其悲痛，立即下令追认曹文照为太子太保，开追悼会，发抚恤金，料理后事等等。从某个角度讲，曹文照算是解脱了，崇祯还得接着受苦，毕竟那几十万人还在闹腾，这个烂摊子必须收拾。所以曹文照死后不久，崇祯派出了另一个。当时的局势已经是不能再坏了，凤阳被烧了，曹文照被杀，皇帝也做了检讨，原先被追着四处跑的民军终于到达了丰光的地面。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将领包括左良玉、洪承畴在内，都是畏畏缩缩，遇上人了能不打就不打，非打不可，也就是碰一碰，只求把人赶走，别在自己防区里转悠，就算万事大吉。对此诸位头领大概也是明白的，经常带着大队人马转来转去。有一次啊，高迎祥带着十几万人进河南，左良玉得的消息，带人去看了看，啥都没说就回来了。照这样下去，估计高迎祥就算进京城，大家也只能看看了。然而这一切都变化了，从那个人到认识开始。对这个人，崇祯给予了充分信任，给了一个绝后而不空前的职务——五省总理。这个职务此前只有陈其余和洪承畴干过，但这个人上来并非是接班的，事实上他是另起炉灶，其管辖范围包括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当时全国总共只有13个省，洪承畴管5个，他管5个。用崇祯的说法是，洪承畴督师西北，他去督师东南，天下必平。这个人就是之前说过的第四个猛人，他叫卢象升。对大多数人而言呢，卢象升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但在当时呢，这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名字。而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嘴里，这人有个专用称呼，卢阎王。就长相而言呢，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所有见过卢象升的人第一印象基本相同，这是个读书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明代的江苏啊算是个风水宝地。到明末，西北打得乌烟瘴气，国家都快亡了，这边的日子还是相当的滋润，故宫的故宫，看戏的看戏。鉴于生活条件优越，所以读书人多，文人多，诗人也多。钱谦益就是其中的优秀

但除此外，这里也产猛人如相生。所谓猛人是不恰的，事实上他是猛人中的猛人。但在十几年前，他跟这个称呼基本是八竿子打不着。那时啊，他的头衔是卢主事。天启二年，江苏一星的举人卢相生考中了进士，当时吏部领导挑中了他，让他在户部当主事。据史料说，卢主事长得很白，人也很和气，所以人缘混得很好。没过两年就提了员外郎，只用了三年时间又提了知府。到崇祯二年，卢相生已经是五品正厅级干部，就提拔速度而言，相当于直升飞机。而且卢知府人品确实很好，从来没有挥钱收入，群众反应很好。总之吧，卢知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生活是很平静的，日子是很惬意的。直到崇祯二年，这年是比较闹腾的，基本都是大事儿，比如皇太极打了进来，比如袁崇焕被杀死，当然也有小事儿啊，比如卢相生带了一万多人跑到了北京城下。当时北京城下的援兵很多，有十几路，卢相生这路并不起眼儿，却是最有趣的一路，因为压根儿没人叫他来。卢相生是文官，平时也没兵，但他听说京城危急，情急之下自己招了一万多人就跑过来了。明末的官员呢是比较有特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推卸责任，能不承担的绝不承担，能承担的也不承担，算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卢相生负责任，起码他知道领了工资就该办事儿。但遗憾的是，或者是万幸的是啊，这个卢相生同志没能打上仗，他在城下待了一个多月，后金军就走了。当然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以他当时的实力，要真跟人碰上，十有八九是个死啊。但这无所事事的一个月，却永远地改变了卢相生的命运。因为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一个叫袁崇焕的统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囚徒。这件事情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并让他在九年之后做出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朝廷的特点呢，一向是能用就使劲用，既然卢知府这么积极，干脆就让他改了行啊。崇祯三年，卢相生提任参政，专门负责练兵。当时最能打仗最狠的兵，除辽东就是西北，这两个地方的人相当彪悍，战斗力很强，敢于玩命，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投降，是明朝主要的兵源产地。卢相生练兵的地方是北直隶，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算是二流。然而事实证明，只有二流的头头，没有二流的兵啊。明朝的精锐部队大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袁崇焕的兵叫关宁铁骑，洪承畴的兵叫做红兵，而卢相生的兵叫天雄兵。就战斗力而言，明末的军队中最强的当属关宁铁骑，天雄军的战斗力大致排在第三，因为啊第二还没出场呢，比红兵强。据高迎祥和李自成讲啊，他们最怕的明军就是天雄军。比如关宁铁骑虽然战斗力强，但都是骑兵，冲来冲去，死活好歹都是一下子。但天雄军就不同了，比高佑还讨厌，贴上就不掉，极其顽固，只要碰上了就打到底，不脱层皮没法跑。天雄军的士兵大都来自大明广平当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所以如此强悍，只是因为卢相生一个诀窍。两百多年后，有一个人使用了他的诀窍，组建了一支极为强悍的部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曾国藩。没错没错，这个诀窍的名字叫做关系。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卢相生的天雄军呢大都是有关系的，同乡同学兄弟父子，
反正大家都是熟人，随便死个人就能愤怒一堆人，很有战斗力。但这种关系军队啊，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冲锋的时候一个人冲，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冲；但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大家也会一起跑。比如曾国藩同志有次开战，就遇到这个问题，站在后边督战，还画了条线，说越过此线斩。结果开打不久，就有人跑路，且一跑全跑，绕着线跑，追都没追上，气得投了河。卢相生没有这个困惑，因为每次开战，他都站在最前面。事实上，卢先生被称为卢阎王，不是因为他很能练兵，而是因为他很能杀人，亲手杀人。之前我说过，卢相生长得很白，但我忘了说了一件事，他的手很黑。卢相生是个很有天赋的，据史料记载啊，他天生神力，射箭水平极高，长得虽然文明，动作却很粗野，每次作战时都拿着大刀追在最前面，赶得对方鸡飞狗跳。他最早崭露头角是一次激烈的战斗。崇祯六年，山西流寇进入方区，卢相生奉命出击，对方情况不详，以骑兵为主力，战斗力很强，人数多达20000。卢相生只有2000人，刚开仗，身边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头扎进了敌营。他的这一举动搞得对方也摸不着头脑，被他砍死了几个人后才猛然醒悟，开始围攻他。卢相生的大刀水平估计相当好，敌人只能围住无法近身，万般无奈开始玩阴的，砍他的马鞍。马鞍被砍掉，卢相生掉下了马，然后他站了起来，操起大刀接着打。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卢相生就这么操着大刀，带着自己的手下把对方赶到了悬崖边，没办法，只能放冷箭。敌人的箭法相当厉害，一箭射中了卢相生的额头，又一箭射死了卢相生的随从。这两箭的意思大致是，你他娘的别欺人太甚，别急着跟你玩命。这两箭的结果大致是，卢相生开始玩命，而且他玩命的水平明显要高一筹。他提着大刀越砍越有劲儿，几近疯狂，这下对方被彻底整懵了，感觉玩命都玩不过他，只好乖乖撤退，以后再没敢到他的地界闹事儿。虽然卢相生的水平很高，但在当时他还不怎么出名，也没机会出头。然而帮助他进步的人出现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崇祯七年，高迎祥等人跑出了包围圈，就进了云阳。云阳被折腾够呛，巡抚也下了课，这事儿说过了。但这件事情对卢相生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接替浔阳巡抚的人就是他。如果高迎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估计是死也不会去打浔阳的。卢相生是个聪明，聪明在他很明白，凭借目前的兵力，要把民军彻底解决，是绝不可能的。作为五省总理，后来呢变成七省啊，他手下能够作战的精锐兵力竟然只有50000人，但在这几省地界上转来转去的诸位头领，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有好几万人，总计几十万，还满世界转悠，没处去找。但他更明白，彻底解决民军的头领是绝对可能的。民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大都是文盲，全靠打头的领队，只要把打头的干掉，立马就变良民。而在所有的头头里，最有号召力、最能带队的就是闯王。这里边要强调一下啊，现在的闯王啊是高迎祥，不是李自成。在所有的头领中，这个高迎祥是个奇特的人，他的奇特之处啊，就是他一点也不奇特。明末的这帮头领都是比较特别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很有个性。但凡古代干这行的，基本有2种人：吃不上饭的。

0: 和混不下去的，文化修养大都谈不上，所以做事一般都不守规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军队也是一样，今天是这帮人，没准明天就换人了，指望他们严守纪律按时出操没谱。但高迎祥是个例外，他没什么个性，平时不苟言笑，打赢了那样，打输了还那样。很多头领打仗明天究竟怎么走不管，也懒得管，打到哪儿啊算哪儿。高迎祥的行军路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标明路标，引导部队行进。更吓人的是，高迎祥的部队是有统一制服的铠甲。一般说来呀，盔甲这种玩意儿只有官军才有，因为它费用比较高啊，民军呢装备不起呀。那么大部分义军用的都是皮甲，而高迎祥部队的盔甲是铁甲，所谓重甲骑兵就是这个意思。更吓人的是，他的骑兵每人都有两三匹马，日夜换乘，一天可以跑几百里，善于奔袭作战。就这么个人，连洪承畴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角色看见他都有点发怵，打了好几次竟然是个平手。所以一直以来，高迎祥都被朝廷列为头号劲敌，卢象升准备解决这个人。当然他很明白，光凭他手下天雄军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上书皇帝，几经周折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4: 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注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一种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静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感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也又和又多的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段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请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0: 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罗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伟大与失败》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的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1: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0: 那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
1: 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最近这首歌又被抖音的网友们翻唱火了，如果可以，我想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再也不要错过你，我想与你朝暮相依，再也不分离。如果可以，我想与你看潮起潮落，花开旖旎，我想与你观云卷云舒，草木逶迤。你是我红尘陌上最深的眷恋，你是我一生无悔的守望，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可以》，由维里安演唱。这首歌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一句勾勒出交织命运的红线，维里安的真声激昂而不失温柔，直戳人心，完美诠释了阿伦和小咪那命中注定如指尖红线般剪不断的爱。弦乐音色在戳心之余，又给人一丝温暖，吉他反倒含蓄内敛，恰到好处。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是来自朴树演唱的歌曲 New Boy， 发行于1999年1月1日。 New Boy 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少年，在该曲中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惶恐、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到来时，世界就会立刻变好了，一切愿望也会随之实现。

爱歌词表达了对于未来的向往，歌颂着未来生活的美好，鼓励着我们直面未来，不断向前。歌词好像在诉说，我要把旧的自己打扫，把杂乱的思绪全部都抛之脑后，迎接崭新的新时代。歌曲起风明快，有一种明了粗暴的简单和快乐，洋溢出的开心、兴奋、希望，让人听完有一种格外亢奋的感觉。

抓住了当时很多年轻人跳跃的心。歌手朴树的声音充满了正能量，歌唱着自由、梦想以及光明的远方，唤醒了许多沉迷于过去不肯展望未来的年轻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流失。

尽我的力气去爱你，去接受你。歌曲出自郑源演唱的《包容》，发行于2010年7月29日。包容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只有懂得用心唱，才能演绎出感人的情歌。

错，郑源的声线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魅力，在演绎包容时，清晰富有穿透性的声线渗透于整首歌曲，在郑源的演绎下显得游刃有余，而且郑源充分表现出歌曲所蕴含的都市纠结情感。

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出自歌曲《口是心非》，由张雨生演唱，发行于1997年10月16日。这首歌被很多人翻唱过，也有很多人通过翻唱这首歌被大家所关注。这首歌是一首老歌，通过被很多人翻唱，才让大家发现这首歌的过人之处。

实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真心的付出，另一个人则心口不一。当发生矛盾的时候，一个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认为出现问题的没有必要解决，那么这段感情不会走得太过长远。

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赶紧解决问题。很多人都说，当感受不到爱意的时候要及时止损，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爱情里没有及时止损这一说，当你开始这段感情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够及时止损了。

0: 说的话。
1: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悲伤，曲调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就要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就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了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这颗心被丢弃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够找到一个爱你的人，是多么的幸福。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1: 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7: 音乐旅途的伴侣，
1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宋冬野演唱的《安和桥》，这是一首比较怀旧的真诚又真挚情感的一首民谣歌曲。这首歌的画面感呢，打动了无数人，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经典之作。安和桥啊，并非虚构的地名，而是真实存在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处地点，安和桥北。这个地方呢，承载着歌手宋冬野童年与亲情的记忆，尤其是他奶奶曾居住于此，是他成长的重要印记。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昔日熟悉的景物逐渐呢被五环路等现代的建筑取代，这种变迁激发了他对过往的追忆和失落感，最终呢催生了这一首历经五年多打磨完成的作品。最特别的是，宋冬野呢坚持在编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只因为他能够传达出那种难以言说的乡愁与苍凉。他曾回忆，第一次听到楼道里传来马头琴的声音时激动落泪，并坚持要求保留这一音色，因为他想表达的情感有很多种，很复杂，所以即便遭到朋友和制作人的劝阻，但是他仍然执意要加入了中国大鼓与马头琴的融合。安和桥的歌词呢，看似平凡琐碎，实则呀是蕴藏着深刻的情绪。歌词当中唱道，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了双眼。描绘城市发展对个人记忆的遮蔽，也象征着内心的迷茫。整首歌曲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华丽的技巧，而是用低沉的嗓音呢娓娓道来，真诚而简单，却拥有直抵灵魂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和桥》。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秤座》，它象征着平衡、美感与人际关系当中的和谐追求。多首以天秤座命名或被认定为专属的歌曲，借由旋律与歌词描绘其内心的矛盾、对公平的执着以及浪漫又理性的双重性格。这首歌曲呢，经常是围绕这个困境和爱情当中的对等付出，还有优雅外表下的深情与挣扎展开。嘉蔚老师的《天秤座》呀，因其你坚定地告诉我，像一双温暖的手，按住我摇摆不定的心。一句歌词呢，广受好评，被认为最贴合天秤座渴望被理解与稳定的情感需求。

天秤座这首歌曲呢，因深度契合天秤座内心的矛盾与向往，成为当前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不公平、从前慢等则从不同的角度呢诠释了其情感的价值观。无论是古典意境还是现代叙事，这些歌曲呢共同构建了对天秤座精神世界的音乐画像。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天秤座。

隔壁泰山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推出的比较魔性的一首流行歌曲，以人猿泰山为比喻，示爱歌词和洗脑的旋律啊，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一种神曲。歌词写道：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接下来呢，就是一种嚎叫式的演唱。这种标志性的歌词呢，用夸张比喻表达直白示爱。这首歌曲呀，也因为魔性的旋律和舞蹈动作呢，在短视频平台成为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爆款的背景音乐，延伸了大量翻唱和舞蹈挑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隔壁泰山》。

土坡上的狗尾巴草是由卢润泽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4年的9月发行。这首歌曲呢，以深情质朴的方式讲述了人与流浪狗小黄相伴8年的故事，表达对逝去宠物的深切怀念与生命的反思。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一位网友与爱犬小黄的真实经历。2016年左右呢，歌手卢润泽在街头捡到了一只浑身泥泞的流浪小黄狗，从此呢，一人。

人一狗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这段长达八年的陪伴成为歌曲的情感基石。在2024年的九月二十七日呢，这首歌曲啊正式发行，迅速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走红，并逐步的传播至海外。歌词呢也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唤起了强烈的共鸣。歌词当中写道，把裹着烂泥巴的小黄捡回家，出狱时狼狈与温情，抢过吃剩的骨头，睡过下雨的街头，他描述了一种共度艰难岁月的真实写照。土坡上狗尾巴草啊，摇得人眼泪掉，将思念具象化为自然景象，象征永不消逝的记忆。狗尾巴草作为核心意象，代表那些默默无闻却无比忠诚的生命，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等待它主人的归来。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九尾狐》是由张小花演唱的游戏风格的歌曲，歌词当中以你为我挡下鲁班的钉这句歌词走红，融合了神话意象与电竞梗，已经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近年来啊，九尾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形象频繁被用于音乐制作，目前在网络上有多个名为九尾狐的歌曲，分别由不同的歌手演唱，风格涵盖了古风、流行与戏虐电竞向，容易混淆。那其中呢，最具传播力的就是张小花演唱的版本，因为歌词啊结合手游的角色而爆火。鲁班的钉呢，是指《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当中鲁班七号的技能，包相爷的照妖镜，他是暗语。

玉石破伪装，呼应九尾狐的传说。整体呢是表达了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情感羁绊，带有着悲壮的色彩。歌词啊，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对一首古风歌曲的二度创作，后来呢又经网友们改编成更具有戏剧性和共鸣的版本，于是呢由张小花来演唱。这首歌曲呀，深受很多人的追捧与喜爱，得到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共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九尾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

歌曲呢来自那英演唱的《默》。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以深情感人旋律呢走进了观众的心中，同时也获得了许多的好评。《默》呀是以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量身打造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标志着那英在沉寂五年后重磅回归，也是他与一众的制作人的深度合作的成果。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迅速地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歌词啊以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等句子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遗憾，情感是层层递进。那英在听到小样之后呢深受感动，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录制。其扎实磁性的嗓音将歌曲当中沉默而坚定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的主歌部分呢低声的吟唱营造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副歌并未这个激烈的爆发，而是通过留白与悠扬的尾音增强了空间感和回味，体现了由抑到扬再由抑的情感交错。默啊不仅是一首成功的电影的主题曲，更是一首独立成篇的经典抒情作品。它仅凭借深刻的歌词和克制而有力的旋律呢，以那英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成为了华语乐坛近年来不可忽视的代表作之一。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默》。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这首歌曲呢，是流传比较广泛的、比较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它也是作为《中国梦》主题的新创作歌曲，由韩红在2017年央视春晚演唱的版本，比较受大家的喜爱，同时呢，也受大家的追捧，争相翻唱。千年之约呢，最初是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被列为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之一。该曲呢，旨在表达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人民的友谊约定，以及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蓝图。歌曲自推出以后，被多位的知名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演唱。千年之约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歌曲，而是围绕中华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承诺这一核心主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创作者的歌手的演绎当中呢，也成为了不一样的作品。同时呢，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韩红演唱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千年之约》。

首红的萨尔朗是乌兰托亚演唱的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歌曲呢，以草原花卉萨尔朗象征热烈爱情与自由生活，曾因广场舞和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的音乐背景被广泛的传播和流传。火红的萨尔朗啊，是一首极具浓郁蒙古族风格的一首流行歌曲，融合了草原民歌的元素与现代的编曲，旋律欢快悠扬，节奏感比较强，适合呀舞蹈演绎。歌曲呢，以萨尔朗一种生长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红色野花为意象，象征着热情奔放与坚韧的爱情。该歌曲呢，自发布以来，不仅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栏目，还在2020年呢，成为了一首比较鼓舞人心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火红的萨日朗。

相信有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并且深为喜欢，那就是张信哲演唱的《信仰》。这首歌曲呢，最广为人知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于2000年演唱的同名主打曲，将爱升华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寄托，也成为了华语歌曲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信仰啊，作为一首华语乐坛上比较有深远影响力的歌曲，其最经典且广为流传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演唱的这一首。这首歌曲呢，不仅奠定了他在千禧年前后音乐风格的转型与升华，也被无数的听众呢视为哲式情歌的巅峰之作。张信哲版的信仰呢，是一首将个人情感升华为精神信仰的标志性歌曲，凭借深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张信哲清澈磁性的嗓音，持续打动了几代的听众。它不仅是 KTV 的必点金曲，也在各类的节目当中被多次演绎，足见其经典地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信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7: 一百年不许变。
16: 过年从不是儿戏。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7: 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 康熙皇帝的烦恼就在于鳌拜专权。14岁的小皇帝亲政之后，苏克萨哈交权了，鳌拜可不交权。好容易大权在握，交出去哪那么容易啊？可不交权怎么办呢？局势复杂呀，要想巩固权柄，就得赶快商量啊。鳌拜跟自己的党羽进行了一连串的密谋啊，一天开会开不明白，得连着好几宿呢。他们先得给这个苏克萨哈定一罪名，那还不好找吗？没罪还可以罗织呢，更何况这苏克萨哈又不那么检点，给他找了24条罪状，还株连到了苏克萨哈的长子内大臣扎克旦，还有包括他的子孙侄子，反正跟他有关系的找出来一大堆，连跟他同族的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都没有放过呀。鳌拜把这些人罗织到了一起，统一给定了罪了，然后上金殿面见康熙。小皇帝不知什么事儿啊，鳌拜气宇轩昂，大踏步就走到康熙近前，想失礼又不想太情愿的那么个意思，勉勉强强点点头吧，他习惯这样了。然后把自己的奏章拿出来，往皇帝龙书案前一放，请陛下将这干人犯一并逮捕，下旨把他们斩首吧。什么叫斩首啊？康熙帝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你别看康熙年纪小，他可早已习惯宫廷生活了，他知道鳌拜这是要借自己的手除去他的政敌呀。康熙不同意，有什么借口呢？待朕再查实一番再做定夺吧。鳌拜一听，什么？哦，今儿不点头啊？你哪天查实完呢？这一核查那可就没日子了。鳌拜可等不得，陛下如若现在不处置这干人犯，只恐日后生出变故啊。鳌拜说这话的时候目露杀机呀，言外之意，苏克萨哈不变故，我你保证得了吗？鳌拜当面跟康熙争辩呢，越说调门越高，越说越不懂得礼法，他冲着康熙皇帝疯狂的挥舞拳头，是表示气愤还是要打皇帝，这就不好说了。两旁边的太监看的都有点生气了，哪有这么跟皇帝说话的呀？康熙那拧劲儿也上来了，你越挥拳头我越不答应，这样明天再议。一甩袖子康熙走了。转过天鳌拜一大早就找皇帝来了，就这么连着逼了好几天呢。康熙万般无奈，只得答应了鳌拜的要求，把苏克萨哈这一干人犯全都给处置了。鳌拜得胜了，皇帝也得听我的，也得按我的意思去办，他更加的得意忘形，是肆无忌惮呢。政府各部门都有鳌拜的亲信党羽，鳌拜家里俨然就成了议政决策的小朝廷了，有什么大事儿都奔敖中堂家里找他去得了。在朝中他是自列扳手，凡事由他说了算。赶到元旦岁首这一天，他率领百官上殿贺年呢。有人一看他这穿戴打扮怎么有点乐礼呀，从服饰到色彩有僭越之嫌，跟那皇帝打扮差不离，不同的仅仅是帽子上的装饰，他挂的是红绒球，康熙皇帝坠的是一颗东珠，合着要把这帽子换换，那就分不出来哪位是皇帝哪位是领班大臣了。康熙 对鳌拜集团的所作所为极为恼火呀。可是这康熙皇帝很有心计，表面上不露声色，似乎是对这一切并不介意，暗地里却盘算着擒贼先擒王的主意。康熙用索尼的儿子索额图做贴身侍卫，什么事情都跟索额图商量。不久啊，宫中就招来了一群十五六十六七的少年，这是康熙的命令。这些人都是从八旗子弟当中严格挑选筛选出来的，一个个长得是虎头虎脑，身体结实，机灵勇敢。康熙对外宣称，为什么招这些年轻人呢？宫中寂寞，招这些少年人陪他玩啊，做游戏。玩什么游戏啊？布库啊。布库是满语，就是摔跤。他跟这帮少年人是朝夕相处啊，练习格斗啊，摔跤啊，还有其他的游戏。大伙一看这皇帝十来岁正是玩的时候，很多人没搁心。鳌拜呢撇了撇嘴，心想叫这皇帝天天就想着玩，那朝政不听我的听谁的呀。他也没往心里边放，自恃权柄在手，他经常随意闯宫奏事，谁也不敢拦他。他说见皇帝，那随时皇帝就得等着。鳌拜一进宫门，康熙就让太监把他带到自己玩耍的场所来。那这帮少年人呢也不用回避，鳌拜这边奏了事，这帮少年在旁边哼了哈，就是摔着跤。有时候康熙还指点指点，你这么摔太笨了，应该这么这么来啊。鳌拜爱卿有何事啊？这一边问着一边观察那边摔跤，看这意思小皇帝等不得，赶快走了，他还得接着跟那边打呢。鳌拜看在眼里，更加不以为然，反而暗中高兴，认为小皇帝康熙终日贪玩，胸无大志，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他上了当了，他中了康熙皇帝的韬晦之计。康熙帝成心为了麻痹鳌拜，也培植了自己的心腹。一段时间下来，这十几个少年都成了身手灵活的初生牛犊。康熙一看条件成熟，就做了布置啊，选鳌拜单独觐见。鳌拜每次都习惯一个人见皇帝了，今天也不例外，跟以往一样趾高气扬去面见康熙。他大摇大摆走进宫来，这左腿刚刚迈过门栏杆，还没等站稳脚跟呢，就见这大殿两旁扑隆一下冲出了一帮娃娃兵啊，就是平时那帮摔跤少年。你想想，练了大半年了，这摔跤的所有技巧他们是按熟于心，天天练，除了练摔跤，剩下的时间举盾子举石锁，要力量有力量，要技巧有技巧。鳌拜还跟他们要正呗正呗，那哪打得过呀，他架不过人多呀。这帮娃娃兵一拥而上，把鳌拜摁在地上，摁头的摁头，捉手的捉手，压腿的压腿，捆绳的捆绳，就把这鳌拜绑了一个粽子一样给系那儿了。鳌拜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无法动弹。哼，康熙皇帝正襟危坐，撇嘴一笑，哼，朕不用刀枪也扶得住你鳌拜这只猛虎。康熙略施小计，是智擒鳌拜，跟着鳌拜的罪状就公之于众了。这罪状是平时早就给准备好了的，调查清楚的，不用核实了。这么一公布，鳌拜的党羽，所谓鳌拜集团，全都网罗在内，清除了鳌拜党羽。康熙改变了朝廷中权臣党同伐异的黑暗政局，这才名副其实的为自己的亲政拉开了序幕。康熙皇帝是真想把大清朝治理好啊，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素有大志的好皇帝。可是民间有很多人不理解，尤其是在明朝灭亡、清朝刚刚兴起这段过渡时期， 民间百姓有志之士的心态还没有。

完全能够扭转过来。明朝崇祯十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清朝崇德四年，这一年秋试刚刚结束，有两个昆山来的年轻士子是榜上无名，名落孙山了，打点行装准备回家吧。他们应举只不过是读书人例行公事，对这二位来说跟别人不一样，中不中举并不在意，他们内心牵挂的是越来越为严重的民族危亡。现在汉人打不过女真人，这怎么办呢？这二位是在复社就相识的好朋友，一个衣着朴素性情直爽，这个青年叫归庄，另一个左眼这瞳仁上罩着一层白衣，右眼略微有些斜视，脸上还有一些麻点儿。这个青年姓顾，叫顾将，字叫严武。归庄跟顾严武并不在意没有考中，俩人收拾好行李坐床边先歇会儿吧。归庄说，严武兄，像你这样的仕宦家庭，凭你的才学下次定能高中。顾将顾严武一听不由得叹了口气，兄台，不见目前的时局吗？正如漏船行于大海，君臣不协力，官民不同心，又有狂飙怒涛相逼，庙堂隐忧，必难侥幸啦。他们指的是大明朝的当政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就见这归庄神情贯注，略略沉吟片刻，自古朝代更替，君主异姓并不显见，这只能算是亡国。可是如今外族入侵，女真人占据土地，奴役人民，这则是为亡天下呀。保君主朝廷是当官的责任，而保天下却是天下人人有责呀。如今我们正面临亡天下的危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这句话就打顾炎武嘴里说出来的。我已经决定不再参加明年的春闺秋试了，我愿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归庄被顾炎武的激昂慷慨所感动，不住的点头，对对对，说的是啊，我们也应尽匹夫之责呀。记得三国年间有个名将叫邓艾，少时每到一处必登高瞭望，查看地势地形。他当了大将之后，在南征北战中全都派上用场了。我们何不也从研究天下山川地形入手，以好备今后之用啊。好啊。哎，顾炎武觉得归庄这个意见很正确，走吧。俩人就回去了。回家之后，顾炎武着手搜集全国的地方志书啊，认真阅读并且做笔记，又把历代史书、名家文集、官员奏章中的有关地理沿革、山川形势、地方物产等等方面资料笔录下来进行研究，整理出40多册斋记。顾炎武32岁那年，他与归庄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明朝灭亡，清兵进了北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做了南明皇帝。与此同时，顾将在昆山的家中也遭到了明朝败兵的抢劫，老宅是毁于一炬啊，被人放火烧了。这顾炎武心里别提多难过了，又想救大明朝，又眼看着家被大明朝的败兵毁于一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顾炎武忧虑重重中没忘了对历史的回顾，他最敬慕的就是南宋的文天祥。文天祥有一个学生名字叫王炎武，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也就正式改作炎武了。他要学习文天祥丹心难灭的民族气节。顾炎武到了南京，希望南明朝廷能有所作为，结果啊，
这大失所望啊。有志士陈子龙对顾炎武深表同情啊，炎武，世事令人寒心呐、啊。好在江南士气，民心尚在，不如早些回去做好准备，届时我等在抗清沙场再见吧。两个人相约好，将来要共为抗清做一番大事。那么在江南呢，也的的确确抗清斗争此起彼伏，顾炎武穿梭于两淮苏杭之间，他化妆成商人，改名叫蒋山用，到处联络抗清志士，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同清军作战。这天他不幸落入降清的劣等绅士叶方衡手中，这帮人已经投降了清朝，对这些反清人士那就像仇人一样严加防备，抓着那就是严刑拷打呀，把这顾炎武打了一个皮开肉绽，还打算用通海的罪名送到官府去追究。通海那就是私通郑成功啊，这个罪名一旦成立肯定掉脑袋，郑成功是反清的呀。这时候顾炎武的好朋友归庄连夜通过熟人把他从松江监狱里边给救了出来，虽然说脱离了牢狱，但是顾炎武在江南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呀。时光飞逝，一转眼到了顺治16年秋天，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山路上，风尘仆仆的行进着一个道家装扮的人，这位就是年已46岁的顾炎武先生。他的随从帮他牵着两匹骡子，这骡子身上驮着几只书箱还有简单的行李。主仆二人凡是过城堡关隘，顾炎武总是要仔细考察一番，碰上了当地的老人或者是退伍的士兵，就请他们讲讲本地都有什么历史典故啊，有什么地理故事、传奇人物，甚至于历来的布防的情形。晚上呢，就在荒村野店的昏暗油灯下，一边回忆白天的所见所闻，整理记录下来，一边思考着国家大事。发现疑问，就从那书箱里边翻出相关书籍，详细查对。这些年来，可以说顾炎武是天天如此，日日如此。赶到登上居庸关，顾炎武的考察旅行就告一段落了。他思念故乡，但是河山没有恢复，他不想回去，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实地考察结果和访问所得的材料写成研究成果，写出了《天下郡国历病书》《赵玉志》《日之路》等等书籍，这都是顾炎武的代表作呀。跟顾炎武同名的还有一位大儒生，这个人也胸怀反清复明之志，此人姓黄，叫黄宗羲。黄宗羲一生精研群学，行事为士林楷模，门下精英辈出，形成了清朝初期浙东学派。黄宗羲少年时候就对科举制度很厌烦，他读书跟治学就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就此20-30岁的时候读完了家中所有的藏书，还在家乡余姚的各家藏书楼抄录未读之书，凡是诸子百家书他都读了。清兵南下的时候，明朝宗室鲁王朱一海被拥戴为监国呀，黄宗羲及家乡子弟几百人上4明山抗清，失败之后重返故里，从此尽力于著作，在读书人中间很有点名气，很多人前来求教拜师。你像史学家万思同、万思大、杜甫诗的注解者裘兆敖，这都是他早年的学生。经过多年的聚集图书，黄宗羲的南雷续钞堂已经是浙江东部很大的藏书楼了，但他仍然是学而不倦，
风尘仆仆的四处奔。

0: 恩伯几乎走遍了浙东浙西所有的藏书楼。康熙五年，当黄宗羲知道启况元藏书在化禄寺出售的时候，他连忙赶去翻看了三天三夜，买了十大捆啊。康熙十二年，黄宗羲又奔了宁波天一阁，到那儿去看看书。在所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中，提出了当时读书人读书藏书的思想：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呐。这就是黄宗羲的感慨。公元1678年，康熙皇帝为了笼络高层次的读书人，特意下诏征了博学鸿儒科呀，命令三品以上的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对山林隐逸者尤为放宽，致使某些热衷于功名的明朝遗民，比如侯方域啊，这些人是趋之若鹜啊。当时有人写诗啊，说圣朝特旨是贤良，一对遗旗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身自残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微绝已金光啊。这就是讽刺侯方域之类的趋之若鹜的文人。这当年你们反清复明喊得最凶的就是你们了，现在怎么都改了主意了？一对遗旗下首阳，博遗书旗嘛，由他首阳山上下来。为什么改了这个主意了？因为那首阳山上没什么可吃的了，饿的。这是对这些人的讥讽。翰林院掌院学士叫叶方矮，叶方矮是黄宗羲的好朋友，他特地向康熙面陈呢，邀请黄宗羲赶赴北京，但是被黄宗羲婉言谢绝了。康熙十八年，也就是1679年，明史开始编修，黄宗羲呢同意自己的学生历史学家万思同奔北京参加编修工作，并将大事记、三史抄等史料都交给了万思同。转过年来，康熙帝听从叶方矮跟徐元文一帮文臣的建议，命两江总督李之毛、浙江巡抚李本胜重礼聘请黄宗羲出山参加编修明史。黄宗羲到底去不去呢？他是不是像顾炎武一样要一生跟大清朝对抗呢？同样是文化精英，同样是胸怀天下的志士，黄宗羲又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咱们下文书。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

适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黄宗羲的母亲病故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呀。黄宗羲借老母病逝守孝为由推辞呢。康熙皇帝没辙呀，为什么？强调以孝治天下呀，这种行为得鼓励呀。即便是当官的，逢父母去世还有丁忧这么一说呢，更何况普通百姓啊。康熙帝不便过于勉强，只下了一道圣旨，凡是黄宗羲的论著和他收集的史料，只要有涉及明史的，皆由地方官抄录送到北京交付史馆，以有助于明史的编撰。黄宗羲的名气实实在在是太大了。春去秋来，一晃又是十年。康熙29年的这天，康熙皇帝问刑部尚书徐乾学，说现在有谁是博学多才、文笔隽永，可充当顾问的呀？刑部尚书徐乾学想了想，又一次提到了黄宗羲。不过此时的黄宗羲已年过八旬了，臣听说年过八旬的老翁仍然手不释卷呢。哦，康熙帝一听，那可以召他进京当顾问呢，朕不给他官职，如果他想什么时候回去，立即可以以礼相送啊。徐乾学一听，黄宗羲年事已高，恐怕不会来的。康熙皇帝想了想，也是80岁了还出来干什么呀？叹息不已呀。黄宗羲一生不给清朝做官呢。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编修明史，但对这种学术活动他很关心。每逢史官遇到疑难，通过书信来请教，黄宗羲都是认真解答。有时他还行走千里，用当时的那种土特快专递的办法送稿件，以帮助有关人员修撰明史。明史于是在中国24史里边影响深远了。那么不愿意当官这个情形绝不止黄宗羲一人。在山西太原西北有一个山环水抱的阳曲溪村，阳曲溪村出了一位大学问家叫傅山。这傅山跟黄宗羲在不做官这个问题上堪称是同道中人呢。傅山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大学者，清兵占领了北京，首先颁布剃发令啊，要汉人做他们的顺民，首先从这个发型上要有所改变，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嘛，这自然引起了有骨气的汉人的抗拒。有一位南明大臣被抓住了，清朝有一位大将叫孔有德呀，非要让这南明大臣剃头，南明大臣死活不答应，要不你就当和尚。这大臣一听说当和尚不就得剃头发吗，还是不行啊，结果宁可掉脑袋也没答应孔有德。那这件事传播得很广泛，傅山听到之后，他采取的对策是当道士，因为当道士可以不剃发，不仅当了道士留下了头发，而且他还穿上了一身红色的道袍啊，自号叫朱衣道人，又叫九十道人、十道人，以此来说明自己穿的是朱明王朝的衣服，做的是假道士、九十道士吗？同清朝抗争的意志坚如磐石、十道人吗？感情给自己起这号都是有用意的。傅山听说江南一带反清斗争形势很好，他就奔了江南了。可是一到南边一看，这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呀，很失望的他又回到了家乡。他说，我现在是无国无家了。有一天，那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顾炎武先生沿着长城一路考察，

特地来看望这富山。到封庄的时候天已经晚了，两个人促膝长谈。江南回来的富山这时候已经明白，还我河山的大业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了。顾炎武呢，此刻却用刘坤守晋阳，张良为韩国报仇来做比喻，鼓励富山说，反清复明的大业终有一天会成功啊。当时富山的家里边几乎已经成了反清志士的联络站了，除了顾炎武之外，申寒光、李殷笃、屈大均都来过这儿。颜尔梅曾经在史可法的幕僚中极被重用，担任过参赞军机，后来又参加太湖抗清义军。他渴望局势能有急剧变化，可是茫茫四海是无声啊，苦闷的心情同富山是一样的难过。而清朝的政局现在是越来越稳定了，朝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也逐渐温和起来，试图用推荐征召的办法把一批声望卓著的人请到北京，凡是被点到名的谁也不能随意推辞。富山也得着信了，得知自己被给事中李宗孔、刘佩先给推荐出去了，富山一点也不高兴啊，跟所有的反清志士一样，他是满面愁容。这些反清志士们的表现虽然说不尽相同，但是态度目的都是一样的。您就拿那顾炎武来说吧，有人非要请他出山，顾炎武一笑啊，我一七十老翁还有何所求啊，只欠一死罢了，你们再若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大伙一看，那也不能把这顾炎武逼死啊，真要把他杀了，那传扬出去那陛下非生气不可，听之由之吧，放过了顾炎武。再说另一位叫李仪的志士，是被地方官押解着启程的，走到半道，这位李仪先生拿刀就自杀呀，得亏大伙看着了，哎，这个连拉带拽，这刀抹脖子没抹正，拉出一道口子来，算是自杀未遂吧。那别往京城送了，真死半道上怎么交代呀？只好把李仪又送回原籍。富山也一样，是坚持不去北京啊。他所在的那个地方阳曲知县姓戴，叫戴孟雄啊。戴孟雄请他吃饭，借这机会不让他回家，说是要劝劝他。与其说劝呢，不如说是绑架。富山跟戴孟雄平日里关系还不错，也知道戴孟雄是奉命办事，身不由己，就对他说，算了吧，我也不为难你了，不过这一次去，倘若能活着回来，我请你让我在这西村安安静静度过暮年，这次我就去一趟北京，给你个面子就完了。就这么跟着走了。一到北京，他就一头扎进了崇文门外圆觉寺，装起病来了。这么大文人在这庙里一病，那可就不出来了。每天不少满汉王公大臣跟仰慕他的人们来看望他，他都让自己的儿子富梅应答周旋，自己是靠在床头哼哼哀哀的闭目养神呢。这病一直拖到三月初一，博学鸿词科的考期都到了。有人对康熙皇帝建议说，富山还有一位叫杜月的，这二位身负重望，这次临到考试告病是情非得已呀，是不是开恩特许授予二人内阁中书的头衔，别让他们考了。康熙帝格外恩宠，竟然当即拍板，这二位不考了，受了官那就得向皇帝谢恩呢。富山万万没想到自己装病没考试，竟然也被授予官衔了，现在去谢恩吗？死也不肯去呀，可把推荐他的大臣急坏了。到了谢恩的日子，派人愣把他抬到午门外，让他磕个头就算。可是富山流着眼泪扑在地上，就是不磕这头。你看趴这行，你跪那儿，梆的一声，这头磕不下来。可不磕头就是大不敬，按律要杀头啊。

0: 康熙皇帝心中有数啊，知道傅山这个人的确是硬骨头。罢了，康熙发话了，傅山年纪已大，让他代职回乡去吧。就这样，傅山先生真够犟的，居然活着返回太原了。此后地方官去拜望他，只要是称他为内阁中书的，他低头连声都不吭。别看带着官衔了，但是穿着依然像平民一样的布衣打扮，戴着斗笠。一直到他病危临终之时，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倘若日后有人称赞我是刘英那样的人，我死不瞑目啊。刘英是谁呀？刘英是元朝时候的人，元世祖曾经任用他为右赞善大夫，做了不久，因为他母亲病了，他就辞官了，再招他就不肯出来了。元世祖称他为不召之臣呢。傅山担心后世之人把他跟刘英等同看待，刘英是出仕为官的，我并没有做官呢，那皇上非给我一头衔，我跟刘英可不一样啊。因为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清朝皇帝是他自己的君主，所以他极重身后的评价。傅山就这样到死也没有正式给清朝做过官。虽然这些硬骨头文人跟满清皇帝斗争到底，但是大势所趋，清初的这几位皇帝在文化上通过尊奉孔子、承认儒家、善待高级知识分子，毕竟取得了大部分的人心呢。这文化上面刚刚有所收获，军事上又出了毛病了，内乱眼看又要爆发。什么内乱呢？关键就是三藩呢。藩国一共有三个，那是明末投清受封的三个藩王，有驻守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吴三桂就领着多尔衮冲进北京那位，还有一个是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忠明，还有一个第三位就是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呀。靖南王耿仲明父子去世之后，王位由其后人耿精忠承袭。平南王尚可喜年老多病，大权就掌握在他的长子尚之信的手中。这三家封王原本只是享受爵位，没有封地。后来呢，三藩仗着南征，拥有军政大权，这坐地越扩越大，慢慢的就将临时驻地形成为变相的封地，俨然是三个独立王国。尤其是平西王吴三桂，仗着自己领清兵入关，立下了大功，如今呢镇守云南、广西、贵州，是兵多将广，更是不可一世啊，把自己的藩王府弄得像皇宫一样，其他两家藩王也仿效攀比。清朝廷对此十分不满，如果要撤藩的话，恐怕他们就会造反，不撤藩呢，琢磨来琢磨去，这么发展下去，迟早一天也要叛反。康熙十二年，全国政局稳定，中央撤藩的这个决心是日渐强烈呀。恰巧平南王尚可喜不愿意受尚之信的挟持，上书要求回辽东养老，这爷俩闹翻了。这一举措正中康熙皇帝的心意，立即批准呐，命令尚可喜率本部人马返回原籍。消息传出，云南、福建这两地是大为恐慌。吴三桂跟耿精忠也上书朝廷试探。吴三桂说自己是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呀，想辞去总管云贵之职，实际上他是想试探一下，看看自己在朝廷心目中的分量。可这会儿康熙皇帝已经亲政了，正愁没借口呢，一看吴三桂自己撞上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当即与户部、兵部、 吏部三部商量之后，同意按国家制度收回吴三桂一部分权利。吴三桂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呀、啊，恨得是咬牙切齿。皇帝听到此信，微微一笑，哼，朕早已知道吴三桂谋逆之心久矣，撤藩要反，不撤他也要反，倒不如顺水推舟，看他能怎样。吴三桂自己后老悔了，等于是错走了一招棋呀、啊。他急忙召集心腹秘密商议，吴三桂思前想后，最后说同意撤藩等于坐以待毙，不同意撤藩便是违抗军命，罪在不赦。现今是逼上梁山，哎，不如就反了吧。于是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约定尚可喜、耿精忠，打起伐清复明的旗号，裹挟云贵、湖广、四川诸省，发动武装叛乱。康熙皇帝接到报告，微微一笑啊，三藩谋叛，早在朕意料之中。随即，康熙召集殿前会议，宣布撤藩之事是势在必行啊。平叛之策主要是派重兵，实施军事打击，打击的重点就是他平西王吴三桂。三桂若灭，则诸贼自散。过后不久，康熙帝除了具体的军事部署之外，对有关的官员又几次下旨啊，告诉这些人在政治上要采取孤立顽固分子的方法，瓦解叛军的策略，对悔罪投归者俱行免罪，官复原职，那么俘虏的人员也要从宽处置，对于叛军在京城的家属要区别对待，不知逆情者就不必株连。住在屋里好好的，不知道那边造反的，这就不要再杀人家了，这为了制造一个仁慈之君的政治影响。平叛战争打到了第八年呢，这八年战火连绵呢，耿精忠、尚之信是被迫投降，而且都参加了平定吴三桂的战斗。这一下平西王吴三桂陷于孤军挨打的境地。此时吴三桂已经67岁了，自知时日不多，希望渺茫，狠狠心呢、啊，就在衡州临时搭了不少庐舍草房。您瞧挤了成这样，都搭草房子了，干嘛呀？当作朝房，挂上大周的招牌，改元为赵武啊。他登基称帝了，不过这皇帝当的可够仓促的，刚当了5个月皇帝，吴三桂就中了风，话是说不出来了，跟着是五脏俱坏，并发症，一命呜呼的。他的孙子吴世凡继位，见内部一片混乱，不敢久留，是撤回贵阳啊。这时候清军是几路并进，连战连捷，一路追杀，就进了云南。由定远平寇大将军张泰率领的湖南第一路军，跟由征南大将军赖塔率领的广西第二路军在曲靖会师啊。吴世凡派郭壮图率数万步兵骑兵出昆明城30里，布下了大象阵，跟清军决战。这段期间，这大象是频繁上阵呢、啊，双方五战五进，大象了、战马了、士卒了，是裹和到一块互相冲杀，结果是象阵大乱，这大象也杀晕了，往回冲，叛军没办法，退守城东归化寺。清军趁势包围了昆明城。由于云贵总督赵良栋率第三路军从四川向云南进兵，在半道上已经把境内的叛军都歼灭了，所以吴氏小朝廷此刻是粮尽援绝啊。南门守将叫方志求开城投降，吴世凡是走投无路，悬梁自尽。他的大将郭壮图是举火自焚呢、啊。马宝、方光琛、夏国相 这些人都被清朝生擒俘虏的。至此，长达八年之久，霍延十个省的三藩之乱是终告平定。由的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这年冬天，也就是公元1681年，平藩之战终于结束了。春城昆明闹市区的树木上立着一排竹竿，这竹竿上面按着顺序挂着吴世凡、吴世尧、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等的人头啊。另外一根竹竿上挂的是已经死去三年的吴三桂的骸骨，叛反之罪岂能因死而躲过呀？把他的骸骨挖出来挂尸示众，是为了警告那些破坏大清国安定局面的叛乱分子。康熙皇帝平藩成功，剩下的时间那更得抓紧时间注意吏治的管理了，千万不能因为自己手下官员的不慎再造成民意的沸腾啊！康熙皇帝整个这一朝都非常注重吏治，奖励做好官，所以呢清官就特别多。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叫于成龙，于成龙那可是从七品知县一步一个脚印连升十三级，最后出任的两江总督。在封建官场能这样脚踏实地由小做大，可见康熙朝政治的清廉呢。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人，顺治十八年他被选派到广西罗城任知县，那一年已经45岁了。罗城这是一个万山丛中的小县，民族很多，杂居于此，此时又逢兵灾之后，民众离失，城池连那边墙都没有，城里城外是杂草丛生啊，只点点滴滴有那么六七十户人家。于成龙如何治理罗城啊？这真是举步维艰。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行，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祥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上来。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漫山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一种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静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感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

也又和又多的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段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请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0: 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伟大与失败》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的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1: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最近这首歌又被抖音的网友们翻唱火了，如果可以，我想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再也不要错过你，我想与你朝暮相依，再也不分离。如果可以，我想与你看潮起潮落，花开旖旎，我想与你观云卷云舒，草木逶迤。你是我红尘陌上最深的眷恋，你是我一生无悔的守望，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可以》，由维里安演唱。这首歌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一句勾勒出交织命运的红线，维里安的真声激昂而不失温柔，直戳人心，完美诠释了阿伦和小咪那命中注定如指尖红线般剪不断的爱。弦乐音色在戳心之余，又给人一丝温暖，吉他反倒含蓄内敛，恰到好处。

如果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是来自朴树演唱的歌曲 New Boy， 发行于1999年1月1日。 New Boy 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少年，在该曲中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惶恐、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到来时，世界就会立刻变好了，一切愿望也会随之实现。

爱歌词表达了对于未来的向往，歌颂着未来生活的美好，鼓励着我们直面未来，不断向前。歌词好像在诉说，我要把旧的自己打扫，把杂乱的思绪全部都抛之脑后，迎接崭新的新时代。歌曲起风明快，有一种明了粗暴的简单和快乐，洋溢出的开心、兴奋、希望，让人听完有一种格外亢奋的感觉。

抓住了当时很多年轻人跳跃的心，歌手朴树的声音充满了正能量，歌唱着自由、梦想以及光明的远方，唤醒了许多沉溺于过去、不肯展望未来的年轻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

0: 家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我已用尽我的力气去爱你，去接受你。歌曲出自郑源演唱的《包容》，发行于2010年7月29日。包容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只有懂得用心唱，才能演绎出感人的情歌。

该是爱恨交错人消瘦，出自歌曲《口是心非》，由张雨生演唱，发行于1997年10月16日。这首歌被很多人翻唱过，也有很多人通过翻唱这首歌被大家所关注。这首歌是一首老歌，通过被很多人翻唱，才让大家发现这首歌的过人之处。

其实，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真心的付出，另一个人则心口不一。当发生矛盾的时候，一个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认为出现问题的没有必要解决，那么这段感情不会走得太过长远。

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赶紧解决问题。很多人都说，当感受不到爱意的时候要及时止损，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爱情里没有及时止损这一说，当你开始这段感情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够及时止损了。

0: 该说的话。
1: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悲伤，曲调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就要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就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了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这颗心被丢弃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够找到一个爱你的人是多么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脸上笑容常围绕。
19: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0: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9: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0: 一百年不许变，
19: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6: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6: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6: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宋冬野演唱的《安和桥》，这是一首比较怀旧的真诚又真挚情感的一首民谣歌曲。这首歌的画面感呢，打动了无数人，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经典之作。安和桥啊，并非虚构的地名，而是真实存在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处地点，安和桥北。这个地方呢，承载着歌手宋冬野童年与亲情的记忆，尤其是他奶奶曾居住于此，是他成长的重要印记。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昔日熟悉的景物逐渐呢被五环路等现代的建筑取代，这种变迁激发了他对过往的追忆和失落感，最终呢催生了这一首历经5年多打磨完成的作品。最特别的是，宋冬野呢坚持在编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只因为他能够传达出那种难以言说的乡愁与苍凉。他曾回忆，第一次听到楼道里传来马头琴的声音时激动落泪，并坚持要求保留这一音色，因为他想表达的情感有很多种，很复杂，所以即便遭到朋友和制作人的劝阻，但是他仍然执意要加入了中国大鼓与马头琴的融合。安和桥的歌词呢，看似平凡琐碎，实则呀是蕴藏着深刻的情绪。歌词当中唱道，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了双眼。描绘城市发展对个人记忆的遮蔽，也象征着内心的迷茫。整首歌曲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华丽的技巧，而是用低沉的嗓音呢娓娓道来，真诚而简单，却拥有直抵灵魂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和桥》。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秤座》，它象征着平衡、美感与人际关系当中的和谐追求。多首以天秤座命名或被认定为专属的歌曲，借由旋律与歌词描绘其内心的矛盾、对公平的执着以及浪漫又理性的双重性格。这首歌曲呢，经常是围绕这个困境和爱情当中的对等付出，还有优雅外表下的深情与挣扎展开。夏蔚老师的《天秤座》呀，因其你坚定地告诉我，像一双温暖的手，按住我摇摆不定的心。一句歌词呢，广受好评，被认为最贴合天秤座渴望被理解与稳定的情感需求。

天秤座这首歌曲呢，因深度契合天秤座内心的矛盾与向往，成为当前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不公平、从前慢等则从不同的角度呢诠释了其情感的价值观。无论是古典意境还是现代叙事，这些歌曲呢共同构建了对天秤座精神世界的音乐画像。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天秤座。

隔壁泰山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推出的比较魔性的一首流行歌曲，以人猿泰山为比喻，示爱歌词和洗脑的旋律啊，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一种神曲。歌词写道：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接下来呢，就是一种嚎叫式的演唱。这种标志性的歌词呢，用夸张比喻表达直白示爱。这首歌曲呀，也因为魔性的旋律和舞蹈动作呢，在短视频平台成为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爆款的背景音乐，延伸了大量翻唱和舞蹈挑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隔壁泰山》。

土坡上的狗尾巴草是由卢润泽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4年的9月发行。这首歌曲呢，以深情质朴的方式讲述了人与流浪狗小黄相伴8年的故事，表达对逝去宠物的深切怀念与生命的反思。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一位网友与爱犬小黄的真实经历。2016年左右呢，歌手卢润泽在街头捡到了一只浑身泥泞的流浪小黄狗，从此呢，一人一狗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这段长达8年的陪伴，成为歌曲的情感基石。在2024年的9月27日呢，这首歌曲啊正式发行，迅速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走红，并逐步的传播至海外。歌词呢也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唤起了强烈的共鸣。歌词当中写道：“把裹着烂泥巴的小黄捡回家，出狱时狼狈与温情。”抢过吃剩的骨头，睡过下雨的街头，他描述了一种共度艰难岁月的真实写照。土坡上狗尾巴草啊，摇得人眼泪掉，将思念具象化为自然景象，象征永不消逝的记忆。狗尾巴草作为核心意象，代表那些默默无闻却无比忠诚的生命，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等待它主人的归来。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九尾狐》是由张小花演唱的游戏风格的歌曲，歌词当中以你为我挡下鲁班的钉这句歌词走红，融合了神话意象与电竞梗，已经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近年来啊，九尾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形象频繁被用于音乐制作，目前在网络上有多个名为九尾狐的歌曲，分别由不同的歌手演唱，风格涵盖了古风、流行与戏虐电竞向，容易混淆。那其中呢，最具传播力的就是张小花演唱的版本，因为歌词啊结合手游的角色而爆火。鲁班的钉呢，是指《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当中鲁班七号的技能，包相爷的照妖镜，它是暗喻识破伪装，呼应九尾狐的传说。整体呢是表达了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情感羁绊，带有着悲壮的色彩。歌词啊，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对一首古风歌曲的二度创作，后来呢又经网友们改编成更具有戏剧性和共鸣的版本，于是呢由张小花来演唱。这首歌曲呀，深受很多人的追捧与喜爱，得到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共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九尾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那英演唱的《默》。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以深情感人旋律呢，走进了观众的心中，同时也获得了许多的好评。《默》呀，是以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量身打造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标志着那英在沉寂五年后重磅回归，也是他与一众的制作人的深度合作的成果。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迅速地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歌词啊，以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等句子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遗憾，情感是层层递进。那英在听到小样之后呢，深受感动，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录制。其扎实磁性的嗓音将歌曲当中沉默而坚定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的主歌部分呢，低声的吟唱营造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副歌并未这个激烈的爆发，而是通过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这首歌曲呢，是流传比较广泛的、比较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它也是作为中国梦主题的新创作歌曲，由韩红在2017年央视春晚演唱的版本，比较受大家的喜爱，同时呢，也受大家的追捧，争相翻唱。《千年之约》呢，最初是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被列为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之一。该曲呢，旨在表达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人民的友谊约定，以及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蓝图。歌曲自推出以后，被多位的知名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演唱。千年之约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歌曲，而是围绕中华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承诺这一核心主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创作者的歌手的演绎当中呢，也成为了不一样的作品。同时呢，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韩红演唱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千年之约》。

火红的萨尔朗是乌兰托亚演唱的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歌曲呢以草原花卉萨尔朗象征热烈爱情与自由生活，曾因广场舞和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的音乐背景被广泛的传播和流传。火红的萨尔朗啊，是一首极具浓郁蒙古族风格的一首流行歌曲，融合了草原民歌的元素与现代的编曲，旋律欢快悠扬，节奏感比较强，适合呀舞蹈演绎。歌曲呢以萨尔朗一种生长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红色野花为意象，象征着热情奔放与坚韧的爱情。该歌曲呢自发布以来，不仅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栏目，还在2020年呢成为了一首比较鼓舞人心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火红的萨日朗。

相信有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并且深为喜欢，那就是张信哲演唱的《信仰》。这首歌曲呢，最广为人知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于2000年演唱的同名主打曲，将爱升华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寄托，也成为了华语歌曲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信仰啊，作为一首华语乐坛上比较有深远影响力的歌曲，其最经典且广为流传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演唱的这一首。这首歌曲呢，不仅奠定了他在千禧年前后音乐风格的转型与升华，也被无数的听众呢视为哲式情歌的巅峰之作。张信哲版的《信仰》呢，是一首将个人情感升华为精神信仰的标志性歌曲。凭借深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张信哲清澈磁性的嗓音，持续打动了几代的听众。它不仅是 KTV 的必点金曲，也在各类的节目当中被多次演绎，足见其经典地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信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突然之间呢，有个家人他噔噔噔噔慌慌张张的就进来禀告王爷呀，大事不好了，这个宇文成都又领着人马回来了。啊！王爷这一听也是暗暗的吃惊啊，这个宇文成都怎么又返回来了呢？难道他发现什么破绽了？哎呀，这个事儿得怎么处理呢？现在这几个人就在我身边呢，你不让他们进来是不是不好说呀？得想办法，还得把他们藏起来，藏哪儿合适呢？老王爷赶紧跟秋豹商量一下子。秋豹说，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父王啊，他们一开始不是藏在那小洼地儿的蒲草地里了吗？还让他们藏在那儿，这回啊，他们趴在那儿以后，在他们身上啊还撒一些蒲草，这样一来呢，他 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了。王爷有经验，王爷摇了摇头，孩儿啊，不对呀，他这回来我估计就是奔这块蒲草地来的。你表哥他们跳进咱们院子里，他是看得清清楚楚，当时他把这后墙堵住了，从正门又进来，说明他们已经知道了你表哥他们就在咱院子里边，没搜出来他们能甘心吗？可确实没搜到啊，在回去的路上他一定反应过来了，这片蒲草地他们没去仔细搜，他们这次来一定是奔着蒲草地来的，如果再藏在蒲草地一定被他们搜走啊。我看这么办，咱们荷花池边上有七口大荷花缸，那缸里边啊都是水，正月十五也过了，这冰水也化了，给他们每个人呐拿一根芦苇管，在里边先躲藏一段时间，我估计用不了半个时辰，他们没搜到就得无功而返呐。大伙一听，哎呀，这个老王爷这个主意可是好主意，不过这熊阔海他个子大呀，个子大呀，你就问

0: 委屈吧。再说这秦琼心里就纳闷儿，荷花池边上怎么还摆七口大荷花缸呢？他哪知道啊？当年有个传说，说是每年到了七月七这天呐，天上有七仙女儿。不传说，这七月七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你看天上有牛郎星，还有织女星，据说这俩星星远离都多少光年，可老百姓啊就愿意传这个牛郎织女会面呐，还有这七仙女儿下到人间，得陪着七仙女儿啊，他们到人间呐，也得在荷花池洗洗澡，洗完了澡啊，不得用清水清清身子吧？用现在的话说，得到淋浴室好好冲洗冲洗啊。再说长荷花的地方，你看那水啊，底下都是淤泥，淤泥就是臭泥，这臭泥汤子洗得早，你说洗干净好，洗不干净不把这泥汤子味儿带到天上去了吗？就这么着，这七仙女啊得到大缸里边这清净水啊算一算，把这淤泥味儿得冲洗掉了。这样一来呢，这七仙女不能在一个大缸子里洗啊，得一个七仙女预备一个大缸，这大缸里边还都得放上干净的清水。你说给七仙女洗澡的大缸，这缸能小吗？别说猫一个人，就是猫个三个人五个人也问题不大。熊阔海尽管个子大呀，他缩一下脖子再低一下头，基本上就不能暴露了。哎呀，这王爷这招可真好使，这些人呐，赶快就钻到这荷花缸里边去喽，到里边啊嘴里边叼个芦苇管，真就藏起来了。他们刚藏好啊，你看老王爷带着秋豹就出到大门口，得迎接迎接这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这回啊倒挺客气，王爷呀，我们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这七个杀人越货之人一定是藏到你家一块小洼地儿啊，那功夫尽管有月亮地儿，可我们也没有去搜查那个地方，这回啊我们就到那个小洼地儿看一看，这总行了吧？王爷说行，那就请进来吧。不过呀，于将军，这有再一再二，可就没有再三再四了。放心吧，王爷，我们这回呀就搜这个地方。那你的兵马来了这么多人，你不能都进去，我不说了吗？我们这儿有不少女眷，你们进来不大方便，你呀就带十个人，这回我们也不配合你了，你到那个小空地啊仔细的搜一搜。好吧，他挑选了十名精兵，还有他身边那个军师，就这么着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他直接就奔那块小空地去喽。你还真别说，这王爷算得准呐，有经验嘛。结果到这儿又扑了个空啊，怎么搞的呢啊？他们难道飞走了？他们哪有那本事啊？可是没飞走，确实没有啊。这怎么办？这只好返回去吧。啥也没说呀，耷了脑袋领着他手下的十员精兵啊，从王爷府里边就出来了。他们出来之后啊，王爷一看，赶快让他们出来，给他们换衣服，别冻坏了。哎呀，这些个人呐，可真能作妖啊。王爷倒不是关心这些个人，王爷呀还是看他夫人的面子上啊，得关心关心他这外甥啊。这些人也真就借了秦琼的光了，假如没秦琼啊，这回还真就麻烦了。当秦琼他们换完了衣服，要说秋豹也很机灵，父王啊，要我说马上把咱们家兵的号服给他们穿上，如果不穿咱们亲兵的号服，他们想离开院子都难呐。我想这个宇文成都 很可能已经派人秘密的把咱王府监视起来了。好，好，好，立刻给他们换上号服。要说这号服换的太及时了，他们刚换好亲兵卫队的号服，没想到又有家人禀告，王爷不好，宇文成都又回来了啊！他回来干什么？他还要再搜一搜，把衣服都已经换完了，这又怎么回事啊？他们回去的路上，他那军师就给他提了个醒，大将军呐，那个荷花池边上有7口大缸啊，他们能不能藏在这缸里边呢？那缸里边怎么能藏人呢？那荷花池边的大缸啊，是专门留给7仙女洗身子用的缸啊。那缸里边别说猫一个人，猫个仨俩人都没问题。这正月还没过完，他们能躲到这冰水里边？哎呀，将军您怎么忘了？这些个响马都生性啊，他们要是躲在缸里边，别说躲一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躲一天也冻不坏他们呢。你看那里边有个大个子，那筋骨多棒啊！宇文成都一听，可也对，咱们赶快返回去，他要三搜王爷府。把这几个响马给搜出来，他是下了决心了。要说坏事就坏在这个熊阔海身上了，这熊阔海他是身高过丈啊，身高过丈能有多高？咱估计不比姚明矮多少，没有2米2也得有2米多一点。你这么大个子，在缸里边一猫腰一低头能混过去，可你站在人堆里边你就很难蒙混过关喽。邱府的这些个家兵家将，尽管他不能一个个去辨别去认识，可是这个高个矮他能看出来呀。突然间，这王府的家兵家将当中出来这么个大个子，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你这个大个子不就是我刚才追赶过的这个大个子吗？他刚要去上前呐问一问，你这大个子姓什么名谁？可就在这功夫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突然呐，就从皇宫里边来了一个传旨的太监，宇文将军，请接旨。皇上的圣旨到了，他就得马上接圣旨。接完了圣旨，他就得进殿见驾去了，因为圣旨上写的让他立即进宫。他哪敢耽搁呀？再者说了，天底下个高的人有的是啊，哪能那么碰巧呢？王府这个家兵大个子就是我要追那个大个子。再者说了，这王府怎么能跟这些响马勾在一块儿呢？这个事儿啊，不大可能。我还是先接完了圣旨再说。这个事儿啊，暂时先放一放。我呀，秘密的派人把他们家监视住，我看你们到底还能躲藏几天。皇宫里边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呢？原来这皇宫里边真就出了大事儿喽。咱在前文书也说了，这杨广啊，靠蒙骗欺诈的手段，把这个太子的位置啊弄到手了。这只不过他迈了一个台阶，下一步得继位呀。有关杨广继位的这段历史啊，不管是野史和正史，都有好多个传说呀。他把太子的职位骗到手以后，他爹呀也不是没后悔过。可有些事儿你看明白了，后悔了，可也都晚喽。天底下呀，没有卖后悔药的。再说这个老杨坚，他怎么知道后悔了呢？什么事儿啊，都有他的前因和后果。有一回，老杨坚呐有病了，天子要是有病，就得他最喜爱的妃子陪着他呀。作为太子杨广，一听说他爹有病了，太子也得陪着父皇啊。结果啊，他和这个陈妃俩人就扯过上了。陈妃谁呀？陈妃就是南陈后主陈叔宝的妹妹，南陈的大美人陈美娘。这个陈美娘啊，长得像天仙一般呐，
1: 小嘴儿还甜，
0: 不光会说话。

0: 人又聪明又伶俐，还很风流啊，又长着一双撩人的眼睛，那男人在他眼前一过呀，被他勾引的魂儿都过去喽。今儿个这个杨广见到这个陈美娘了，哎呀呀，他也听说过这个小后妈呀有很多风流史，可没想到俩人一见面呐，
1: 他这魂儿啊也被这陈美娘给勾引过去了，他就控制不住了，跟这个陈美娘就搂抱在一块儿了。这功夫可巧，有个太监就喊了一嗓子，宣陈妃服侍圣上。
0: 这杨广刚想跟这陈美娘啊办那件事儿，可没想到圣旨到了。这个陈美娘啊，赶紧慌慌张张的整理整理头发，又整理整理服饰。到了寝帐外边，
1: 她先定了定神儿，定完了神儿，她在屏风外边啊又站了一会儿，等她气儿啊喘匀乎了，她才转过去。皇上一看，哎，这陈妃这鬓发怎么这么松乱呢？显得松乱呢？显得，
0: 爱妃呀，你怎么神色这么慌张啊？这个陈美娘啊，她知道做了亏心事儿了，她一时支支吾吾的，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是这么回事儿，到底是何事啊？她越支支吾吾啊，这皇上越追问，她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万岁呀，是太子要非礼小女子我呀！杨坚一听啊，这个可恶的畜生，把他气的靠在这床榻旁边，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哎呀，这口气把他憋的好长时间才缓过来这口气儿，他就想起来了这独孤皇后。到晋王府来个实地考察，这一考察把杨广夸的是天花乱坠呀。这回他知道他夫人被这个不孝之子给糊弄了，可现在再想废掉这个太子，他已经力不从心喽。杨坚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了，他一咬牙。我还得要废掉这个太子，重新把杨勇立为太子，做我的接班人。来人呐，传我的旨，训杨勇进殿。这个旨一传下去，杨广就知道坏了。我爹一传杨勇进殿，肯定要废太子啊，那我这太子的宝座就没了。我不是太子，我就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了。再说，原来我爹废太子是废长立幼，犯了大忌讳，再把这长子给立回来，那也是名正言顺呐。可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这个阴谋得逞啊！我得想办法跟我爹较较劲儿。他赶快派他的亲信杨素，还有张衡，先到后宫。探听探听虚实，当他俩一核实，这道圣旨确实是皇上下的圣旨，训杨勇进殿。这杨勇一进殿，我这太子的地位就没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哥哥进殿呐。得了吧，我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他当时啊，以太子的身份就下了一道旨意，让原来伺候皇上这些太监宫女。通通都下去，寝帐内就剩下他自己喽。这小子一看我这时候不下手，还等啥时候啊？干脆下手吧！紧接着就听一声喊叫啊，这喊的才瘆人呐！谁喊的？皇上喊的。皇上喊完了，皇上就本儿不了，这杨广阴谋就得逞了。隋文帝完蛋了，杨广继位喽。像这段故事呢，是咱说书的说的，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码事儿，咱也别管了。再说那也不是咱说书管的事儿啊。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呀、啊，我在讲这个赵匡胤的时候，我还真讲了这个赵匡胤和他弟弟他们俩怎么交接班。当然了，咱也不能说那么透，反正啊，这个事儿就成历史之谜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杨坚当时死了没发丧，也没有遗诏。杨广呢，他利用自己太子的特殊身份呐，找一些同伙，大家在一块一合计，掌朝的太师叫武建章。这个武建章的威信高得了不得呀，他找武建章的目的就是把这招得串了。当武建章接到太子的旨意，进到皇宫里边得披麻戴孝，拿着哭丧棒啊上殿，就开始大骂杨广弑君篡位。杨广现在怎么办呢？就得哄着他来呀、啊、这个你就不要管了，这是我们的家事儿，你赶紧逆诏吧。他就把御笔交给了武建章，这武建章气得大笔一挥，提笔是笔走龙蛇，刷刷是一挥而就啊。今有杨广杀父夺权，妻娘戏妹，人伦大变，天理难容，等等等等等，哎，那些咱就不念了。可叹大隋锦绣河山，祖宗大业就这么的毁在这个杨广手里啊。旁边群臣有跟武建章不错的，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又叫杨广看见了，那还了得呀，赶快上前呐、啊、还没等他写完呢，就稀里哗啦的给他撕巴了。杨广赶紧过来，他着急要这个遗诏啊，看看这遗诏怎么写的。结果一看写错了，撕碎了，在这些撕碎的纸片上，杨广捡起来两个字儿，一看这俩字儿怎么写的，是大业两个字儿。行了，杨广的年号就叫大业，这大业的年号就这么来的。自己把年号定了，可是他心里边痛恨这个武建章啊。好一个武建章啊，我给你机会你都不把握，这回呀、啊、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结果这个杨广他真就对这个武建章来个赶尽杀绝呀，把武建章家来个满门抄斩呐、啊！你就说这杨广他该多可恶啊。在这之后啊，这杨广他的阴谋是一步一步的得逞了。首先用毒酒把他哥哥给毒死了，把他那几个侄子也来个赶尽杀绝，一个也没留啊。他又霸占了他的嫂子萧氏，满朝的文武看得明明白白，这都是你们老杨家的家事，我们呐不跟着掺和了，我们在朝中照样享受体制内人员的一些待遇，你该给我们多少俸禄你就给我们多少俸禄，我们也不参与你们家的事儿，我们呐都是你们皇家的打工仔儿，你好为好，管你们家谁当皇上呢，我们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俸禄一点也不少，手中的权力也不小，该干嘛干嘛，该享受还享受。这杨广啊他也不傻呀，我先稳定朝中这些官员，下一步我该稳定天下的百姓了。这功夫他就想起了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都了，我下急诏把他给宣进来，我跟他商量商量，我得借着老丞相宇文化及家的势力啊，接着我再下一道圣旨，我要大赦天下。这样一来啊，宇文成都接到圣旨就奔皇宫里来喽。当宇文成都见驾以后，他也没客气，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宇文成都说了。宇文将军呐、啊、眼下我刚登基，我得稳定大隋的局面呐、啊、我的意思啊是想再下一道大赦天下的圣旨，稳定稳定民心。宇文成都一听，万岁呀、啊，天下这些降马盗贼 都是可恶之人呐，他们除了杀人就是越货呀，咱可不能把这些罪犯全都赦免了，一旦把他们赦免了，有可能就威胁到咱们的皇权了。于文成都这意思是好意思，可杨广啊晃了晃脑袋，哎，几个响马能搅起什么大浪啊？到时候有于文将军挂帅，用不了几天就把这些响马通通的灭了。这杨广啊，他没听信这个于文成都的，他真就把大赦天下的圣旨传下去了。这大赦天下的圣旨一传下去，这就发生了一件奇迹呀、啊！这件奇迹可来好喽，把大隋的江山搅的是摇摇欲坠呀、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古代的帝王啊，掌握着国家最高的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可这皇上啊，他也得讲究爱民如子啊，他也得笼络民心呐。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统治者就像船，老百姓就好比水，水既能让船安安稳稳的航行，也能把船这一个大浪啊给它掀入海底。这个杨广尽管他昏庸无度，可是他一点也不傻呀，这个道理他比谁都明白，自己采取卑鄙的手段把皇权继承下来了，要想江山永固，就得想办法笼络民心呢。他是左一道圣旨，右一道圣旨，大赦天下呀。当有一道圣旨传到山东兖州东阿县的时候，有这么个特殊的人物也得到了皇上的大赦，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程咬金。他还有个小名叫阿丑，咱讲这隋唐演义的故事还真就离不开这个程咬金。程咬金也是个重要的书胆呢，书胆就是书中的人物。咱就说这个程咬金，不管野史上的传说还是历史上真实记载的程咬金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咱今儿个就趁着这机会跟大家伙就详细的聊一聊这程咬金。一提程咬金，大家都知道这程咬金

豆咬悠着，接生婆一看，这不咬个金豆子吗？就这么着就叫咬金了。他父亲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讲了，当时跟秦琼的父亲秦仪共同守着马鸣关，后来他们兵败马鸣关，那一年这个程咬金呐、才3岁，秦夫人领着秦琼还有家人秦安逃到了济南历城，在那儿就站住脚了。程咬金跟他娘呢就流落到东平了，他老娘领着他艰难的度日。你还真别说，这程咬金吃百家饭长大的，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见识也多了。再说这个程咬金呐、他天生是个成大胆儿，可以这么说，天不怕地不怕，那胆子要是晒干了比倭瓜还大。这个程咬金犯事儿啊还不是小事呢，他犯的是人命大案呢。你看自古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是不成文的规矩，历朝历代的法律都得维护这个传统的老观念呢。你要看史书上记载呀、这个程咬金他是今天山东东阿县那个地方有个小地名叫斑鸠店镇，他就是这个斑鸠店镇长大的。打小的时候这个程咬金呐、是个调皮捣蛋爱惹事儿，胆儿还特别的大，不是今天跟这个打架就是明天呐上那家掏鸟窝。他娘从小啊想管也管不住他，他就像个野孩子一样啊。可是时间长了，这老大不小了，怎么也得成家立业呀。街坊邻居一听说这个程咬金就一个老娘，家穷的叮当乱响，要啥没啥，那么两间破房子像刮窝铺似的，谁好家儿女嫁给你呀、他娘就劝他，阿丑啊，咱也老大不小了，得务点正业了，别整天游手好闲打打闹闹，那终究不是个头。这个程咬金呐、惹了祸蹲班房啊都习以为常了，县里的衙役和捕快啊都认识程咬金了。这个程咬金是个滚刀肉啊，进了班房蹲了没俩月，他也没犯什么大罪，既不杀人也不放火，不是把这个脑袋打漏了，再就是偷鸡摸狗啊。在乡村有一句话，偷猫偷狗不算贼，你说他不是上这家偷个兔子就上那家偷条狗，就这毛病，你说县衙门也是束手无策。后来县衙门的这些差役啊都有点告摇了，我说阿丑啊，你可再别惹祸了，好好过日子，把你老娘伺候好，将来得娶个媳妇儿啊，你不能总游手好闲呐。他娘也劝他，街坊邻居也劝他，大伙都劝他，这个程咬金是不是应该把这毛病改了。程咬金呐、还真就合计了，哎呀，我这么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还真别说，程咬金他还真认准了一个门，听人劝吃饱饭，我今后得务正业了，我不能让我老娘吃了上顿没下顿。不过程咬金这个人呐、不管是历史记载也好还是咱讲故事也好，这个阿丑啊心地挺善良，为人也挺正直，而且这个人还很仗义，他要有了谁都行啊，就是要饭花子碰见他他也弄赏俩钱儿。他要是没有呢，没有啊，没有就拉倒了，别人也花不着钱了，他兜里都没有了，你说他还能给别人花钱吗？后来他一点一点大了，合计来合计去，听别人说呀有一个买卖挣钱，什么买卖呢？贩私盐。这盐呐、在古代那是专供产品呐、朝廷控制不让你私人贩，这事咱已经讲了，在这就不多讲了。那么贩的盐要比官盐便宜，因为这私盐呐、它少了好几层税呀、这税收要少了，盐的成本就下来了，你要让他大笔贩盐他没那本钱，这大盐贩子都得用一些小盐贩子，大
大盐贩子把盐。

钱贩进来，然后呢分给这些小盐商，这小盐商呢再分给这些小盐贩，他是一条一条的从这盐商的手里边把这一担一担盐呢买过来。当时他住那地方啊守着黄河，按理说这黄河河东也好，河北也好，河西也好啊，都有各个地盘，这个老程犯上盐呐可不管这套了。结果呢这个老程啊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就有点啊忘乎所以了。他本来他是东阿人，他到东平那块儿去贩盐，东平有个村子啊叫魏子村，哪个魏呢，是一魏两魏的魏。这魏子村人家本来有专门供应盐的盐户，也就是说这个小贩啊各自都有自己的领地。这个程咬金可好，他担了一袋盐到那儿啊就开始卖上喽。他这盐便宜啊，再说他有力气啊，你这一袋盐要是挑80斤，他这一袋盐呐就给你挑上160斤。他挑160斤走路那悠悠的，他贩这一袋盐呐正好够你贩两担了。在当地有一个大户盐贩子姓殷呐，这个殷盐贩子他跟官府互相勾结，他想垄断这一带的私盐。可他听说怎么来一个你到我的地盘去贩盐，那你多卖了我不就得少卖了吗，这就影响我的利益了。假如这个殷大户要是通情达理的话，一合计人家程咬金老大不小了还没媳妇儿，一个老娘过日子也不容易，想到我的地盘占点便宜，大不见小不见的就高抬贵手得了呗。他不干了，他支持他儿子找几个人在路上啊把他截住打他一顿，让他不准许到东平来。结果他儿子呢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他打架这两下子他比不过程咬金，可他的坏点子有的是啊。他就找几个狐朋狗友啊，他们纠集起来了，领他们这几个狐朋狗友是大吃大喝了一顿。他跟这几个朋友就说了，你们呐帮我出出气，有一个大白头大个子，这个人长得不出奇也没有靠山，他是个小盐贩儿。你说你这个小盐贩儿在你那一亩三分地儿卖盐行，他侵占了咱们的利益。我爹说了，咱们呐揍他一顿，别把他打死就行，惹了祸了我爹跟官府衙门说好了，一旦咱们犯了事儿，这些衙役啊暗中就得保护咱们，这几个小子借着酒劲，你让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你让我们给他8层皮我们就给他8层皮。这几个小子借着酒劲儿，云山雾罩的说起了大话，吹起了牛皮了。可要邓真格的行不行啊，那谁到了。单说这一天呐，这几个小子瞄好了程咬金的路线了，这程咬金这一天担着一担盐又到东平来了。他没想到走到一片树林子边上啊，呼啦家伙出来好几个大汉，这几个汉子一个个拿着刀枪棍棒啊，你是哪儿的啊，你从我们这走就得交我们买路钱，知不知道这山是我们的山，道是我们的道，要想从那儿过拿下来，没有钱呐把盐放下。程咬金一看，干嘛想跟我玩这个，程咬金把盐担子放下了，哧楞一下就把大扁担抡起来喽。这一顿大扁担呀劈着啪嚓的把这几个小子打的是丢盔卸甲呀，低声骂一声的嗷嗷的直叫，最后都让程咬金给打跑了。程咬金这回啊到东平县来贩盐更没人管了，程咬金的盐还便宜啊，你挑2趟他挑1趟，那你能干过他吗？别人啊这俩大钱儿一小婆，他是一大钱儿就一小婆。哎呦，这下子名就传开喽，附近这村民呐、百姓啊都到他这儿来买盐。

0: 他要不来等着他，一来二去，老殷家这个盐商的买卖就受到影响了。这老殷家一计不成，还得再来一计呀。他们合计来合计去，好，这回啊，咱们再找一个大户啊。这个大户姓王，叫王的财主。这王的财主家里边是家奴、院工、伙计，有好几十个。这回咱们联合起来，把这小子打跑，打不死就行啊。上次咱们是四个人打他，一个人没打过他，这回咱们弄二十个人，看看你这个卖盐的程大门头还有多大的本事吧。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这个程咬金这天呐，他卖完了盐正往回走，就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啊，在路边哭。哭什么呢？哭他的小女儿啊，被人家给强暴了。程咬金就问呐，那你怎么不到官府衙门去告他们呢？大兄弟啊，告什么告啊，这官府衙门跟他们都穿一条裤子。程咬金一听，这火就上来了。大姐，你说这个采花盗柳的人，他姓什么叫什么？要不怎么说这事巧呢？就看那个殷少爷来了。殷少爷跟这个妇女说什么呢？你在这儿哭什么啊？你女儿啊，现在这年龄还小，等她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吹吹打打，派大花轿把她迎进我们家，我让她给我当小妾还不行吗？啊，你别在这哭了，这多丢人现眼呐！将来你就是我未来的岳母了。程咬金这才明白，原来你就是这个大采花贼呀！他听这个采花贼说这个话，才知道被他强暴这个小女孩才十一岁呀。程咬金这气是不打一处来呀，你小子占了便宜，还仗着你的势力跟人家花言巧语哄骗人家，我还留你有什么用啊？程咬金这一大扁担啪噗就把他拍那块喽，当时就把他拍死了。这下子可就麻烦了，程咬金就惹出人命官司了。知县的衙门还有这三班的衙役和捕快就来抓这个程咬金，结果程咬金一不做二不休，又把巡捕班头给打死了。这下子可就吃了官司喽。这县衙门就把跟他有关联的这些人呐，都给抓起来了，他完全可以远走他乡啊。后来他一合计，我的这些哥们儿因为我犯了事儿了，我把责任呐承担下来得了，他就投案自首喽。他这一自首啊，把那些哥们儿都给成全了。结果呢，因为他是主动投案，这些哥们儿也背后帮他花了不少钱。他坐了三年半大牢，正赶上这隋炀帝下圣旨要大赦天下，结果这一赦，把这个程咬金就给放出来了。程咬金出了大牢，连夜就回家呀，见了老娘，娘俩是痛哭一场。可现在怎么办呢？再想做买卖，本钱都没有啊。这隔壁有个王二哥，挺同情他。就借给他一条竹耙子。你可别小看那时候耙子，那时候啊，欧洲还没有文艺复兴，也没有工业革命，这耙子就是特殊的一种工具。你是搂柴火呀，你是扬长薄薄去干农活，都离不开这耙子。这家家户户啊都需要耙子，那你就卖这条耙子，把这条耙子卖了，这就是你的本钱，你什么时候挣了钱什么时候还我。这老程一合计，行，那我就挑着这条耙子到镇上去卖去。但是说这一天呢，他来到一家店铺门口，就把耙子摆着人家这家卖货的床子上了。这家杂货铺的门口，人家摆这个床子是卖自己货的， 可是这一开板儿，小伙计，这出来一探头，哎，怎么来个卖货的？我说，哎，大哥，您呐，别跟我们争地方，这是我们自己的货摊儿，您呐，最好把这东西拿走。什么？你们家的货摊儿？哪儿写你们家的货摊儿了？这不是大道边上吗？哎，大哥呀，是这么回事，你看。后边啊，就是我们的商号，谁家商号门口的地儿就归谁家管理了。你比方说阴天呐、下雪呀，也就是实行三包了。我们呐负责我们门前的卫生，那么门口啊这个地儿就归我们卖货了。这是真的啊，大哥，您刚做买卖，您不知道这规矩，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做买卖呀，你们还。啥也不是呢，大哥呀，您得讲点道理。这确实是我们自己的卖货幌子，您呐还是挪一挪，可千万不能无理取闹啊！我取什么闹啊？你问问你们东家，我姓程，我叫程咬金。你们掌柜的那年需要私盐，我就给他弄点私盐。结果贪了人命官司，蹲了大牢，坐了大狱呀、啊！我欠了一屁股外账呢，我还没还。我眼下从亲戚朋友借俩钱儿，就用这点钱呐做本钱，我就是卖点耙子。借你们个地方还不行？我卖完了货，我再给你们倒地方，这总行了吧？这个小伙计，他一看这个人长得手大脚也大，肚子也大，青面红眉大嘴叉，背头大下巴，临门胡子刚须扎，他是越看越害怕。我可惹不起他，我得呀跟我们东家说。他一转身，他噔噔噔噔噔进屋里去了。他跟东家一说，门口啊有这么人啊，长得青面獠牙。还魂不登的不讲理，他把咱那个卖货摊儿给占上了。这个东家呀，他姓袁，一肚子花花点子，猴精猴精的，大伙就送他个外号叫袁猴子精。这个袁猴子精啊，坏道有的是，一肚子鬼点子，要不怎么说他猴精猴精的呢？他是是亏不吃，是当不上啊。再说这个猿猴子精啊，把门扒开一瞧，啊，是他呀！这个猿猴子精一琢磨呀，就他来卖货，他卖耙子，卖3天也卖不完呢。你说他在我门口卖3天货，我这货怎么卖啊？要说这个猿猴子精又来了花花道了，你不就是卖耙子吗？我给你俩大钱，给你哄过来。你头一次卖耙子，你也不知道这行情，我呀，干脆我就花不点俩钱儿，把货给你全包了。你走了，我再把价格加上去。我不光能把你哄走，我还能用你这耙子再多挣点钱。想到这儿，他就出来了。啊，这不是程爷吗？程爷啊，这么办啊？你知不知道行情啊？我怎么不知道行情啊？既然你知道行情啊，你说你这耙子要多钱一把吧？你要都要便宜，50个铜钱儿，是不是一点也不多呀？哎呦，这个猿猴子精啊，乐得屁颠屁颠的。怎么，50个铜钱儿我就能买这一条耙子？这不就是无形之中又给我送点利润来了吗？哎，我说，一共多少把耙子？
1: 一共啊，得有个20多把吧。
0: 好，好，好，伙计，拿50个铜板，把这耙子咱都留下了。哎，好嘞。不大一会儿啊，那个小伙计拿出50个铜板来了。东家，铜板给您拿来了。程咬金把钱接过来了，东家，那些钱呢？啥时候给我？什么？你不是 都把这些耙子留下，一共50个铜板吗？
1: 你废话，我是一把耙子，你要都要啊？50个铜板，
0: 快快快，
1: 快把那19把耙子钱呢拿过来，我好给你到地方。
0: 怎么你不是这20把耙子50个铜板啊？
1: 我说你这个东西，这账净往里边算，不往外边算。这20把耙子50个铜板，你有多少？我都包下了。
0: 猿猴子精啊，没想到打了一辈子雁，让雁给牵了眼睛。
1: 他是王八钻灶坑啊，连憋气再窝火。
0: 得了，我呀，我不要了。你愿意在这卖呀，你就在这卖吧。
1: 废话，你这做买卖呀，怎么能言而无信呢？啊，你都说包下了。一把耙子50个铜板，你怎么还不干了？
0: 不行，大老爷们说话吐唾沫都得定个钉，
1: 你要不给我拿出这20把耙子钱呐，我今儿个我就让你开不成买卖。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一种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静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感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也有很多的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段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请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伟大与失败》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的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1: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0: 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
1: 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最近这首歌又被抖音的网友们翻唱火了，如果可以，我想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再也不要错过你，我想与你朝暮相依，再也不分离。如果可以，我想与你看潮起潮落，花开旖旎，我想与你观云卷云舒，草木逶迤。你是我红尘陌上最深的眷恋，你是我一生无悔的守望，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可以》，由维里安演唱。这首歌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一句勾勒出交织命运的红线，维里安的真声激昂而不失温柔，直戳人心，完美诠释了阿伦和小咪那命中注定如指尖红线般剪不断的爱。弦乐音色在戳心之余又给人一丝温暖，吉他反倒含蓄内敛，恰到好处。

过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是来自朴树演唱的歌曲 New Boy， 发行于1999年1月1日。 New Boy 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少年，在该曲中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惶恐、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到来时，世界就会立刻变好了，一切愿望也会随之实现。

歌词表达了对于未来的向往，歌颂着未来生活的美好，鼓励着我们直面未来，不断向前。歌词好像在诉说，我要把旧的自己打扫，把杂乱的思绪全部都抛之脑后，迎接崭新的新时代。歌曲起风明快，有一种明了粗暴的简单和快乐，洋溢出的开心、兴奋、希望，让人听完有一种格外亢奋的感觉。

抓住了当时很多年轻人跳跃的心，歌手朴树的声音充满了正能量，歌唱着自由、梦想以及光明的远方，唤醒了许多沉迷于过去、不肯展望未来的年轻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我已用尽我的力气去爱你，去接受你。歌曲出自郑源演唱的《包容》，发行于2010年7月29日。包容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只有懂得用心唱，才能演绎出感人的情歌。

众人的声线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魅力，在演绎包容时，清晰富有穿透性的声线渗透于整首歌曲，在郑源的演绎下显得游刃有余，而且郑源充分表现出歌曲所蕴含的都市纠结。

那是爱恨交错人消瘦，出自歌曲《口是心非》，由张雨生演唱，发行于1997年10月16日。这首歌被很多人翻唱过，也有很多人通过翻唱这首歌被大家所关注。这首歌是一首老歌，通过被很多人翻唱，才让大家发现这首歌的过人之处。

其实，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真心的付出，另一个人则心口不一。当发生矛盾的时候，一个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认为出现问题的没有必要解决，那么这段感情不会走得太过长远。

情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赶紧解决问题。很多人都说，当感受不到爱意的时候，要及时止损，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爱情里没有及时止损这一说，当你开始这段感情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够及时止损了。

0: 说的
1: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悲伤，曲调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就要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就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了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这颗心被丢弃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够找到一个爱你的人是多么的幸福。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于成龙来到罗城，一看这个县城是太荒芜了，居无定所，今儿有来的，明儿有走的，这怎么治理呀？因为这个地方太乱，所以老百姓无法定居。于成龙到任之后，首先要强化治安呢，保障民众尽力耕耘呐，他经常奔走于田野，关心民间疾苦，以致老百姓一听说于大人到了，是争相拜见呐，跪地下磕头嘛。起先是这样，后来用不着了，就跟大伙都是老朋友一样。那田间地头经常能看见这位父母官于大人的身影，就在那大树底下坐着呢，旁边坐着一圈农民呐，都是普通百姓，谈笑有如一家呀。于是罗城得到了治理，罗城大治之后，是牛羊满山，稻穗飘香，从原先的荒芜到今日的丰收景象，这就是于成龙的政绩。康熙六年，于成龙因为政绩显著，被升为四川合川的知州。当时正是四川大乱之后，泉州人数极少，百余户人家，库房里呢就剩下15两纹银。您想，这州库里边就剩15两银子了，那得穷得什么样？而相反，在当地徭役繁重，于成龙到这之后，革除弊端，招民垦田，由官府提供耕牛跟种子，一个月之后啊，不是百余户人家吗？就增加了千余户啊，才一个月就稳定了多少人在此定居。于成龙由此又升迁为湖北黄冈的同知。黄冈这个地方周边是盗贼猖獗，晚上劫道啊，岂止晚上啊，有时候大白天就公然抢劫，官府对这帮人是束手无策。于成龙招安了盗贼之首，叫彭百灵。要一般的官员可把头逮着了，还不得杀了报功啊？于成龙没这么做，他告诉彭百灵应该立功赎罪呀。他饶了彭百灵一条命，却让这位彭百灵帮他去整治周边的这些盗贼，取得了不少成绩。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民，所谓的盗贼，都变成安善良民了。看来屠刀并不是万能的呀。于成龙把黄冈治理得不错，但是 这盗贼不光彭百灵一家啊，还有各地的流窜土匪都往这儿来啊。为了能把这些盗贼一网打尽，于成龙化妆为乞丐，到盗贼的巢穴去侦查。一去，找个地儿一忍，就待了十多天呢。待掌握全部抢劫罪证之后，这才溜得出虎穴，回到官衙，招呼差役前去董窝涛一并捉拿呀。致使死不改悔的罪犯全都落入法网。他经常穿着便衣在乡间仔细查访，又稳又准又狠的破获了不少难以侦破的大案要案。可以说这位于成龙于大人是有胆有识啊。别的甭说，就说想当年吴三桂造反的时候吧，吴三桂叛军北上，黄州有一位叫黄金龙，麻城有一位刘军福，他们都分别带着几千人的队伍响应吴三桂叛乱。当时湖北巡抚张朝珍出面请于成龙出征，于成龙为国家平叛，这是当仁不让的事啊，他欣然同意。他问这湖北巡抚张大人，我得带多少兵啊？张朝珍一听说，你就尽力带吧。于成龙想了想，兵再多也不够用啊，我看只要两个人跟着就行了。啊，张朝珍一听，带俩人你凭的什么判呢？但是于成龙不狂不傻，说这番话一定有他的用意呀。感情于成龙早有主见，在这事之前呢，他就已经侦查到了麻城人刘军福虽然造反，但是他手下很多人心思不一致，还在犹犹豫豫之中呢，所以他派人张榜前去招纳这些心怀二意的人们，允许他们自首戴罪立功，而且以三日为限，如果过了三天那就全是贼了，国家擒而杀之，你们可别后悔。这一限日可了不得，三天之内自首的人多达好几千呢，其余的也龟缩在营寨里不敢出来了。于成龙趁势就骑着一头骡子，带了两个人，一个人在前面鸣锣，一个人在后边给他打着伞，就奔了敌人的营寨来了。自首的那些人已经成为国家的正规军队了，正在那整日里被人训练着呢。于大人自己大大方方来找这匪人谈判来了，叛众持弓弩，拿着枪，举着刀，夹道等待，倒看看这于大人要干什么。就见于成龙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呢，大大方方进了寨门，就到了营寨中间了，来到正中堂上升堂而坐。大伙全傻了，这是你的位置吗？你就坐。于成龙坐在甭提多自在啊，一拍惊堂木，你们还不来过来看看我吗？叛众惊愕，齐来跪拜呀。于成龙命令人先给我取碗水来，你们都在这跪着琢磨琢磨你们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吧。水端过来，喝完水解解渴，旁边有人给他搭过一个小铺来，活动床啊，坐着太累，带我躺着休息休息。他由得那椅子上站起身，躲两步来到那小床边上，往那一忍，睡着了。醒来之后一看，大伙还那跪着呢。于成龙火了，军府老奴为何不来怠慢客人吗？军府老奴就是这营寨的头刘军福啊。大伙一听，怎么敢这么称呼我们的主人呢？于成龙心里边是有根底呀，刘军福曾经在于成龙的衙门里干过事儿，平素里就很敬重于成龙的为人。今天一看于成龙到这儿来，无非要碗水，要张小床躺会儿，别无恶意呀，所以人家一叫他，他赶忙出来磕头啊，表示愿意率众归顺。就这样，于成龙带了两个人就收服了一支叛军，跟着又讨平了黄州黄金龙的部队。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当时驻闽的清军 借防御郑成功侵犯漳州、泉州，以通海的罪名将所株连的几千人都定为死罪了。哪有那么些通海的罪犯呢？实际都是海边那些无辜的百姓。于成龙知道之后，向康亲王修书说明此事啊，说这几千人当中大多数都是无所关联的平民百姓，杀了的话与民心不符啊。康亲王同意了，并请这于成龙替朝廷妥善处理此事。于成龙这一举拯救了几千人的性命，在当地是深得民心呢。当时前线将士有很多人掠夺平民子女作为奴婢，于成龙呢又设法用钱财进行赎买，放他们回去安居乐业，还取得了康亲王的赞同，将军队每月向民间征调几万民夫这件事儿给取消了，还民于耕。于成龙反复向朝廷表示，老百姓必须得种地，这样才能安居乐业。所以当地百姓都感念于成龙的好啊，他在任上的时候廉明办事，不贪财，不仗势，不鱼肉百姓。福建巡抚吴作向康熙帝推荐，称于成龙为全闽，也就是整个福建地区联能第一官吏。康熙皇帝也终于知道了于成龙的奇人奇事，具体的很多做法让康熙很高兴。康熙二十年，在他任直隶巡抚的时候，康熙接见于成龙，褒奖于成龙为当今第一清官呢。于成龙自身是要求严格，当他赴江南出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仅乘一辆骡车，千里迢迢奔赴江宁啊。在总督任上，于成龙每天吃的就是粗粮，佐餐的都是青菜，因为他顿顿吃青菜，所以被同僚戏称为于青菜。是这位不爱吃炖肉吗？不是，就这么节俭。他做了二十几年地方官，从没说携带家属，到哪儿去都是孤身一人去上任。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因病辞世啊。他死后，同僚还有属吏人等都去家中探望，一看呢、哎呦，感情于大人老家这么简陋啊，住室极其简陋，四白落地，除了床，再就是几张桌椅板凳，床头放了几个小盒，里边放着咸菜，放着盐，墙角那缸里边还有小半缸米，合着每天家人就煮点粥吃点咸菜啊，这像封疆大吏的家属吗？当江南百姓得到于成龙死去的消息之后，是自动罢市啊，老百姓种地的不种了，经商的关门了，要歇几天干嘛呀？聚会痛哭，哭到于成龙啊。敢等于成龙的遗体运回故里之时，几万人步行数十里伏地跪迎啊，很多人还特意把于成龙的画像跟自家的祖宗一同祭祀。这感人的场景康熙也听说了，哎，康熙皇帝一声长叹呐、啊，若我大清官员做官都像于成龙那样该多好啊，可惜如于成龙者能有几人。这年到了冬天，康熙南巡到了江宁，又多次听到了于成龙的往事，康熙感慨万端呢、啊。到处朕都听到舆论说于成龙乃天下第一廉吏呀、啊、这是最廉洁的官员了。康熙皇帝如此鼓励像于成龙这样的官员，如此加大对他的表彰力度，多次提起于成龙，说明康熙帝实实在在是想让自己手下的官员能够为民造福啊，从而加强满清王朝的统治。要想巩固统治，国土就得统一呀、啊。 台湾问题一直让康熙皇帝耿耿于怀，难以安眠。清朝为了统一中国，对盘踞在金门、厦门的郑成功是多次采取招抚之策。在郑经父子据守台湾的时候，为了使台湾回归，清朝廷又屡次主动派使者招抚，但是没有成效。最后实在没办法，只有诉诸军事行动，这不打不行啊。清朝为了招诱郑成功投诚，从顺治九年到十一年，就遣使到厦门跟郑成功先后做过三次会谈，封他为海成功，还让出泉州、漳州、惠州、潮州这四府之地给他的部队驻扎。但是就是因为一点没有谈成，什么呀，郑成功坚持不剃发，不剃发就是不归顺，所以这些谈判都告吹了。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几个月他就病死了，继任的是他儿子郑经。清朝又先后七次派专使前往谈判，郑经坚持要像琉球、朝鲜那样不登岸、不剃发、不改换衣冠。康熙皇帝一听态度也很明确，说朝鲜从来所有于外国，你郑经乃中国之人，如果因居住台湾而不行剃发，那么你归顺的诚意以何为据啊？你到底是归顺还是没归顺呢？但是郑经执意不行剃发，双方谈判再次破裂。赶到康熙二十年的时候，郑经也死了，台湾内部发生政变，冯锡范和刘国轩联起手来，将郑经的大儿子杀死了，把他年仅十二岁的二儿子郑克哙扶植起来，人心浮动。这一天，康熙皇帝正在内廷跟几位翰林院学士谈古论今呢，有一个内侍匆匆忙忙来到跟前，附耳禀报说，福建总督姚启胜折奏台湾发生内乱，主张借此机会一举收复，并推举施琅担此重任，因为施琅对东南沿海情况熟悉，又与郑成功有杀父之仇。康熙皇帝一听，觉着这的确是统一国家的大好时机啊。那么总督姚启胜推荐的这个施琅，康熙也知道，施琅原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的部下，顺治帝的时候他与郑成功一起投诚，曾经任过水师提督，后来被提升为靖海将军、内大臣。康熙帝想到这儿，当即宣施琅觐见。施琅不知什么事儿，急急赶来，施礼已毕，康熙巍然一笑啊，朕急忙召卿前来，非有他事啊，台湾乃我大清国土，一日不收回，朕一日寝食难安。现在台湾出现内乱，朕想趁此时机将其收复，欲让爱卿你挂帅出征，不知卿意下如何呀？施琅连忙叩头谢恩呢。他曾经两次奉命出征台湾，因为风浪所阻而未成功啊。这次听说又让他征收台湾，他十分高兴，这是自己多年的夙愿呐、啊。立即下拜是谢主隆恩呐、啊，微臣谨领圣谕，赴汤蹈火，敢不效命。不过，微臣有一事相求，爱卿请讲。臣乃一降将，我可是归顺过来的，难当统帅之重任，恐辱圣望，可否请圣上派一宗室执掌帅印，臣甘效犬马之劳啊。施琅这话说得很明白，言外之意，你信得过我，别人信得过我施琅吗？再深究一步，陛下您就真信任我吗？让我掌握大权，带着军队，还不如让宗室人执掌帅印，省得有人背后多言少语，议论是非呀、啊。康熙心里跟明镜一样，他明白施琅话中的含义。康熙微微一笑，爱卿不必多虑， 朕向来只注重才能，并不计较满汉之分，而今让你再次作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头衔，朕让姚启胜帮助你运送粮饷，而朕专在京城后清的捷报。多谢陛下。看来康熙是十分信任自己了。侍郎兴致勃勃豪情万丈的赴任去了，他让福建总督姚启胜守卫厦门，自己统帅水师20000，战船300，漂洋过海啊，攻克了花屿、毛屿、曹屿跟澎湖外围的小岛，乘南风进泊8兆。他的前部先锋官叫蓝里，在作战中被弹片击中，一个弹片正划在他肚腹上，哗的一下是腹破长出啊，这蓝里将军轰然倒地，老半天苏醒过来，他挣扎着站起身来，仍然指挥杀敌呀。就这一番气概催人奋进呢、就连大将军施琅本人左眼都中了箭，他忍痛拔剑继续督师进击，一连打了好几天，刘国轩全军覆没，仓皇逃上了台湾岛，施琅一举收复了澎湖36岛。郑经派驻澎湖的将领刘国轩是兵败回台湾，此时台湾的主事人郑克快也傻了，他年纪小啊，没想到父亲派往的驻守澎湖的大将竟然如此快的就败回来，郑克快是惊恐万分，不知所措。澎湖一战可以说精锐尽丧，屏障顿失，台湾孤岛如何应对啊？台湾当局的处境施琅是了如指掌啊，他不失时机的派遣使者前往招抚，还表示绝不会官报私仇。为什么？当年他的父亲不是被郑成功杀了吗？现今杀无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呢、那一页已经接过去了，不必挂怀。不特台湾人不杀，不仅仅是台湾人我不杀，即便是郑家的人肯投降归顺，无一不杀，我也留你的性命。就在清军的军事压力跟政治攻势下，郑克快选择了投降之路。郑克快剃发，按照清朝的发型出城归降，他将代表台湾军事割据政权的延平郡王印、招讨大将军印送给了施琅。施琅有军事才能，也有政治家气度，早年郑成功杀了他无辜的父亲兄弟，逼迫他逃亡，现在在平灭台湾之前，留在台湾的家属73人又被那敌人刘国轩给诛杀了。那么此刻台湾已经收归所有，他进据台湾之后遵守诺言，以国事为重，未做任何报复。你说郑成功已经死了不报复，就是现在这刘国轩杀他全家的仇人已经投降了，他也没有去斩杀刘国轩，在台湾还一同上郑成功的庙宇举行告祭之礼，感谢郑成功从荷兰人的手中收回台湾，并且他向皇帝奏报是刘国轩派出冯锡范等人逃往菲律宾的建议促使台湾归顺的，给刘国轩还记了功了。康熙帝得的捷报之时正当中秋佳节，望着碧空一轮皓月，情不自禁吟咏了一首中秋日闻海上谐音。这首诗表达了人间统一的喜悦心情啊！万里扶桑早挂弓，水西君子倒门空，来庭其位修文德，柔后出飞读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雨林奏捷月明中，海域久念苍生困，更早从今久壤同。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康熙皇帝听说统一了台湾，此时正逢中秋月圆，他的心情万分喜悦，赋诗一首以示庆贺呀，马上派专使为大将军施琅送去自己所穿的衣袍，并写了一首赐施琅诗，对他是倍加称赞。不久，就在施琅的请求下，郑家的很多子孙都受到了封赏，施琅本人呢也被晋封为靖海侯。康熙皇帝又采纳了施琅的建议，设置了台湾府和诸罗台湾凤山三个县，隶属福建布政使司管辖，并在澎湖设置了厅的行政机构，由蒋玉英出任台湾第一任知府。他努力将台湾建制组织与内地划一，比如府县衙门和居民的门就从原来向西开改为中国传统的向南开，以此表示一统的气象。能够统一台湾，跟康熙皇帝善于识别人才、重用人才有着直接的关系。康熙的确是一个明君呢、啊，他任用的很多大臣都因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而为康熙帝、为大清国立下了功劳。清朝初期，黄河泛滥是频繁成灾呀、啊。从打顺治进北京到康熙十六年这30多年时间里，黄河决口多达72次啊。其中康熙初期的16年间，就决口了67回，其中黄河下游的河南 和苏北更是重灾区。康熙打即位之初就很重视治理黄河，打他听政开始就在殿堂的台柱上写下了务必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一个是削三藩，一个是漕运，再一个就是治理黄河。康熙说，此三事朕日夜难忘，从不敢有一丝疏忽啊。又说黄河若不治理就会影响到漕运，所以等吴三桂这三藩被平叛之后全国一统了，康熙就把全部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上了。康熙十六年他派大臣靳辅出任河道总督。靳辅在任安徽巡抚的时候就特别注重对淮河的治理，所以这位官员也很注重水利人。

是颇有研究，对今天河道变迁、水性跟泥沙他也很熟，而且对治理黄河有很多切实的认知啊。晋府找来陈黄，两人这么一长谈，是一见如故。你不没什么事儿干吗？你就在我这儿做一幕僚吧。引陈黄为幕友啊，在晋府主持治理黄河的时候，陈黄自然就成了他的马前卒啊。陈黄事必躬亲，有关各项重大的河道工程，无不有陈黄的设计和监督施工。晋府走马上任的时候，连续向康熙帝上了八道奏章，提出治河一盘计划。他还必须跟治理运河同时并举，你不是抓漕运吗？黄河跟运河你得同时重视啊。他来到黄河南北两岸，晋府是亲自视察两岸的情形。在康熙元年河南黄河决口的遗迹那儿，他是认真考察，所到之处晋府认真聆听，深视官民，以至于参加治河的工匠杂役诸人的意见。经过实地调查，强化了他制定的治河计划，主要是疏下流、治上流、修堤岸、堵决口、筑坦坡、划经费、采冗员、设河兵，这些具体措施要一一实施啊。当时黄河出海口常年淤塞，是河水倒灌，所以能冲决堤岸，淹没农田村镇。晋府采决了堵塞决口，加固加高堤岸，使河水按原路流向大海的这个方案。陈黄呢，还在河道中修筑碱水坝，在决口处开凿引河分流，然后合拢于决口。多年之后，黄河下游决口被堵住了，黄河终于又走上了老路。康熙23年，康熙皇帝南巡视察黄河的时候，只见当年被淹的那些土地又都种上了庄稼，是大为高兴啊。他就问晋府啊，你治河一定有能人相助吧？陛下当然有了。晋府就给他引荐了陈黄，康熙帝当即给这陈黄就封了官了，命他做参赞河务按察使监事啊。此后的几年，晋府陈黄又在黄河中游筑堤，还在黄河以北开了一条中河，使运粮的漕船在险急的黄河里由原来航行的180里减为20里，这样就可以进入北运河，缩短了航程，提高了运输的安全概率，也减少了沉船事故。康熙27年，晋府因为提出在黄河入海口开大河、筑长堤和筑碱水坝、加速河水流量这件事儿，被于成龙那些官员指责，说他耗费大、收效低、劳民伤财啊。因为于成龙也是清官，对于他的指责跟弹劾，康熙不能不重视。就此，他将晋府革职，并逮捕陈黄入狱。没多久，陈黄是病死在狱中啊。转过年来，康熙南巡，在当年中和这个地方亲眼目睹了河深堤固的治河成果，黄淮地区的百姓也都称赞晋府的功绩。康熙一道旨意下恢复晋府的原职，可惜没多久晋府也病死了。晋府死后继任的是那位廉吏于成龙。于成龙这会儿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继续遵循晋府的既定方针。康熙问他，当年你弹劾晋府所谓碱水堤不宜开啊，现在怎么也按他这样去做呢？于成龙也很坦然，当时臣也是听手下人所说，未曾实际考察，故而铸成当时之错，现在看来还得按正确的办法去做呀。这要是别人，康熙就得治罪了，因为是于成龙，于成龙出于坦荡，康熙也就不予追究。在康熙手下，除了有于成龙、晋府这样的清官，

还有很多人也都效仿他们，以清职而著称于朝廷。有一位叫陈鹏年的，就是一个办事认真、为人清职的官吏，有江南第一清官之称，也同样受到了康熙的欣赏。康熙44年，康熙皇帝再次南巡，当时的两江总督叫阿山呢，急的是团团转，他召集省府县各地方官员，限时限刻要他们增加地丁税和赋役，干嘛呀？皇帝要出来巡幸，你不得加工加点，修修建建、改改造造什么的吗？当时任江宁知府的陈鹏年就不同意，两江总督阿山心里边很恼火，表面又不好发作，故意给他出难题，叫这位江宁知府陈鹏年承办龙潭行宫。你说不召集人马，不收敛钱财，我看你怎么修这行宫。康熙的侍从按照惯例到前面先来打打前站，实际是索取贿赂，陈鹏年一概拒绝，要钱没有。那这帮侍从呢，就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说陈鹏年坏话，有的还在皇帝的卧席旁边安放杂物，什么蚯蚓粪的、老鼠屎啊的，以此来诬陷陈鹏年。这时候跟随康熙南巡的大阿哥胤禔沉不住气了，这谁敢对我父皇如此不公啊，执意要诛杀陈鹏年呢。但康熙处事谨慎，不听一面之词。当时他下榻在江宁织造府啊，江宁织造叫曹寅呢，曹寅的小儿子正在庭院玩耍呢，康熙不住他们家吗？随意就问了一句，孩子，你知道有好官吗？而知有好官乎？曹寅的小儿子随口而答，有啊，陈鹏年就是啊。哎，康熙一听陈鹏年官声不错呀。正在此刻，已经退归林下的大学士张英由他的家乡安徽桐城前来拜见皇帝。康熙就又问这张英，江南有谁是清官呢？张英也推荐应该是江宁知府陈鹏年呢。康熙又问陈鹏年官到底做得怎么样啊？回陛下，陈鹏年为官，吏为其威而不怨，手下的那些属员官吏惧怕他的威严，但是没有怨恨他的，民怀德而不完，老百姓感念他的好处，但并不放肆，是事教而不欺，廉其末也。那文化人也从来不敢去欺骗陈鹏年，这都是他廉洁的结果呀。康熙帝终于放了心了，他清楚了陈鹏年的为人。而两江总督阿山不甘心呢，借着康熙要赴镇江检阅水师这件事儿，他又命令陈鹏年主持江堤叠石以缓冲急流，他故意在检阅的前一天通知你赶快办吧，明儿皇帝就来，今儿要在江堤那儿堆放巨石，这个时间太仓促啊。陈鹏年无所畏惧，当时就接下这活了，来到江堤，自己先把官服都脱下来，亲自到大堤下面带领民夫一块劳作。哟，大伙一看知府大人都下了水了，我们还好意思在岸上站着呀？周边民众包括那些官吏书生，凡是知道信儿全来了，一块帮着陈鹏年搬运土石，一晚上就把几十里的江堤叠石完竣，就这么大的感召力。两江总督阿山一看这陈鹏年真有一绝呀，给他揍一本吧。他上奏诬陷陈鹏年受各商团贿赂，侵吞龙江关的税银，先把陈鹏年摘去顶戴下狱候审吧。还因为陈鹏年曾经在省城南市楼妓院就职，建相约讲堂，每月朔望之日宣讲皇帝圣谕是大不敬。怎么呢？你这讲堂就只是妓院，你在这儿宣讲皇帝可不是大不敬吗？判定为死刑啊。陈鹏年被问罪，这很快引起了江宁市民的呼号罢市啊，商人也不经商了，学生也不上课了，老百姓也不耕种了，全在大街那嚷嚷，市民们举着旗包围。

0: 为总督衙门，责问弹劾陈鹏年的理由。有秀才大呼啊，保清廉太守啊，愿意入狱跟太守同生共死。当时正赶上江宁八县的秀才考试啊，八县的童生这正考着试呢，一听说什么陈大人下狱了啊，不考了。读书应试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当官呢、啊、当一个好官都这结局，那么还当什么劲呢？纷纷烧了考卷退出考场，还有的秀才会了九学窟庙图啊。阿山的奏章送到了北京，康熙帝没有马上答复，他跟大学士李光地讨论阿山的为人。李光地呢不敢得罪满族人，只能委婉地说阿山办事干练，唯独弹劾陈鹏年一事遭到舆论非议。这话等于没说，言外之意皇帝你自己调查吧。所以康熙帝将阿山的建议判决改为了解除江宁知府，征调武英殿修书，把陈鹏年调进北京了。康熙47年，陈鹏年再次奉命出任苏州知府，成为外放官了。当时继任阿山的两江总督叫葛礼，是横行霸道，受到了江苏巡抚的抵制。陈鹏年就站在江苏巡抚张伯行一边，于是这葛礼就火了。哦，我跟张伯行过不去，你陈鹏年是干嘛的呀？你敢反对，我先拿你开刀啊。葛礼上奏皇帝说陈鹏年种种不是，要将他罢官，发配黑龙江去做苦工。康熙接到了两江总督葛礼的奏章之后，一道旨意仍然命陈鹏年到北京修书，你回来吧。或这两江总督葛礼还不罢休呢，再次密奏说陈鹏年曾作游虎丘一诗，表达自己心中的怨恨呢、啊。康熙帝心里明白，能做什么诗啊？这诗一看，康熙拿到金殿上让大臣们传阅吧。两江总督葛礼曾奏陈鹏年诗与悖谬，此乃小人伎俩，大都如是啊，朕岂能受这种小人的欺骗呢？康熙一点没相信，当着文武的面站在陈鹏年一边，实实在在的是给这些清官吃了一颗定心丸呢、啊。以康熙为代表的清初这几位皇帝都很重视吏治，他们刻意扶植有进取心的清官，以至于清朝初期是清官如云呐、啊。民间传颂的红的发紫的清官中，有一位彭公，还有一位施公。这彭公案、施公案呢，这两位主人公，一个叫彭彭，一个叫施世伦，把古今以来所有的审案故事都被民间艺人编附在他们两个人名下了。咱们先说这彭彭吧。彭彭是福建莆田人，康熙朝的时候他出任三河县县令。三河这个地方濒临北京的东郊，是清军入关的时候安顿八旗以及其家属所圈地的主要地区。这个地方旗民混杂，来往官差不绝，甚至是光天化日之下还有盗匪抢劫，被称为最难治理的芒长地区。但是彭彭到任之后是革除弊规，减轻异道负担，严禁其人凭特殊身份去违法乱纪，使得这一县的治理有所改善。彭彭是能文能武啊，有时候坐在县衙审案，差役来报说某某地发现盗匪正在抢掠，可是呢衙役都已经派出去了，临时找不着别人了，彭彭亲自命人备马带刀，他是带刀乘马亲往捉拿，毫无畏惧，所以办事效率极高，一时间地方安宁，过去不少冤案经他审理也得到平反，周边诸县发生案件不能判决的也都请他前去审讯，真是处理得井井有条，水落石出啊。康熙帝赶赴北陵和东陵祭祀，必打这三河县经过呀。 他很清楚彭彭是个好官清官。康熙27年的时候，皇帝奉太皇太后的尊谥册宝出巡，在三河这个地方休息的时候特意召见彭彭。你本是一个穷书生，做官颇有好名声啊，现在朕赐白银300两作为你日常所需呀。康熙为什么这样啊？他知道彭彭这日子过得很清廉，特意表示慰问。与彭彭齐名的另一个清官施世伦，这可是名人之后了，他就是统一台湾的名将施琅的儿子。康熙17年，施世伦在江南泰州知州任上，因为淮安发生大水，所以他奉命负责督修堤岸工程。可是手下有那些差役假公济私，趁机扣押赈济的灾银呢，以私囊饱满，被施世伦查明真相，将为首的几个属下捉拿审讯处决，当地百姓为之大快，称为清官呢。就在这一年，湖北地面发生兵变，有军队奉命前去讨伐，将路过泰州地区。施世伦一听，听说这一支队伍军纪不太好，沿途发生抢掠，他便命令州府各衙役全副武装，就驻扎在军队必经的村镇，凡有士兵离开队伍私自骚扰民间的，你们只管捉拿，不容宽待。那好些当兵的就被抓住了，带队军官前来交涉，我们是奉命平叛，你这地方官吏怎敢扣押朝廷的平叛军队啊。施世伦微然一笑啊，本官遵上司指令，负责督办过境将士的粮草，只要有不孝之徒敢冒大军名义对我境内百姓骚扰的，本官有帮助纠察之责呀。所以这几个人我不光要抓，还要依国法治理。这军官一听自知理亏呀，只好认错，回去约束将士，川州过境而去，再也没有百姓受到骚扰，足见施世伦的手腕啊。康熙32年，施世伦调任江宁知府，3年后父亲施琅病故，按礼制锁定，施世伦请求离任，回福建晋江老家为父亲守孝。或者消息传遍了全城啊，民众闻讯聚集了1万多人，祈求他留在任上服孝。当时的两江总督就以此为理由，请批准他代职守孝，但是未获得同意。施世伦在守孝期间，不幸母亲又病故了，所以他在家是连续守孝。可江宁百姓实在是太想念施世伦施大人了，于是每个人都自发的捐献1文钱，集资就在府衙前面修建了对称的两个亭子，取名为一文亭。什么意思呀？这是大伙1文钱1文钱捐出来的，用来纪念施世伦呢。施世伦也和彭彭一样，是每调任一地就在此地任上，忠于职守，清廉正直，因而深得民众的拥护啊。像这样的清官老百姓是不嫌多，应该说是越多越好。像这样的人才在大清朝最初的几任皇帝中曾经被广泛的应用，由此清初的统治才逐步的由动荡过渡到了安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1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聆听是一种生活，
24: 是一种生活，
25: 是一种生活。
19: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9: 跟着音乐听故事，
0: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4: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河边的那棵树已经长大了，发了新枝。河水平静，流动的声音那么甚微，它倒映在地上的影子在乍起的晨风中晃动一下后，他才发现这个影子好像比往日长了，一寸一寸在增长。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成长，然后蹲下去做一个动作，影子就变化了，缩短了，在霎时间。他不由得感到迷茫，不自地摸摸头，甚为惊讶地发现头发也比往日稀了，头顶上还是光的，他秃顶了，老了。自己从何时开始老的他不知道，就像河边那棵他亲手植的树，何时间就长大了他也从来未发觉过。他现在只是感到惊讶，自己好像仅睡了一觉，醒来时就物是人非了，自己所熟悉的一切都变化得让自己认不得了。这还是河坝梁子吗？流过这里的水还是有水吗？正停在河边树上婉转的那几只鸟都是昨天的吗？仔细看羽毛好像有些不同，昨天那几只浅些，但是听叫声却是一样。他认为是自己的眼睛或者耳朵出了问题。也的确，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他就立即感觉到自己正在瞭望四周的眼睛开始上雾了，模糊了，以前看得清清楚楚的景物刹那间模糊得成一团影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正在耳朵流淌的河水也顿时没了一点声音，静谧的好像这里从来未有过生命。他现在不就站在这里吗？像一棵树，或者正以一棵树的姿态，一棵被像某个冬天雪压弓了的树。他忽然就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平视远方的眼睛这会儿也向下倾斜了，自己看见的是向下滚的坡，那边是一片蓊郁葱茏的庄稼地。他现在虽然看不清楚，却知道坡上的一切，哪里有棵树，哪里有粗草，哪里那块石头会绊脚，哪里刺龙上的五月炮开艳了。柱子小时候最喜欢跑到坡上摘五月炮吃了，柱子喜欢上吃坡上的五月炮是他的功劳。他仿佛突然就看见一片艳艳炸炸的阳光爬到了坡上，那是多少年前，一二三四五，他掐起手指头数，总觉着中间漏了几个年头，数不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呗，反正他的眼睛和耳朵也不能清楚地看见和听到这里的一切了。于是一串数字不清楚也属正常，因为谁又能精确地数出河边有多少根水草，多少块石头呢？他只觉得这世界

0: 去的年头就像哗哗流动的河水，河边的水草和石头自然存在，根本就不需你去数。要不就像他现在想去数，想得出个清白也是枉然。他觉得自己这一生做了许多枉然的事，当然这许多是好多，他也像数年头一样数不清楚了。他只清楚地记得自己除了柱子，在某个年头身边出现了一个女人，女人长得模模样，柱子那稚嫩的顽皮的拖着鼻涕的脸从他眼前一闪过，女人那张脸就模模糊糊出现在他眼前，看不清楚像眼前的景物，但他心里却清楚。爹，我是你的儿子吗？
1: 是的。
0: 爹，别人都有吗？我为什么没有？柱子那天在外面与人打架回来后问他，他沉默，然后在夜里给柱子伤口上自制草药的时候弄醒了柱子，柱子哭，他突然就抱了柱子说，你有吗？柱子，爹明天就去给你找。第二天他当真提着一块腊肉去了王婆家，这块是块腊脊子肉，家里就这么一块肉，他准备留着和柱子过年吃的。他提着这块肉出门的时候，柱子看见了，高兴地问，爹，你是去河里洗了回来炖了吃吗？他点头然后摇头，把柱子叫到跟前说，柱子，我们不吃，我提着它去把你妈找回来。柱子摇头然后点头说，爹，你晚上回来的时候一定把妈带回来呀。王婆收了这块肉，但只要一半，另一半要分给介绍给她晚上带回家的女人。但是王婆说，说好了只一晚上。她咬咬牙，眼前晃动着柱子的脸，点头。女人收了王婆送过去的一半肉后，就在那天夜晚乘着月光跟他回了家。柱子已经倚在门槛上睡着了，他把柱子抱进屋对女人说，我把他叫醒，你说是他妈。女人点点头说，长得真乖，我这儿有奶水。然后女人抱过柱子，扒开胸要给他喂奶，他这才发现女人的胸脯好白，一对正从衣服里颤颤而出的奶子好大。他突然间就从身后抱住了女人。翌日女人走了，柱子醒来找他要妈，他说走了，柱子不干，硬吵嚷着要，他便动手打了柱子，很厉害地打了柱子。以后柱子就不再找他要妈了，而他却开始陷入了对女人的想念中。那么多个年头过去了，他都还清晰地记着那夜的月光，那夜月光下女人随他回家走在路上的脚步声以及均匀的呼吸。他清晰地记得女人的脚步好软，鞋底儿上像垫了棉花，女人的呼吸好热，热得她全身骨头都融化了。至于女人的脸是个什么样，她却越来越模糊，以致日后看着正在养孩子的女人，她都会死死盯上一会儿，以便确定是不是她。那夜的她，那夜的她之所以跟她回家，是因为正在养孩子，没营养，需要那半块脊子肉。但那夜他却真正体会到了男人之所以要女人的好处。柱子发现他的秘密，或者说他发现柱子的秘密，是在他数来数去数漏掉的那几个年头里。无疑那几个年头里的柱子身体是长得飞快，好像眨眨眼柱子就有他高了。 柱子比他更喜欢在夏夜里去河里了。他喜欢在夏夜去河里，是因为那夜有了女人后，而后时常泛滥汹涌在身体里的激情，就只有清凉的河水才能平息了。他开始带着柱子在夏夜里去河里洗澡，只是为了洗掉劳累一天的灰尘和汗，等到尝了有女人的好处，再把身子浸泡在河水里时，脑子里一荡起女人的样子，身体就发热滚烫膨胀的异常难受。而清清凉凉的河水可以让他得到缓解释放。当他浸泡在河水里，把手伸到下身后，无数个夜晚后，终于让可以像一条鱼在水里畅游的柱子发现了。柱子这时候身体已经长成，柱子发现这个秘密后，便怀抱好奇，照他一样把手伸到下身。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柱子比他更爱去河里。柱子在河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通宵不归，这难免让他产生了怀疑。因为他在柱子未归的那个夜晚，掌油灯进柱子的房间后，惊讶地发现，让他还视为是个小娃儿的柱子的床单上沾满了脏兮兮的印子。柱子长大了，柱子长大了。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喃喃自语着，他彻夜不归会到哪里去？尽管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再去河里，已经开始变得怕冷，但他还是以一个过来人的直觉意识到存在了问题。他去河边搜索柱子，在附近的地方都没有发现，他便开始偷偷跟踪柱子。但他已经渐渐变得衰老的脚怎么也跟不上柱子孔武有力的奔跑。他认为柱子乘着月光向那个方向去的脚不是在走，是在跑，奔跑，像一匹脱缰的马一样。那个方向到底有什么东西这样吸引柱子？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自己的脑袋瓜一点儿也不灵光，不然柱子现在也许会好好的。因为他那时产生怀疑后，由于赶不上柱子的脚步，而坐在铺满月光的石头上想女人放弃了。他想女人时，并且还肯定柱子也一定会去某个地方找女人，或者已经与找到的某个女人约会去了。总之，凡是合乎想象的各种情况，他都猜测到了。唯一疏忽的是，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危险存在河边，因为顺着这条河下去，翻过几个山坡和几个岭，由水陡拐回流成的一个大坝子上有个村，村里民风淳朴而开放，到了夏夜里，女人成群地下河去洗澡。他以前只听人说起过，并且有说的人还言之凿凿地说亲眼见过。那些翻腾在清清亮亮河水里的女人，皮肤白白的，真乖呀。但那个村的男人大都守规矩，在夏夜里，在女人洗澡的地方自主不去，甘愿站在村子周围当守护神。柱子不是不知道那个地方危险，但要进那个村并成功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只能选择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在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他发现柱子又像一只猫一样出去了。站在自己家吊脚楼的阶沿上，他看远方的眼睛就像在看河对岸的情形，不甚清楚，模模糊糊的，似乎清楚了一点儿。阳光比先前强烈了，所以他这会儿看河对岸的情形比先前清晰了一点。那棵树这会儿已经倒映在河水里的那棵树，他多年前在河边捡到柱子那天早晨植的，现在已经长大了，枝繁叶茂，翁郁葱茏的顶盖就像一把大雨伞。那天早晨天阴阴的，也像要下雨的样子。他是忙着去耕田的，路过河边时就发现一个粉红色包裹搁在那里格外耀眼，走过去一看，包裹里竟然躺着一个皮肤绛红的孩子，一看就是刚出生不久的。对于这种情形，那时候的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他也不例外。看了一眼孩子之后，他准备提脚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孩子竟朝他哇哇哇大哭起来。有缘呐，这也是咱俩的缘分。他本是个心软的人，孩子这么一哭就给他的脚绊住了，然后顺理成章的，他成了孩子的爹，孩子成了柱子。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柱子这辈子才没有找一个女人的，然而柱子又是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一个女人照顾才走上那条路的。当他第二天早上接到那个村来人通知时，

眼睛就傻了。接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他面前：柱子是因为晚上攀在悬崖上偷看下面水里洗澡的女人，一时间激动，手脚失灵，掉在水里淹死的。对于这个陈述，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柱子可是一只水老鼠，甚至可以称水鹞子呢，怎么就会掉在水里淹死？所以他一直以来认为柱子是掉在水里后让他们淹死的。淹死柱子的就可能是正在水里洗澡的那些女人。尽管那些女人在看见他去为柱子收尸时都无不叹息地说，可怜的一个娃，好好的就这样送了命。他认为他们是在那里猫哭耗子假慈悲。既然你们可怜他，当时你们怎么不让他看或者救他呢？抱着这个想法，他把柱子背起来的时候头也没回就走出了村去。然后他就发现自己的身体让柱子硕大的尸体压弓了，老了。非常迅速的，他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很想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非常清楚的。于是他便开始朝河边走，因为只有河水，那清清亮亮的河水才能把他的样子映照出来。于是一步两步三步，望着河对岸那棵树，就像望着柱子，他在朝河水里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爱过了已无憾，在你的眼里，青春永远定格，美好永远定格。不说缘浅，不说缘错，只记得当时月光姣好。如果回到当初，我希望不曾与你相识，可是我依然感激命运安排了你我的相遇。华灯初上，站在大厦的顶楼，我依然感受不到那美丽的月色。城市最大的特色就是让万家灯火把皎洁的月光压了下去。在这里，月亮永远被一层薄薄的东西笼罩着，就像一个淡淡隔世的人，用恍惚的眼看着碌碌的红男绿女。游荡在街头，我无目的地走着，今晚有些烦闷，我讨厌这样，没有目标，没有未来，甚至没有生存下去的理由。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注定就是城市里的一缕游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挤着挤着，仿佛要突破什么似的。可是我自己心知肚明，我不会做这种费力的事的，真的。这不，刚停住了脚步，我抬头一看，网吧到了，苦笑了一下。老马识途，身体会越过思想，把你带到潜意识里想去的地方，开始工作了。

的选了个男性作为聊天对象。一番所谓的打招呼后，他很快地问我，能聊性否？往后一靠，我点了根烟，徐徐地呼出一口，我敲下了，可以啊。这个男的我喜欢，简单明了，不用为工作费什么口舌。从小旅馆出来，我踏着路边街灯的光回家，街边的玉兰树，花开的荼蘼，浓郁的香气夹杂着一股水果摊水果腐烂的味道。说到家，不外是在这个城市里的一个暂时的安身之处罢了。半夜，街上很安静，我一个人走着，只有影子相伴。我不恐惧，女人嘛，最怕的就是遇上劫色。要是遇上了，我就当做了一趟不收钱的活，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区里许多的房子依然灯光明亮，也有晚归的人吗？灯光让人望去会感到很温暖，可是这温暖并不属于我。我的房子里永远是黑暗一片，谁会为我留一盏灯呢？答案是没有。那暂时消失的烦闷又回到了我的脑子里，我知道邻居们一定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女人昼伏夜出，打扮得光鲜亮丽，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哼，在乎吗？谁在乎？唯一让我记得的只有那一张张冷漠的带着鄙视的脸。这个城市的心脏跟这些人一起跳动，一起并行着相同的脉跳，我感觉不到如心脏般的温暖，有的只是一下一下漠然的震动，让我这样的人在上面烦躁挣扎着的震动。打开了门，我把自己扔在床上，枕边忘记带出去的手机的来电显示灯急剧的闪动，提醒我曾经有人找我。侧着脸，我盯着那灯光，渐渐的，那绚丽的色彩在我眼里模糊一片。或许我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多美好的东西到了我这里就只能是这样的结果，模糊杂乱令人纠结。我知道是谁在找我，在这个城市里也只有他唯一有我的手机号码。铃声又响起，迟疑片刻，我叹了口气，要是不接，那铃声是不肯停止的。我睡了，我只能尽量的让自己的语调冷淡。小杰，你怎么又这么晚回家？我找你足足有三个钟头了。我沉默，真是好笑，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嘛的，问这么无聊的问题有用吗？小杰，你听我说，我妈答应咱俩的婚事了，我要娶你，还有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我。我打了个哈欠，真的很累了，顺手按下了关机键，我陷入了梦乡。晓风干，夜露寒，帘落声声，独处须防心。凌晨时分忽地醒来，窗外月亮在这个时候似乎格外的明亮，月光照在我的脸上居然有些冷。我伸手一摸，不知道什么时候脸上布满了泪水。月光，月光，月无古今横照，有时清朗的月光也会透过层层风尘的记忆照在我刻意遗忘的往事里。也是一个月夜，我匆匆地赶路，在乡间的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那时我是恐惧的，一个女孩子没人陪伴，两边的树林不断传来不知名动物的叫声，我硬着头皮朝大队书记家走去。为了爸爸的病，为了一纸书记开的住院证明，我只好半夜出来。当我敲开书记家门的时候，我以为我看到了希望，但是迎接我的却是让我毁灭一辈子的厄运。
当他喷着酒气的嘴凑在我的

脸上，当他那壮实的身体压向我的时候，巨大的恐惧笼罩着了我，我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中。爸爸病好以后，我立刻离开家，离开那个让我痛恶的地方。我宁愿来到哪个陌生的地方漂泊，漂泊，是的，城市是一个可以漂泊的地方。我忍下这次身心带来耻辱创伤的事，只想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试着重新开始我的另一段人生。然而，当我再次流浪在这个城市的街头时，愿意帮助我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大队书记。生存，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我却需要用一次一次的屈辱来换取。有什么可以在乎的呢？与其抱着幻想应付这些人，不如零售我的青春。是的，我的青春就是这样售出的。只要你付得起相当的价钱，青春时期，青春时期，不是说我只有十七岁，也不是说我如十七岁的丽人般美丽，而是我无暇美好的青春，在十七岁那年戛然而止。

往事有时像燎原的野火般烧过，让我每次在想起的时候就像烈火焚身，痛楚让每一个呼吸都很艰难。是的，我是美丽的，就像一朵暗影里盛开的花朵，只能在阴暗的地带夹带着妖娆蛊惑的色彩，无人过问，自生自灭。与他偶遇在一次的聊天，那天聊天室里一个陌生的昵称引起了我的注意，书生情怀，都什么年代了，居然有人起这么一个古的昵称，好奇的我决定跟他聊一聊。真没想到在这年头还有人在交谈几句之后会老实地报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职业和年龄。我呆了一下，又不是填简历，交代那么清楚干嘛？书读多了，读糊涂了。刚想结束这次聊天，没想到他却固执地一直说下去，并且要求跟我见面，说很投缘。我倒无所谓，本来嘛，有些人就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可是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跟我的那些顾客不同。我的心在犹豫，见还是不见？或许我应该见的，不为别的，只为了心底那一丝莫名的感觉。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思，我穿着一袭白色连衣裙站在他的面前。他打量着我，很兴奋地对我说，小杰，你跟我想象的一样，是个可爱的女孩。小杰是我的原名，这也是我第一次告诉了陌生人我的姓名。这是你一向赞美女孩子的方法吗？我有些好笑地问。我可爱，只凭一套白色的连衣裙？他红着脸连连摇手说，不是的，不是，我不太会赞美人，我只是实话实说。相信吗？我谈恋爱了。居然我也谈恋爱了。他叫严翔，是一个报社的文编。说是恋爱，其实只是我的一种感觉。严翔的单纯常常令我心底升起了犯罪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收起了浓妆艳抹，收起了款款风情，以我最真实的面貌跟他交往。就这样，白天在严翔的面前，我是个纯洁的少女，温柔的情人。然而生活需要继续，晚上我又一如既往地出去工作。我真是太坏了，又或许人类本身就有这样的本能，看到美好的东西就会想要占有。我不知道能跟严翔走多远。在聊天室里有很多跟我有过关系的男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在没认识严翔之前，我不会知道自己以为很漠然的心也会这样渴望爱情的滋润。就这样，我放任自己陷入这场结果注定要夭折的恋爱中去。我知道我现在是身在梦中，梦里鲜花、阳光，还有我的白马王子。可是这只是在梦里，他真的好用心，常常能给我意外的惊喜。我快乐幸福，一个小女人能得到的恋爱滋味我都能体会了。然而我又如履薄冰，因为什么时候被揭穿了，这些都马上会离我而去。星期天严翔来找过我，他带来了一些文稿校对。看着看着他乏了，仰着头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打瞌睡。我凝视着他干净的脸，干净的气息，我的心一阵揪痛。他是那样的相信我，相信我跟他一样，彼此是真诚的付出，真诚的相对。在他的世界里简单纯净，绝对不会想象身边有我这样一个满是污迹的女人。我爱她，比任何人都爱，可是这爱廉价，因为带着的是欺骗。我又怎么能这样不顾廉耻地拥有这段感情？尽管我爱她，可是瞒得了一阵子。

0: 又能瞒得了一辈子吗？跨坐在他的腿上，我激烈地摇醒了他，不让他有惊讶的时候，我边吻着他，边解开他衬衫上的扣子。姐，你怎么了？要干什么？他被我吓到了，望着他慌乱的脸，我紧紧地搂住了他，说：你爱我吗？我要你证明你是爱我的。他用力掰开我的手，急促地说：我爱你，真的，可是我不能这样对待你，我还要带你去见我的家人呢。这个善良的男人，要是能回到17岁那年以前的时光，我一定会，我发誓，我一定会把这个男人牢牢地牵在手里，牵一辈子。然而，我已经不纯洁了，又怎能配上一份这么真的爱？算了，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对希望，对他的伤害，能比我想象的轻。我又重新缠了上去，眼里放出和平时纯洁相反的荡光。不这样，我没有勇气接着做将要做的事。严翔一把推开我，眼光凌厉地望着我说：小杰，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干什么？干我的老本行啊。
0: 我的心又酸又涩。
2: 你说什么？什么老本行？
0: 哦，就是你出钱我出身体的，怎么，你不愿意？
2: 他不能置信地望着我，老天，不要那么残忍地对待我，不要让我那么残忍地对待他。
0: 他既心痛又疑惑地说：
2: 小杰，你别这么说自己，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
0: 不等他说完，我掏出手机，把一大串顾客的名单给他看，当然还有一些艳照。他慌乱地看着手机上的那些，不敢相信这才是真实的我。我的心开始流血，还是伤害了他，我巴不得现在就死去，永远不要活过来。我用力地把他推出门外，门砰地关上，一扇薄板之隔，已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死命捶着门，我只是靠着墙无声地流泪。很快地搬离，我又再一次漂泊，舍不得删掉他的名字，舍不得换掉手机号码，只能让他心急如焚地来找我。挺傻的人，挺固执的人，我的爱，我爱不起的爱。听他的声音，是在这个如严冬般的世界里唯一的温暖，尽管每次都是我无情地按下切断通话的按键。没想到他会向我求婚，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重的承诺和最深的包容，那背后是他最浓烈的爱。我凄然，这份与我无缘的爱是如此美好，可是却直透我的灵魂，使我的那些不堪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又怎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当他的小杰？累了，我默默地关上手机，在心底再一次跟他告别，这一次是彻底的。几天后，我就要永远地离开这个城市了。我用我青春的本钱换来了一份优越的生活，我将跟着一个老头到别的地方去了。离开或许就是我跟严翔最好的选择，时间会让我淡忘一切，我爱过，也曾经被爱，这些在我不堪的生命里已经够了。站在大厦的顶楼，我遥望月亮，月色依然冰冷。

开手，破碎的白色连衣裙慢慢地飘坠下去，像一只撕裂了凋零了颜色的蝴蝶。飘着飘着，我依稀看到那个女孩顶着月光在乡间的小道疾走。她的脸上虽然紧张慌乱，可她一抬头望着月光，又坚强地朝前走去。破碎的连衣裙飘到了最后，轻轻地披在她的身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宋冬野演唱的《安和桥》，这是一首比较怀旧的真诚又真挚情感的一首民谣歌曲。这首歌的画面感呢，打动了无数人，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经典之作。安和桥啊，并非虚构的地名，而是真实存在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处地点，安和桥北。这个地方呢，承载着歌手宋冬野童年与亲情的记忆，尤其是他奶奶曾居住于此，是他成长的重要印记。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昔日熟悉的景物逐渐呢被五环路等现代的建筑取代，这种变迁激发了他对过往的追忆和失落感，最终呢催生了这一首历经5年多打磨完成的作品。最特别的是，宋冬野呢坚持在编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只因为他能够传达出那种难以言说的乡愁与苍凉。他曾回忆，第一次听到楼道里传来马头琴的声音时激动落泪，并坚持要求保留这一音色，因为他想表达的情感有很多种，很复杂，所以即便遭到朋友和制作人的劝阻，但是他仍然执意要加入了中国大鼓与马头琴的融合。安和桥的歌词呢，看似平凡琐碎，实则呀是蕴藏着深刻的情绪。歌词当中唱道，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了双眼。描绘城市发展对个人记忆的遮蔽，也象征着内心的迷茫。整首歌曲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华丽的技巧，而是用低沉的嗓音呢娓娓道来，真诚而简单，却拥有直抵灵魂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和桥》。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秤座》，它象征着平衡、美感与人际关系当中的和谐追求。多首以天秤座命名或被认定为专属的歌曲，借由旋律与歌词描绘其内心的矛盾、对公平的执着以及浪漫又理性的双重性格。这首歌曲呢，经常是围绕这个困境和爱情当中的对等付出，还有优雅外表下的深情与挣扎展开。夏蔚老师的《天秤座》呀，因其你坚定地告诉我，像一双温暖的手，按住我摇摆不定的心。一句歌词呢，广受好评，被认为最贴合天秤座渴望被理解与稳定的情感需求。

天秤座这首歌曲呢，因深度契合天秤座内心的矛盾与向往，成为当前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不公平、从前慢等则从不同的角度呢诠释了其情感的价值观。无论是古典意境还是现代叙事，这些歌曲呢共同构建了对天秤座精神世界的音乐画像。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天秤座。

隔壁泰山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推出的比较魔性的一首流行歌曲，以人言泰山为比喻，示爱歌词和洗脑的旋律啊，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一种神曲。歌词写道：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接下来呢，就是一种嚎叫式的演唱。

种标志性的歌词呢，用夸张比喻表达直白示爱。这首歌曲呀，也因为魔性的旋律和舞蹈动作呢，在短视频平台成为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爆款的背景音乐，延伸了大量翻唱和舞蹈挑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隔壁泰山》。

土坡上的狗尾巴草是由卢润泽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4年的9月发行。这首歌曲呢，以深情质朴的方式讲述了人与流浪狗小黄相伴8年的故事，表达对逝去宠物的深切怀念与生命的反思。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一位网友与爱犬小黄的真实经历。2016年左右呢，歌手卢润泽在街头捡到了一只浑身泥泞的流浪小黄狗，从此呢，一人一狗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这段长达8年的陪伴，成为歌曲的情感基石。在2024年的9月27日呢，这首歌曲啊正式发行，迅速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走红，并逐步的传播至海外。歌词呢也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唤起了强烈的共鸣。歌词当中写道：“把裹着烂泥巴的小黄捡回家，出狱时狼狈与温情。”抢过吃剩的骨头，睡过下雨的街头，他描述了一种共度艰难岁月的真实写照。土坡上狗尾巴草啊，摇得人眼泪掉，将思念具象化为自然景象，象征永不消逝的记忆。

狗尾巴草作为核心意象，代表那些默默无闻却无比忠诚的生命，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等待它主人的归来。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九尾狐》是由张小花演唱的游戏风格的歌曲，歌词当中以你为我挡下鲁班的钉这句歌词走红，融合了神话意象与电竞梗，已经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近年来啊，九尾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形象频繁被用于音乐制作，目前在网络上有多个名为九尾狐的歌曲，分别由不同的歌手演唱，风格涵盖了古风、流行与戏虐电竞向，容易混淆。那其中呢，最具传播力的就是张小花演唱的版本，因为歌词啊结合手游的角色而爆火。鲁班的钉呢，是指《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当中鲁班七号的技能，包相爷的照妖镜，它是暗喻识破伪装，呼应九尾狐的传说。整体呢是表达了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情感羁绊，带有着悲壮的色彩。歌词啊，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对一首古风歌曲的二度创作，后来呢又经网友们改编成更具有戏剧性和共鸣的版本，于是呢由张小花来演唱。这首歌曲呀，深受很多人的追捧与喜爱，得到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共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九尾狐》。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那英演唱的《默》。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以深情感人旋律呢，走进了观众的心中，同时也获得了许多的好评。《默》呀，是以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量身打造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标志着那英在沉寂五年后重磅回归，也是他与一众的制作人的深度合作的成果。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迅速地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歌词啊，以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等句子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遗憾，情感是层层递进。那英在听到小样之后呢，深受感动，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录制。其扎实磁性的嗓音将歌曲当中沉默而坚定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的主歌部分呢，低声的吟唱营造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副歌并未这个激烈的爆发，而是通过留白与悠扬的尾音增强了空间感和回味，体现了由抑到扬再由抑的情感交错。默啊，不仅是一首成功的电影的主题曲，更是一首独立成篇的经典抒情作品。它仅凭借深刻的歌词和克制而有力的旋律呢，以那英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成为了华语乐坛近年来不可忽视的代表作之一。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默》。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这首歌曲呢，是流传比较广泛的、比较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它也是作为中国梦主题的新创作歌曲，由韩红在2017年央视春晚演唱的版本，比较受大家的喜爱，同时呢，也受大家的追捧，争相翻唱。千年之约呢，最初是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被列为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之一。该曲呢，旨在表达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人民的友谊约定，以及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蓝图。歌曲自推出以后，被多位的知名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演唱。千年之约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歌曲，而是围绕中华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承诺这一核心主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创作者的歌手的演绎当中呢，也成为了不一样的作品。同时呢，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韩红演唱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千年之约》。

火红的萨尔朗是乌兰托亚演唱的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歌曲呢，以草原花卉萨尔朗象征热烈爱情与自由生活，曾因广场舞和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的音乐背景被广泛的传播和流传。火红的萨尔朗啊，是一首极具浓郁蒙古族风格的一首流行歌曲，融合了草原民歌的元素与现代的编曲，旋律欢快悠扬，节奏感比较强，适合呀舞蹈演绎。歌曲呢，以萨尔朗一种生长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红色野花为意象，象征着热情奔放与坚韧的爱情。该歌曲呢，自发布以来，不仅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栏目，还在2020年呢，成为了一首比较鼓舞人心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火红的萨日朗。

相信有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并且深为喜欢，那就是张信哲演唱的《信仰》。这首歌曲呢，最广为人知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于2000年演唱的同名主打曲，将爱升华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寄托，也成为了华语歌曲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信仰啊，作为一首华语乐坛上比较有深远影响力的歌曲，其最经典且广为流传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演唱的这一首。这首歌曲呢，不仅奠定了他在千禧年前后音乐风格的转型与升华，也被无数的听众呢视为哲式情歌的巅峰之作。张信哲版的《信仰》呢，是一首将个人情感升华为精神信仰的标志性歌曲。凭借深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张信哲清澈磁性的嗓音，持续打动了几代的听众。它不仅是 KTV 的必点金曲，也在各类的节目当中被多次演绎，足见其经典地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信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

0: 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好好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脸上笑容常围绕。
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9: 一百年不许变。
8: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卢相生准备解决这个人。当然他很明白光凭他手下天雄军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上书皇帝，几经周折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祖宽。祖宽不是祖大寿的亲戚，具体点讲是祖大寿的用。

但祖大寿同志实在太过厉害，一个佣人跟他混了几年也混出来了，还当上了宁远参将。其实对于祖宽的卢相生并不了解，他最了解的是祖宽手下的三千部队关宁铁骑。作为祖大寿的亲信，祖宽掌管三千关宁军，卢相生明白呀，要战胜高迎祥必须把这个人拉过来，必须借用这股力量。现在他终于成功了，他认定高迎祥的死期已然不远。此时的高迎祥啊，正在为攻打汝宁做准备，还未完事儿，祖宽就来了。高迎祥到底是有点水平了，他从没见过祖宽，但看架势似乎比较难搞，毅然决定跑路。但他之所以跑路，不是为逃命，而是为了进攻。高迎祥的战略思想十分清晰，敌人弱小就迎战，敌人强大就先跑路，多凑几个人，人多了再打。一年前曹文照就是被这种战法报销的。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陕州，在这里啊，有两个人正等待他，李自成、张献忠。民军最豪华的阵容也就这样，高迎祥集结兵力等待着祖宽的到来。以现有的兵力，高闯王坚信如果祖宽来了就回不去了。祖宽果然来了，也果然没有回去，因为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又跑路了。高迎祥的这次选择啊，是极为英明的，因为祖宽过来的时候队伍里多了个人左良义。高迎祥的这套策略对付像王普那样的白痴估计还是有点用的，但对付祖宽这种老兵游子那就没招了。他立马看穿了这个诡计，拉上了左良义一起去找高迎祥算账。接下来是张献忠先生的受难时间，其实这件事跟张献忠本没有关系，只是高迎祥让他过来帮忙，顺道挣点外快。可惜不巧的是碰上了硬通货，跑路的时候根据惯例，为保证都能跑掉，是分头跑的。高迎祥、李自成是一波，张献忠是另一波，所以官军的追击路线也是两波，左良玉一波，祖宽一波。不幸的是祖宽分到的就是张献忠。我说过祖宽手下的是关宁铁骑，跑得很快，所以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追上了张献忠，大破之。张献忠逃跑了，他率领部队连夜前进，一天一夜跑到了九高山，安全了，终于安全了。然后他就看到了祖宽，估计是等了很久。关宁军很有精神，全军突击，大砍大杀。张献忠主力死伤几千人，拼死跑了出去，又是一路狂奔，奔了几百里。张献忠相信无论如何起码暂时是安全了。然后祖宽又出现了，我说过啊，他的速度很快，此后的结果是非常壮观的，用史书的话说，伏尸二十余里。张献忠出离愤怒，而这一次他做出了违反常规的决定，比较有种，回头跟祖宽决战。是的，上边这句话是不靠谱的，张献忠先生从来不会违反常规。他之所以回头跟祖宽决战，因为在逃跑的路上遇上了两个人，李自成、高迎祥。人多了胆儿就壮了，张献忠集结数万大军在龙门设计埋伏，等待祖宽的到来。张献忠的这个埋伏难度很大，因为祖宽太猛，手下全是关宁铁骑，久经沙场，发一声喊伏兵四起之类的场景估计下不住，就算用几万人围住，要冲出来也就几分钟的时间。面对困难，张献忠同志展现了水平，他决定攻击中间，利用突袭把敌军一分为二，分而击破，这是威风的。单就质量而言，他的手下是

实在比较一般。但正如一位名人所说，有数量就有质量。他集结了十倍于祖宽的兵力，开始登台。不出所料，祖宽出现了。依然不出所料，他没有丝毫防备，带领所有的兵力进入了埋伏圈。张献忠不出所料的发动了攻击，数万大军发动突袭，不出所料的把关宁军冲成了粮截。接下来就是张献忠先生意料之外的事。他惊奇地发现，虽然自己的人数占绝对优势，虽然自己出现得相当突然，但从这些被包围的敌人脸上看不到任何慌张。其实啊，张先生这一招啊，用在大多数官军身上是很有效的，但对关宁军是无效的。这帮人在辽东主要且唯一的工作就是打仗，见惯大场面，所谓伏兵无非是出来的地方偏点儿，时间突然点儿，队伍分成两截照打，有啥区别？特别是祖宽，伏兵出现后啊，他非但没往前跑，反而亲自断后，就地组织反击，而他手下的关宁军似乎也没有想跑的意思，左冲右突，大砍大杀，战斗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晚上，伏兵打成了败兵，进攻打成了防守，眼看再打下去就要歇菜，撒腿就跑。前后三战，张献忠损失极为惨重，死伤无数，被打出了个毛病，据说听到卢象升、祖宽的名字就打哆嗦。河南不能待了，他率领军队转战安徽。相比而言，高迎祥、李自成的遭遇啊，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只有更惨，没有最惨。高迎祥第一次遇见卢象升是在汝阳城外，据史料记载，当时他的手下有近20万人，光是营帐就有数百里，浩浩荡荡准备攻城，看起来相当吓人。而他的对手赶来救援的卢象升只有10000多人。其实一直以来，官军能够打败民军，原因在于官军骑马，而民军只能撒脚丫子跑。但高迎祥是个例外，我说过他的军队啊是重甲骑兵，而且每人呢都有2匹马，机动性极强，而卢象升手下能跟他打2把的只有关宁铁骑，且就1-2000人。更麻烦的是，当卢象升到达汝阳的时候，军需官告诉他没粮食。没粮食的意思就是没饭吃，没饭吃的意思就是没法打仗。这个一般说来，军中断粮一天，军队就会失去一半战斗力，断粮2天以上，全军必定崩溃。卢象升的军队断粮3天，没有一个逃兵。这个看似没有可能的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举动，他也断粮，他非但不吃饭，连水都不喝，此计所谓身先士卒，所以结果也很明显，得将士心，同仇敌忾。其实很多时候啊，群众是好说话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非特权，而是公平。公平的卢象升是个很聪明的人，经过几天的观察，他敏锐地发现高迎祥的部队虽然强悍，但是比较松散，选择合适的突破点还是可以打一打。卢象升选择的突破点是城西，鉴于自己步兵太多，骑兵太少，硬冲过去就是找死。他想到了一个办法。1000多年前呢，诸葛亮同志鉴于实在干不过魏国的骑兵，因为这个蜀国呀是以步兵为主，这个诸葛亮呢就想到了同样的方法。没错，对付骑兵成本最低、老少咸宜的方法就是弓箭，确切的说是弩。诸葛亮用的叫做连弩，卢象升用的史料上说是强弩，具体工艺结构不太清楚，但确实比较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高迎祥的重甲骑兵在开战后仅仅几个小时里就得到了如下结果：强弩杀贼1000余人呢。其实城西的部队被击破，死1000多人，对高迎祥而言呢并不是啥大事儿，
毕竟他的总兵力有几十万人之多，但他的军营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导致了汝阳之战的失败。这个弱点就是人太多，几十万人连营百里，而据卢相生给皇帝的报告，高迎祥的主力骑兵有五六万人，其余的大都是步兵以及部队家属。步兵倒还好说，家属就麻烦了，这波人没有作战能力，又大多属于多事型，就爱瞎咋呼，看到城西战败便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什么敌人很多，即将完蛋之类，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真的完蛋。汝阳之战结束，高迎祥的几十万大军就此土崩瓦解，纷纷四散逃命。但高迎祥实在有点军事水平，及时布置后卫，阻挡卢相生的追击。其实卢相生也没打算追击，一万人去追二十万人，脑子有问题。但今天不追，不等于明天也不追。卢相生看准机会，跟踪追击，在雀山再次击败高迎祥，杀敌军数千人，卢相生的亮相就此谢幕。自崇祯八年五月至十一月，他率绝对劣势兵力，先后十余战，每战必胜，斩杀敌军总计三万余人，彻底扭转了战略局势。当然，高迎祥并不这么想，他依然认为失败只是偶然，他所有的兵力是卢相生的几十倍，战略的主动权依然在他手中，今年灭不了你，那就明年。这个想法让他最终只活到了明年。十一月过去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很平静的，卢相生没有动，高迎祥也没有动，原因非常简单，过年。无论造反也好，镇压也罢，都是工作，工作就是工作，遇到法定假日该休息还得休息，休息一个月，崇祯九年正月接着来。最先行动的是卢相生，他行动的具体方式是开会，开会内容自然是不止作战计划，研究作战策略，讨论作战方案。相对而言呢，高迎祥的行动要简单的多，只有两个字，开打。从心底里，卢相生是瞧不上高迎祥，毕竟是草寇，没读过书，没考过试，没有文化，再怎么闹腾也就是个草寇，所以对于高迎祥的动向，卢相生是很有把握的，要么到河南开荒，要么去山西刨土，或者去湖广钻山沟，还有什么出息。为此啊，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找到了洪承畴，表示一旦高迎祥跑到西北五省，自己马上跑过去一起打。然而高迎祥的举动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闯王同志之所以叫闯王，就是因为敢闯，所以这一次他决定攻击一个卢相生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南京。当然呢，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举动并不明显。他会合张献忠，从河南出发，先打泸州，打了几天撤走。接下来，他开始攻击河州，攻陷。攻陷河州后，他开始攻击江浦。江浦距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两百多年前曾经有人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发动了攻击，并最终取得天下，他就是朱元璋。高迎祥同志估计是读过朱重八创业史的，所以连进攻的路线都几乎一模一样，可惜他不知道真正的成功者是无法复制的。朝廷大为震惊啊，南京兵部尚书立即调集重兵对高迎祥发动反攻击。经过几天激战，高迎祥退出江浦，退是退了，偏偏没走，他集结几十万人开始攻打滁州。至此可以断定，他应该读过朱重八的传记，因为几百年前
朱元璋就是从河州出发攻占滁州，然后从滁州出发攻下了南京。这滁州啊，只是个地级市，人不多，兵也不多，而攻击者包括李自成、张献忠等十几位头领，30万人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的民军大致都来了。所有的头领、所有的士兵都由高迎祥指挥。高闯王终于爬上了人生山峰的顶点，他决定进攻滁州，继续向前迈步。山峰的顶点再迈一步就是悬崖，但至少在当时啊，这个形势呢非常乐观。滁州城内的兵力还不到10000人，几十万人围着打，无论如何是没问题的。几天后呢，他得知卢象升率领援军赶到了，但他依然不怵，因为卢象升的援兵也只有20000多人。此前虽说吃过卢阎王的亏，但现在手上有30万人，平均15个人打一个，就算用脚算也能算明白了。卢象升率领总兵组官游击罗带向滁州城外的高迎祥发动了进攻。双方会战的地点是城东五里桥。在讲述这场战役之前呢，有必要介绍一下滁州的地形。在滁州城东有一条很宽的河流，水流十分汹涌。我再重复，河流很宽，水流很汹涌。这场会战的序幕是由祖宽开始的，关宁铁骑担任先锋，冲入敌阵，发动进攻。战斗早上开始，下午结束。下午结束的时候，那条很宽、水流很汹涌的河流已经断流了。断流的原因，史料说法如下：积石天沟为堑，滁水为不流。通俗点说法就是尸体啊填满了河道，水流不动。这个尸体大部分的来源呢是高迎祥的部下，在经历近7年的光辉创业后，他终于等来了自己最惨痛的溃败。关宁铁骑实在太弱，面对城东20000民军如入无人之境，乱砍乱杀。高迎祥很聪明，他立即反应过来，调集手下主力骑兵准备发动反击。毕竟有30万人，只要集结反攻，必定反败为胜。《红楼梦》里的同志曾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高迎祥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人太多，人多嘴杂，外加刚打败仗，通讯不畅，也没有高音喇叭喊话，乱军之中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所以高闯王折腾了半天也没能集中自己的部队。但高闯王还是很灵活的，眼看兵败如山倒，撒腿就往外跑。他相信呢，自己很快就能脱离险境，这是很正确的。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官军都是拿工资的，而拿工资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拿多少钱干多少事儿。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左良玉，只要把闹事的赶出自己的管辖范围就算数了，没人较真儿。所谓跟踪追击这类活动应该属于加班行为，但朝廷历来没有发加班费的习惯，所以向来是不怎么追的，追了几里意思到了也就撤了。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说过，这个卢象升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这一点反映在战斗上，就是认死理儿，凡事都往死了办。按照这个处事原则，他追得很远，5十里。之前我还说过，卢象升的外号是卢阎王，虽然长得很白，但手很黑，无论是民军还是民军家属，只要被他追上，通通格杀无论。50里之内，民军尸横遍野，保守估计高迎祥的损失大致在50000人以上。追到50里外停住了，不追不是因为不想追，也不是不能追，而是不必追。摆脱了追击的高迎祥很高兴，
现在的局势并不算坏，三年前他被打得

0: 剩下几千人，逃到湖广云阳避避风头。20天后出山，又是一条好汉，何况手上有几十万人乎？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妈妈，我想喝饮料。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5: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5: 妈妈，那这个呢？
6: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5: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6: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5: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6: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
16: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0: 说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融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

0: 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0: 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 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

0: 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6: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6: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天到晚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7: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 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6: 党员不就先锋吗？
5: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10: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9: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1: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3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迪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香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3: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0: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5: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3: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5: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6: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7: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3: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6: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五六十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1: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

0: 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0: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0: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
4: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3: 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1: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0: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爱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3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1: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5: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2战2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

0: 包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两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1: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0: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1: 前两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2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佛得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3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1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4，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3: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事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6: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史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7: 针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敦化市农机购置补贴一站式服务直达农户。
12: 敦化市城管执法局整治私占公共车位乱象。

近日，遵化市农机购置补贴集中受理工作正式开启。本次专门办理2025年度剩余购机农户补贴申报业务。农机购置补贴是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提升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效降低农户购机负担的重要民生举措。为保障本次集中申报高效、有序推进，市农机总站提前统筹安排，细化完善办事流程，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全方位优化配套便民服务，打通惠农政策最后一公里，让购机户足额享受政策红利。本次集中办理点位设置在常德物流园，专门开设综合服务窗口，实行材料核验、系统录入、机具核验、现场发放、一体化一站式服务。农户到场申报需备齐本人身份证、购机正规发票、农机合格证、本人一类银行卡、机具拓印编码等材料。工作人员现场逐项核查纸质材料，实地核对农机型号、机身钢印编号、

同步完成线上系统信息录入与机具发放，全流程现场办结，无需多次往返。市农机总站明确要求，各乡镇农机站统筹组织辖区购机农户，分时段、分批次有序前往办理点申报，错峰办理，减少排队等候。本次集中受理工作截至6月30日。

0: 近日，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在辖区日常巡查中发现，有个别沿街商户在机动车公共停车位上私自安装地锁，用物品占用公共停车位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立即开展私占机动车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私设地锁、石墩、锥桶、货物占道占位等违规行为，让公共停车位回归全民共享。执法人员对沿街商铺逐一摸排登记，向商户发放文明经营告知书，讲解城市管理相关法规，明确公共停车位属于全民公共资源，商户无权私自安装地锁、堆放物品、圈占车位。经执法人员的讲解告知，商户随即自行清理拆除地锁，无拆锁工具的商家，执法人员则帮助拆卸。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建立辖区常态化巡查机制，通过执法车流动广播、新媒体等多样化的方式持续加强普法宣传，同时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在此，执法人员呼吁广大商户自觉摒弃门前车位归自家的错误观念，文明规范经营，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公平便民的城市环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0: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我国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依托信贷市场服务平台等，充分整合税务、工商、妇联等多部门信息，优化对以妇女为主导的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促进信用贷款投放，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妇女创业贷款提供风险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快推动实施意见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人民网消息，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督促有关企业严格执行粮食质价标准，规范收购操作，及时向农民支付受粮款。加强粮食收购现场管理，为农民提供休息场所和茶水等服务，提高农民受粮满意度；加强储粮技术指导，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助农减损增收；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做好极端天气提醒，帮助农民和企业合理安排粮食购销活动，充分发挥粮食和物资储备12325等监管热线作用，畅通问题反映渠道，及时受理核实问题。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2026年复旦大学本科计划扩招300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麻精药品需遵医嘱使用，

中国教育报消息，记者今天从复旦大学获悉，2026年该校本科招生计划共4120人，较上一年增加300人。学校将全部招生增量精准投放在“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和上海三大先导产业赛道，并与湘晖学堂的长水计划、湘晖计划、湘农计划强强整合，形成覆盖基础前沿、新兴交叉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的全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矩阵。据悉，300人计划增量不是简单的在各校各个招生专业上撒胡椒面，而是完全对标国家战略急需，以勇闯无人区、包容非共识、鼓励强探索、允许高试错、聚焦颠覆性为核心。

新原则，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打破专业壁垒、课程限制，构建长周期、个性化、跨学科的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复旦大学今年新增的300人招生分省计划将直接对标各省的15重点产业布局，让优质教育资源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化学智能与计算、变革性材料与能源、智能穿戴、数字孪生、集成芯片与高算力系统、下一代多模态大模型、数字安全、具身智能、智能电子信息、未来生物制造、脑科学与类脑智能融合。目前已有13个项目班可供报考，每个班级均紧扣一个具体的国家战略方向，实行一个项目一策的定制化培养。记者了解到，2025年起，复旦大学取消跨院系大类招生，学生不用再为专业分流调剂而焦虑。学校不再设置跨院系大类招生，而是按照院系专业开展招生。学生录取至具体院系后，在该院系设置的专业范围内自主选择具体专业方向。学校100%满足学生分流意愿，充分保障学生依据入校后的学习体验和专业认知做出适合自身的选择。

央广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此外，郁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警惕。

0: 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据介绍，商标法修改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根据各方意见，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将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适当吃苦有益处。央广网消息，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夏季适当吃苦味食材真能降火养生吗？夏季适当食用苦瓜、莲子心、淡竹叶、栀子花等清清苦寒之品，本质上是因势利导地泄热，让上焦炙热有一个出路。周云杰解释，苦味在中药性味里对应泻下、泻火、降气、燥湿、兼阴等功效，恰好对应治疗夏季两大病机，暑热扰心与暑湿困脾。同时，在五行中，苦味入心属火，也就是说，苦味可以把心火往下拉、往里收，让亢奋的气机重新归于沉降。需要注意的是，夏季吃苦不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周运杰提醒，苦味多偏寒凉、偏燥，最易伤脾胃和阳气。所以脾胃虚寒、阳虚、阴虚火旺、气虚等体质人群都不适合跟风吃苦味食物。周云杰介绍，普通人可以通过症状初步判断自己是何种体质。脾胃虚寒，习惯性手脚凉，平时一吃凉的就容易胃痛腹泻、大便稀汤、舌淡苔白。阳虚，常年怕冷，腰腹发凉，比旁人穿得多，夜尿多，女性精色暗紫伴痛经，舌淡苔白。阴虚火旺，口干咽燥，手足心热，心悸盗汗，两拳发红，舌红少苔。气虚，平时动辄出汗，说话气促，时少腹胀，浑身发软，大便软散不成形，内脏下垂，

很多朋友喝完 Real 微醺、啤酒这类低度饮品之后，习惯马上洗澡或者吹冷风，这其实特别伤身体。酒精会扩张皮肤血管，洗澡热水会让血管持续扩张，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头昏心慌。如果说要是冲凉水，冷热交替刺激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大，本身睡眠就不好，血压不稳的人一定要避开。饮酒后最少间隔1小时再洗澡。平时存放饮品、零食也有讲究，像果味鸡尾酒，开盖酱料，别长期的放在厨房灶台旁，灶台的高温会加速变质，不仅风味变差，还容易滋生细菌。开封后密封好，放进冰箱冷藏，3天内喝完吃完更安心。再来说说咱们常遇到的衣物污渍。吃火锅、烤肉沾上的油渍，不用着急水洗，干衣状态下挤一点清洁精，涂抹在油渍处静置5分钟，再正常揉搓清洗，油渍就能轻松去掉，比直接泡水清洗效果会更好。还有一个睡眠小常识，睡前1小时尽量少喝甜酒、饮料，含糖酒水容易让人神经兴奋，夜里频繁起夜降低睡眠质量。想放松的话，少量饮用后，多喝温水冲淡，间隔一段时间再休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上来。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注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声音和文静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感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也有很多的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段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请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伟大与失败》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我》。